0: 去。
1: 見ろ、ガキだ。
2: 站住！
3: 阻击防守，进击军路，
2: 为夹杀。
3: 你违反了自由总部的命令，
0: 好了，保罗，下去吧！

0: 发什么人来疯啊？
1: 左天虎哥，我求过你什么呀？我忍不住啊！
0: 撤吧，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2: 放心撤货吧，二大、三大，回车行，走。
1: 你去哪儿？
0: 你回车行，车行里的人会被你拖累死。
2: 你说上哪儿啊？
0: 至少也得找一个死也不会拖累人的地方吧。
2: 走。
1: 鬼子。

这里是一线天，易守难攻，我们杀他个回马枪。

0: 我给你的是全部。
1: 这种地方用手榴弹真是太管用了。

你老婆，拿人电吧，我是第一个。

0: 我想是你，我听见你说话了。
1: 我也是，我是说，我闻到你的气味了。

0: 药味儿，
1: 是气味儿。我知道什么叫药味儿。
0: 你不必把什么都说这么清楚，这样太学究了。

0: 这样不太好吧？我是说大家会误会的，至少应该把帘子给拉上。哎，那你说我拉上帘子，大家会不会更加误会啊？
1: 不知道。
0: 这可真是一个问题啊。
1: 你总是有很多问题。
0: 我觉得还是拉上比较稳妥，在我没有来的时候他就是拉上的，现在并不见得因为我来了他就要打开，对不对？还是拉上吧。那我去拉帘子了。

0: 垮了。
1: 怎么了？
0: 我不应该把帘子拉上。
1: 别再跟那帘子过不去了。
0: 但是我想看到你啊，这光线太暗了。就这么几天功夫，我都忘了你长什么样了。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

0: 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

0: 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

0: 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

0: 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欢迎你们来到周田艺术公社，到里边看就感觉不一样的景观。哇！
2: 先兴带后兴，一起振兴起来。既和历史对话，也和未来对话。
3: 现在开始我们的结合仪式。
4: 耳听千遍不如眼见一遍，
3: 恭喜大家，您的结合了。
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1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ジャンウータンの椅子は奴の舞台と一緒で本当ひどいもんだな。
1: 大将、こんな硬い椅子と軍を一緒にされちゃ困ります。我々の巡回部隊と奴らの守備隊の残党がまだ戦闘中です。
0: 外の銃声はそろそろやむだろう。早くグーニーを正常化させんといかん。それから友軍に渡す。だてお前もこんな占領してしまった町には魅力はないだろう。だて
1: はい、
0: 明日お前も一緒に5年前の名簿に載っていたやつに会おう。
2: うん。
3: 日本能走啊！
4: 你不能出去。
5: 让开！
6: 老四，老四，你干什么？
5: 滚开点啊！拳脚无眼，小心我擦着你！
7: 守备军怪他乱打一气，把大家都困在这儿了。
5: 背后只说的没好下场啊！再说了。这种抬抬脚就能放倒十几个的货色，我伸伸手就能救几十个，我不高兴罢了。
7: 他想出去，说他有办法。
6: 老四，你给我一个面子。
5: 重色轻友的家伙有什么面子好讲的呀？是吧，三呢？
1: 嗯，
6: 我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认识。我老婆就是你原来一口一个的那个我的匪婆子。
5: 嫂子好。
6: 老四，你懂点礼数好吗？
8: 四哥是最不拘小节的，一早就听过四哥的侠名，锄强扶弱，一身好功夫都是用来给孤宁人办好事的，从来没见过欺负过谁。
5: 脑子也好。
6: 嗯，
5: 他配不上你。
6: 我知道，鲜花一向都是插在牛粪上的。老四，我自问也不是一个笨人啊，怎么就想不出你这种一趟能救几十个的好办法呢？
5: 别看你一眨眼睛就一个主意，你还就不知道。
8: 四哥告诉我好吗？
9: 老四的意思是想给军爷弟兄们借条道。
5: 耳朵，
6: 借什么路？
5: 不告诉你。
8: 四哥跟沙门沙老爷子是叔侄亲情，沙门做的是道路生意，水路航道、明道、暗道，只要是沙门接下来的，就是四面通途。四哥是想这样就能把我们大家都给救了。
5: 他比你聪明，你配不上他。
6: 我努力，这是个办法。
8: 四哥想出来的是个好办法。
6: 到现在为止，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条出路。
10: 给他们揭露。老四，你是不是疯了？大爷说过，老共是祸水，谁碰谁倒霉，你这是惹火烧身。
6: 老四，我跟你一块儿去。
5: 你去？没听见是怎么的？沙门会杀了你的。别陪我送死了，陪着嫂子吧。

0: 想他都快想疯了。
1: 我不让你一个人去，是因为谁也不能死。

0: 都到这儿了，
1: 老四应该认识路。
2: 把枪留下。
3: 你想让我死啊，
4: 老四？你不想昨天的事再来一遍吗？

0: 你这是在干什么？做亡国奴的第一个24小时，懂了？这样对你的情绪不大好。你看这样，
1: 我可以给你推荐几本在逆境中，有用、生存的书。
0: 滚回你他妈的美国去吧！滚吧！
2: 小心！
1: 我骂的不是他。
0: 当然，我也知道了，你是为了指着鸡骂着狗。我不是鸡，也不是狗。我骂的就是你。
2: 心儿啊，控制，控制。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可天天这样过，干脆不要过了。
2: 所以，
3: 小芬，
2: 不要和他说话。 但是，愤怒是需要一个出口的。我不是鸡，也不是狗，但是我可以做出口。你外国人说物由心生，我中国人说触景生情。 你能改变我们看到的景象吗？你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你怎么安慰他？坦白地说，你很好，可你留在这儿是因为同情姑娘。
3: No no no no no，
2: 你不知道我们在难受什么。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在难受什么？
3: 高安口，我有的时候也是中国人，我有的时候也是孤零人，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在？
2: 对不起，我也在触景生情。

警告别人能不能当中国人。没想到这种事情发生在你我之间。

0: 你下来吧，其实我也挺你的。
1: 你要干什么？天的针里边子弹没有推出来，这是要干什么呀？

0: 哦，你真是一个暴烈的性格。我给你抱一下吧。你要抱我？是。
1: 小黄，小黄，小黄，

0: 我是江宁商会的高会长，久仰大名。
1: 不敢，阁下会讲国语，
0: 果然是名门风范，迎宾还有鸣礼炮的习惯。

0: 就在试枪。
1: 试枪？这种非常时候，会长试枪意欲何为啊？
0: 老朽有收藏古董枪的嗜好，就得时常试枪。
1: 原来会长也有同好，在下在日本也喜欢收藏，只能收藏一些本国的铁炮，欧洲的名枪在下是一直也收藏不起的。这位是令爱高小姐，单名一个新字，游行集会都很来的。这位是刚从欧洲回来的何墨修博士，是各国重金礼聘的知名，在上海是见过报的。
0: 阁下，何博士已入美国籍了，现在是小女未婚夫婿。
1: 美国是我们的帝国友邦，没有他们的钢铁，这仗是打不下去的，所以对何博士我们会加倍照顾。会长，不请我们参观参观你的收藏吗？

0: 你最好回去，你都已经找到你要找的人了。你怎么那么快会被人注意的？哪块伤口又破了？
1: 谁知道？飞跟着，你是真仗义啊？ 还是怕我惹事儿啊，
0: 老四，你太小看自己了。

0: 你那个好主意是那帮当兵逃出姑娘的唯一机会。
1: 这是一对16世纪皮下立火铳。
2: 高会长这里真是一座宝山呢，进了贵府就好像进了浩瀚的石海。
1: 阁下还喜欢什么？
2: 这尊座钟真是富丽，在下军旅生活一切从简，但是对时间一直抓得很紧。
1: 那是路易16年代的座钟，见过法国革命，也见过拿破仑战争，这些古老的东西有它的生命，你可以拥有它，但不是它主人。

0: 拿走吧，阁下人多也抬得动。
1: 那怎么好意思？初次和会长见面，我没被薄礼，反要会长破费。
0: 客套话也说不动。
1: 这个钧瓷也有些故事吧？
0: 有多少故事都是阁下的，送你了。

0: 新大陆。
1: 这是我喜欢的，可惜这一次忘了带来。
2: 拿走。阁下还喜欢什么？开个单子，我一并都让阁下拿走。只是阁下此来是有何贵事？
1: 会长的椅子坐得很舒服，很名贵吧？
2: 倒也没那么名贵，回头我都给阁下列上单子。
1: 那倒是让我无地自容了。
2: 阁下此来
1: 饭局，我的东道主，恭请会长光临。
2: 姑娘还有哪家馆子敢开业？
1: 今天早晨我已经下令，从即日起，姑娘无论大小店铺、工厂、码头，一律恢复正常作业。
2: 是是，也好为阁下效力，
1: 也好为会长赚钱。会长，走吧。

0: 奶奶去。
1: 爸，我也要去。
2: 不，不许去，不，不许去。家里头、家外头都得有人，不许去。

0: 他们没有工作，不知道会怎么对他们。这些士兵本来都是平民，拿上枪就有了一种虚假的希望。你在说什么呀？你跟我说点儿，能听得懂的吗？ 守护环守之力的人，所以你一定要更加的忍耐。你为你能做的，比其他的人更多。这些人没有信心，拿着枪踩在别人的土地上一样的没有信心，用残忍来维护这种信心。他们把这个叫做统治，我们叫做侵略。 你现在能杀4个、5个，任何一个平民的孤宁人都能杀1个、2个。我要你杀40个、50个、400个、500个、1000个、2000个。
1: 我真想一头撞死在这儿。菜来了，我说过，八道菜一个都不会少，说不定还会有饭后的点心。

0: 美味啊。会长想不到在这样的小店里边居然会有这么精美的家常小菜吧。我保证会长没有吃过这么可口的小菜，入口即化，滑而不腻，你简直感觉是自己的舌头一起化掉了。会长为什么不吃？
1: 我很少吃肉。
0: 高会长，你们有句话叫盛情难却，刚才我也说过了，我比中国人还好面子。
2: 他刚才说了他不想吃。
0: 何博士，我保证我如果对你做了什么，美国人不会因为你跟我们日本人宣战。
2: 是这份食物总是要进他的口，这跟您的面子没有关系。

看来，我们找不到共同的话题，还是尽早的言归正传吧。看看眼前这座城市，它运转着，行动着，呼吸着。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独特的生命和韵律。 而每一座城市也都是构成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齿轮。可是这里是整个的齿轮，现在是帝国的。这个真好吃。会长，就是这个生命的大脑，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码头和三分之一的孤宁，都是由会长控制着。我希望会长。 跟我们合作，你要我姑宁的码头，就是想把姑宁做一条兵道，好从日本往中国运送军队。如此这般，我还不如去死。那就去死好了。

0: 这厦门的门从来就没关过，叔是不是跟鬼子干上了？
1: 四道风，屋里有活的，给个动静。
2: 纯是让鬼子给偷了，杀千刀了。哎，你先等一下。
1: 四哥回来了，干什么呢？你们？大爷说这几天没什么事儿，让丁远把院子打扫一下。四哥知道了，大爷爱干净。
0: 没什么事儿，这几天。
3: 看来会长不是个会打牌的人。 刚开局，就打出了最后一张牌。会长，请坐。这点小事，无需如此的剑拔弩张。

很美的音乐。这个罗非烟罗老先生，一把胡琴，只拉得感时见化，很多孤零人深夜不眠，就是为了听他独奏一曲。怎么样，会长？我对孤宁还算是知己知彼吧。

0: 我喜欢音乐。
1: おい、二個を引くやつをここに連れてくるんだ。
2: 怎么回来了？
3: 都没事吧？鬼子就隔到门了，还打扫个什么地儿啊？
4: 小四来了，大阿姨说你手脚未断，一直得来。
5: 我叔在哪儿啊？
4: 后院清静，这是谁啊？
5: 六爷，我最铁的哥们儿。
4: 那最铁的哥们儿不是那几个连残带废的吗？
5: 我的哥们儿多，就像你仇家多一样。
4: 我仇家都死光了，就像你那哑巴兄弟。
6: 值不值得自己想想。
5: 走吧，我叔在后院呢。
4: 不是沙门的人却进了这道门，再往前走就死无全尸了。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

0: 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5: 爸，我叔在后院呢。
6: 不是杀门的人却进了这道门，再往前走就死无全尸了。
7: 那我在这儿等。
6: 外人只能在院子外面待着。
7: 我出去好了。其实我也不用跟着，你知道你自个儿想做什么，是不是？
6: 沙门的门不是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去的门。

0: 罗罗。
1: 罗老先生，请坐。

0: だって、ラ先生は金のためには引かん。好きだから、引いとるだけだ。
1: 德老先生，请给我们拉首曲子，算是佐酒。

不不不，罗老先生，你好像不清楚我们要什么。我们是胜利者，是征服者，我们主宰着你们的命运。我们需要的是欢快的音乐，

0: 停。你不要以为我不懂音乐，这首曲子叫《满江红》，你们中国人总是这么喜欢隐喻。换首曲子。
1: 罗老，
0: 换首曲子。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不是道上混的，瞎子也看得出来。小四对他做骨的爸妈都不带这么听话的。
1: 我什么人都不是，孤宁城的一介白丁而已。
0: 一介白丁？我不管你是什么人，肯定是有事来求我，否则就他的性子能这么忍气吞声？
2: 我要求的是我叔，关你屁事儿？
0: 求人还那么大架子？
1: 六爷说的有道理，求人自然是要低头的。六爷到底想怎么样才能够放过我们呢？
0: 把他的刀给我。

0: 说什么三刀六洞，沙门没这个讲究，也就是两把刀，
1: 四个洞。柳爷请。
2: 老四，
3: 高会长，你了解我们日本的文化吗？
4: 不了解。
3: 我的民族凡事讲求完美，如果做不到完美的话，我们就会选择一种完美的死亡方式，用你们中国人可以理解的话叫做剖腹。
5: 伊達。
6: はい。
5: 切腹とは何だ。
6: 尊敬に値する人間は自分の犯した過ちを勇敢な行為でもって償う。
5: 後会長に見せてやろうじゃないか。
6: 何ですと。
3: 高会長、伊達君说光说你是听不懂的，他要给你做个示范。
4: 什么？
5: おい、切腹のやり方で奴を殺せ。正式なやり方でだ。
3: 真可惜啊，这么美妙的音乐成为绝唱。
4: 这不行。
3: 行不行由我说了算。今天我是东道主，到你连最基本的礼貌都忘了吗？
4: 罗老先生跟这事儿没关系。
3: 自从他进来坐下，就已经跟这件事有关系了。
4: 阁下。

0: 你说的事情我们可以再谈。我们可以再谈。
1: 四哥，你行行好啊。
2: 你们给我行行好，瞧瞧你们现在干的什么事儿，欺这个压那个，腰里那两杆硬，除了街坊邻居就没指过别的。这里十个有八个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吧，是天生网吧呀还是不知好歹呀？老子跟网吧没得讲，跟不知好歹的只有一句话。什么叫做恶人？一心想骑在别人头上的就是恶人。
3: 侠义肝肠，
2: 我看是一窝子恶肝恶肠。
4: 老四，把枪放下。
3: 你那一套在这儿行不通，
4: 你这样只会害死我。
5: 小四，这一介白丁可比你聪明多了。
3: 你他妈闭嘴，我手指头痒痒。
5: 我本来就想见红就收，可你这枪一指，我只好把他弄死算了。你也不想想，道上混的人有谁愿意被人说怕死呢？
3: 你不怕死，你压根儿就是条疯狗。
5: 我不信你会开枪，你也是沙门出去的人，你下不了手杀沙门任何一个人。
1: 开呀，开枪！
6: 两个小孽畜给我滚进来，还有那个外人，

0: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一个长刀的，专职砍下剖腹者的头颅。否则的话，这个过程痛苦而漫长。他会清醒地意识到一点一滴的痛苦。
1: 大爹，何をするつもりだ？
2: 自分が解釈します。
1: 何もやらなくてよい。黙って見ておれ。
0: 高会长，现在你应该了解我们日本国的文化和在下的决心了吧？
1: だって、もう一つの心臓に会いに行くぞ。お前たちはここで、あいつが死ぬのを見届けろ。
3: はい。
4: 不得手足相残，
5: 不得兄弟萧墙，
4: 不得欺师灭祖，
5: 不得恃强凌弱，
4: 不得假心假事，
5: 不得私隐官差，
4: 不得横行作乱，
5: 不得远内亲外。
4: 好了，
6: 两个孽兔崽子，自己说说该怎么处罚。
4: 大爷，我该着180大棍。
7: 我没犯什么错。
6: 你没犯什么错？且不说你刚才跟师兄差点动了枪火，你刚才又说了什么？
7: 我没说啥呀。
6: 这里住着一群恶人，我也是恶人了。
7: 叔自然不是，

0: 是什么地方？沙门的祠堂。你在这骂街，等于指着祖宗的牌位在那说，这住着一群猪男狗女。
1: 照门规说，再重的罚都不够使，那就只能等着天打五雷轰了。我骂你！
0: 我一个外人，斗得死去活来，啊！我要不是看沙门就剩你们两个，早就一动传心了。
1: 叔，我今天来是借条出城的路。你要是把我传心，那就穿吧，拿我条烂命换条路好了。
2: 大爷，小四是为了外人才闹出这些毛病的。
0: 万火之源就是他。你们两个起来。外人，你在哪条线上开拔？靠山是什么？
3: 老爷子，在下不过只是想……
0: 我杀官只退隐几年，道上呢以为我廉颇老矣，都登上门来撒野了。
3: 在下不是道上的，可也知道沙老爷子大隐于世的名声，那是绝不敢轻毁。
0: 那你还敢来？求道的是谁？是你？知道求人怎么求吗？
3: 在下知道。
0: 就是这样挑的我沙门手足相残的求法吗？
3: 再多的不是，都是我这个外人的不是。老爷子要打要罚，在下任打任罚。
0: 你还到我这儿来耍光棍来了？
3: 在下并不是道上的人，有什么光棍可耍的？只是一来有事相求，怕事不成；二来也明白老爷子恨的是兄弟萧强，想的是家和万事兴。
0: 你很会说话，说的也实在。求我不是吗？路有的是，可只给小事的人走。
3: 在下说过，任打任罚。
0: 很好。

0: 大爷，
1: 那怎么行啊？咱买卖的是鹿，他这条腿本来就应该卸掉。
2: 得饶人处且饶人，你用一条残腿换了一条活路，今后在道上走的时候，记住我杀官职是讲道理的。
0: 谢谢老爷子。
3: 叔，接鹿的是我，要腿子拿我的狠。
4: 老四，你让开。
1: 小四，
3: 面子是不是？鬼子来了，沙门做缩头龟，这面子已经倒着挂了。道理是不是？这人跟鬼子拼作九死一生，叔却要拿他的腿子进面子，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啊？
2: 孽畜！
3: 叔，昨天我做了错事，害死了不少人。今天我得还他们一条活路。
2: 两个字，没路。我不会给你路的。
3: 你说过，你和我爸一起打天下，这沙门有我的一半，是不是？
2: 是，但那不是让你拿出去拜的。
3: 我不拜，我不要了，我拿这半壁江山换您一条路，行吗，叔？
2: 你个蠢货，知道说了什么话吗？那可是半个工龄城，像你的破车行可以养活好几百个，
3: 就那一个，我都忙不过来了。
2: 在你眼里，沙门做的事就那么下

0: 你已经很久没出门了，你出去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1: 干净的，半壁江山，外家从此以后不许踏进沙门一步。另外，不许叫我叔叔。

0: 这样不好，
1: 有什么不好的？拿你该有的东西去换一条路，再加上你跟你叔叔都吵翻了，
0: 那拿什么呀？拿你的腿的吗？狗头都快被打爆了，狗腿也不要了。
2: 我是没能帮上忙。
0: 这么跟你说吧，你帮不上忙，我叔不爱管外边的事儿，要知道揭露给邱八走，那是怎么都不会答应的。 现在好了，他气糊涂了，走到什么人他都忘问了。你早想好了。
1: 对呀，不是说好一起打鬼子的吗？我要那些劳神的干嘛呀？这下轻松了。
0: 你又苦着张脸干嘛呀？不愿意跟我一起削鬼子啊？
1: 我哪儿有啊？我就是在想，封城以后鬼子是怎么进来的呢？
0: 是不是跟咱们走的一条道儿？
1: 你又想歪了，不是？我叔都不愿意跟秋八通气，怎么能跟鬼子通气呢？
0: 说的是，
1: 没事吧？
0: 没事。

0: 怎么了？啊，我爸怎么了？你说话呀！我爸怎么了？我爸怎么了？你说话呀！我爸怎么了？
1: 我本想听此琴声已终老，谁想去未歇人已尽。

0: 做了杀给猴子看的鸡，人能作死吗？要是能作死，我索性作死得了。
1: 爸，爸，你别说这个，你想点其他的。
0: 我本想听此琴声已终老，谁想曲未歇人已尽。
2: 小姐，我明白了，老爷是被吓卡着了，卡在那个节骨眼上了。
1: 不是我打你，人又不是鱼刺，怎么能卡得住啊？
0: 人能作死吗？要是能作死，我索性作死得了。
3: 普安口说的对，人在受到某种强烈刺激的时候，就是被
0: 杀给猴看的鸡。

0: 娘腔，一个流马尿，一个就会照相，老子给你们好看。
1: 女人在这个时候还不能哭吗？
0: 那今天装什么男人婆？
2: 少卿，
1: 什么？
2: 我没有叫你，我在叫他比埃尔峰，那是文物，那是玄德炉。
0: 东家，我是四道风，小时候管您要过饭的四道风，孤星行的四道风。
3: 坐，坐死得了。
0: 你别装疯卖傻的，你把着多少伙计的饭锅子钱袋子？你装疯卖傻不说人话，就把他们亮给了鬼子。我是不打紧了，光棍一条，跟鬼子白进红出了。您不能让养家糊口的人陪着您玩完吧？
3: 是我害死的。
0: 对，是你害死的。你也别想作死，那太舒服了。您瞧好了啊，这是您的宝贝炉子，三国的；这是您的宝贝瓶子，那个啥春秋的。嗯，
4: 分明是秦朝或者是民国的。
0: 闭上你的鸟嘴！
4: 我不是那好。
1: 你闭嘴！
0: 岁岁平安了，心疼吗？心疼了，是不是就舒服点了？
3: 曲魏中人已尽，
0: 你中了，我还没中了呢。
4: 对不起，对不起，我坦白的讲，您的所谓的刺激疗法根本就没有用嘛！

0: 请你还是顺势的去了，去了。
1: 瑟翁，你干什么？
2: 我撩他个头啊！我撩，我在发火呢。城外的人说死就死了，他还跟着变着法子装他的缩头老乌龟，你起来打呀！
3: 你别这么说我爸，你根本就不知道。
2: 对，我不知道，苦哈哈玩的就是命，没他那些钱交给死人。你不是古玩老玩家吗？行啊，我今天给你玩冲家。

0: 走了走了，跟窝老龟蛋玩什么劲啊？送给鬼的泡龟汤吗？
1: 俄门队长，请你喝茶。哎，别开枪！别开枪！
0: 아이랍니다.

0: 喝着。
1: 野猫的进宅，有话直说。
2: 六爷不要见外，我们已经不是生人了。
1: 我不认识你。
2: 你还记得前些天用20条枪和2000现大洋跟你换一条进城之路的人吗？
1: 直接经手的人不是你。照规矩，这件事以后就不要提了。
2: 可是付钱的是我，我就是幕后的老板。

0: 那些人都不在，你怎么说怎么是了。
1: 他们都死了，死在一条巷子里。
0: 我只是送货的，人枪烟土都是货，送货的只管送到，不管死活。
1: 当然是他们自己该死。
0: 茶也喝了，我该走了。
1: 六爷留步，既然上次的生意做得非常好，我想跟你继续合作。
0: 算了，大爷说最近要收紧，一般生意不接。
1: 我只是个穷人，所以只能给你100条枪。
0: 现在是人少枪多，还是算了。
1: 六爷，100条枪外加沙门以后在方圆几百里的地界唯我独尊，7门8派19帮全归你们。到那个时候，你只会嫌人多枪少了。
0: 这么大价吗？做什么？
1: 只换沙门2个字，合作。
0: 我师父说，不拿枪顶着，什么都不好拿。你说的轻巧，什么都不做。这细想想，什么又都得做。
1: 300条枪，
0: 事太大，我得去问大阿爷。
1: 好极了。在下很久以前就想拜会大阿爷。
2: 你把路卖给鬼子，也不给我打声招呼。
0: 钱多是有急，
2: 万一这消息被捅出去，沙门在道上可就抽大戒了。
0: 咱们就是啊，可以把那帮小鱼小虾一并收拾了，以后所谓道上就沙门说了算了。
2: 你还想跟鬼子合作啊？你懂合作吗？你
0: 不碍事，咱们别跟他捣乱，形同鬼子给咱们交点保护费吗？
2: 你懂得个屁。
0: 那什么叫合作
2: 啊？就是他娘的，反正没有好事。
0: 我回了他，就说没门，爱谁谁吧。
2: 你站住，等一会儿。事情要这么简单，我就不会发这么大脾气了。
0: 是啊，师父，您今天脾气真够大的。
3: 我是司道风。
2: 你喊什么？
3: 开门！我
2: 是司道风。嗯，
4: 你们回来了。
2: 嗯。

0: 今儿空气清爽，也没出动透口气啊。
1: 下边呢，看他春风得意的样子，一定是码头成功了。
2: 明早清晨6点，老码头水路，
1: 有人等你。赵老大，事情有些变化，
3: 让他们自己说吧。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

0: 有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

0: 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这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清楚。无论是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3: 超视力远近。

0: 镜，它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近视、老化、看远、看近，继续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落ち着け。
1: 落ち着いてます。
2: 今日はあなたから多くのことを学ば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1: 落ち着くことも修行の一つですね。
0: 今三個の例の話を思い出した。
1: 以前話されたことありますね。
0: 三個の例で損をしたのは劉備だ。では最後に笑ったのは
1: 劉備ですか。
3: 如果我现在甩出一颗掌心雷，成就了千古英名，功名史之上当有记载，功名亦是杀官职。
4: 师父，我陪你一道。
1: 你傻呀你？
5: 官职啊，你跟六爷别真生气，这孩子怪好的。
3: 啊，没生气，没生气，六爷这孩子挺好的。
4: 师父，怎么着？
3: 让他们等着。
6: 这些天我一直都在等您，您可来了？
7: 嫌我来的太晚了，是不是？
6: 不知道，我也是两眼一摸黑，凭这些本能和人在斗。我不知道能够改变什么，我也不知道改变了什么。
7: 你干得很好，同志，比我干得好多了。
6: 您要是在，可能会更好。我天天都在等您来，您来了，兴许鬼子今天还在城外呢。
7: 孤宁难逃一劫，后方已开了大门。北面的郭靖已经出现了颓势，这是最新消息。

0: 坐，不坐，谢谢。
1: 请喝茶。
0: 不喝，谢谢。
1: 茶也不喝，椅子不坐，那你们来干什么？
0: 又有茶又有坐，怎么显得出在下的诚心呢？
2: 我想把姑娘交给你好吗？你不要受宠若惊，别的地方我已经安排人了，眼下只有这里姑娘成。
3: 我更想跟您一块去战斗，乡下山里前线后方，至少我能见到太阳吧。那您给我多少人和枪？
2: 你一个，枪多了也没用。你如果需要的话，我这是现在就给你。
3: 我，您可真是太抬举我了吧？
2: 现在实在是没人了，一个人再派上十个人的用场，
3: 您这是在派我当一百个人的用场。

0: 我得问你要一个人。
1: 不行。
0: 你知道我问你要谁吗？你就说不行。
1: 老唐和你都是我看中的人，我不能把我看中的两个人放在一个地方。我知道你们的关系，说句实话，我听了你们的消息我非常高兴。你们两个就像两个种子，我不能把种子放在一个盆里让鬼子发现全给撅了。我再撒出去，时间长了就会长成片，长成一大片，往哪儿看都是一大片。
0: 可我是人呢。

0: 妖怪が出てきたな。
1: 上海派遣軍の総司令機取りですね。
0: 奴らは外見ばかり気にしておって本当に俺たちにはありがたい。王様と勘違いしている奴隷は使いやすいもんだ。
2: 贵客酒后，抱歉之至。
3: 不敢。感受了沙老先生院里的清凉之意，真是俗人难求的高妙境界，让人有出尘之感。
2: 我这略图说，阁下有什么合作的事要跟我谈？
3: 听着风声过耳，看着月出星辰，这才感受到跟沙老先生说这些事实在是梦浪了。
2: 那什么，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会关照的。
3: 其实也没有什么，在下的所思所想相信六爷也都跟您说过了，这跟帝国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下的志趣使然。
2: 你是说跟日本国没有关系吧？
3: 是啊，在下多年来一直行走于方圆几省，早就听说过沙门的赫赫威名。现在在下受命执掌于这孤宁古城，就像古时候小芝麻官上地方一样。在下知道不来拜见沙老先生这样的大人物是待不长久的，这是在下的私心。您看，说了不要说出来的，说出来太俗了。
2: 哎呦，哎，哪里哪里。

0: 岂敢岂敢啊。
1: 沙老先生，这一百条枪只能聊表在下的敬仰，以后沙老先生但有所需只管开口。另外两百条枪请六爷明天早上到在下的驻地查收。
2: 好，你有什么事儿

0: 你不会是一个人的，您又把那颗种子给我留下了。嗯，确切的说，是一颗可以发展的种子。可以发展的种子？
1: 是。蒋武堂，在打鬼子还是国军啊？那如果是高三宝的话，我刚才看见他已经被吓瘫了。沙官止。 我估计他加入五斗米道的可能性大过做抗日组织，
2: 就在我们脚下。
1: 四道峰。

0: 似道风，
1: 四哥，你这行，
2: 四哥这行，
1: 不错吧？
3: 嫂子，
4: 四哥，
3: 他们还乐。
4: 明天就能重见天日了，这都是四哥帮到的。
3: 哪呀？嫂子在这待的也烦了吧？这没风没日没景看，活人进了耗子洞，整个淡出个鸟来。
4: 是啊，还得谢谢四哥呢。嘿，
3: 嫂子是个好人，我看得出来。
4: 四哥也是个好人，我们都看得出来。
3: 嘿，我吧，是那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货。说到头就是图个痛快，不像你们早把命捐给别人了，那是真好。
4: 谁告诉你的？
3: 我眼睛瞪那么大我会看啊，跟阴阳怪气的死里活里的溜那么几趟，我真是觉着
4: 阴阳怪气的
3: 就是半死不活的，就是不怕死的要葫芦。嗨，就是你男人，
4: 他其实也不总那么阴阳怪气的。
3: 哎，那倒也是。
0: 那样的一个人，那样的不拘小节、言行无忌、仙龙活跳，那么的精力过剩到想把所有的东西都遮一个个儿。他是孤宁街头疯跑长大的孩子，我们是看着同志们的尸体学会的成熟。您觉得这两种人他能合在一块儿吗？就这么几天功夫，他毛毛躁躁坑死我的时候和救我的时候一样多。
5: 他救你，那就是说他还是有用得上的时候。
0: 是有用，一杆总是走火的枪，我们犯不起错呀，所以我宁可选择砖头。
5: 我们没有选择，真的。
4: 你们这几天过得好吗？
3: 那过得太好了，又挨枪子又挨炸的，那半死不活的，让人一棍子差点把天灵盖打成八瓣，说出您都不信。
4: 是啊，他从没像这几天这么好过。以后姑娘就剩你们了，是像他和四哥这样的汉子才待下去的地方。
3: 一起上，一起上。我看嫂子也不是吃素的，咱们一起给鬼子找晦气。
4: 你会照顾他是吧？
3: 那是啊，他要是不听话我打扁了他，他要是对你不好我也打扁了他。
4: 能认识四哥这样的人，他一定很高兴。

0: 看怎么着？
1: 站开！
2: 我就不听你的，
0: 快去睡觉！
2: 我就不睡。
0: 什么？因为我是你们的长官，你们必须听我的。
3: 就是，
0: 我都没有长过样了。我怎么没有长过样了？
4: 长官，你不是出来打人吗？
5: 我今天做了一天的探子，就是想知道你以后在姑娘有多大的高头。那个司道风是沙门会的要紧人物，为人又很有正义感。我说错了吗？
6: 你没说错。但是这个太有正义感的司道风，刚刚拿自己的继承权去换了一条路，也就是明天守备军要出城的路。为了弥补昨天他闯的祸，
0: 干嘛呀你？我管我的病，他们的事，你管什么你？你要干嘛？
7: 我最瞧不得上压下大欺小，在个耗子洞里头，你还想定尊卑做大爷呀？
0: 我是军官，我管他们那是我的职责，你管什么？我书都不念了，我你们说国家有难我就来了，我书都不念了，我是来打鬼子的，我不是来给你们打的，我
7: 打鬼子。我正脸瞧见鬼子，一转身准瞧见你屁股。
6: 你这样就痛快了是吧？你在外边受了气，你就回来找一个出气筒。
7: 哎，他先动手了啊！
6: 你没错，你有道理。但是人家在听你的道理之前，会看你做的有没有道理。
8: 我是军官，明天早晨有大的动作，我让他们睡觉，我做了吗？
6: 好了，你们都好好想想明天怎么出城吧。
9: 走。
10: 人家那么大手笔，他能缺你一只两只的？
11: 大爷，嗯，这枪上有血呀、啊！
10: 都舔血过日子，还怕有血啊？哼，擦干净了，一样出手。哎，
11: 大爷，感情真是来交保护费的。明天一早我就起的那两百条枪，现在咱们钱枪都有了，咱们不是王，谁是王？
10: 你嫩了吧？现在全城的人都用枪被逼的，为什么单给咱们送这保护费呢？这就叫三分薄面，睁一眼闭一眼，你眼中有我，我眼中有你，成了。
11: 起了那两百条枪就成了。
10: 你又嫩了吧？这一百条枪啊，只是给你尝个鲜儿，要想吃大餐就得掏钱，你拿什么给人家呢？
11: 可这小鬼子可是有名的吃碗面翻碗底啊，过气就没了。大爷，我倒有个主意。
10: 说说看。
11: 您还生小四的气吗？
10: 别给我提他，气死我了。
11: 我这个方法能让小四改邪归正。小四不是帮什么人出城吗？现在出城的人肯定是鬼子想要的人。
10: 你这是想害死他？
11: 不是，小四跟咱们见外不都是因为外人吗？明天您就摆个消气酒，他敢不来，城外就把事给办了。事后跟小四的掰开揉碎的说清楚，
10: 祸一出门不得反水，坏了沙门的名头。
11: 霍里说，

0: 不管死活，这也是沙门的规矩。
1: 你就记着那二百条枪来。
2: 刘爷，
0: 师傅，
2: 以后也不要说清楚。
3: 走沙门水路出南城，绕到北山，和江司令会合。
4: 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唯一的办法。
5: 那就是最好的办法。
4: 明天一早各自行动，现在抓紧时间赶紧休息。老四，尤其是你啊，要早点睡。明天你是主角。

0: 别这么沮丧，你不是这样的人啊！你是一个对着枪口都能想出十七八个主意的男子汉，这也是老赵看中你的地方。对着枪口能想出十七八个主意，是因为知道闯过枪口之后还有希望。但是现在呢？
1: 现在我刚刚活出一点人味来，又被十七八个枪口还对着，而且还是我孤家寡人，我甚至都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战局会向南方蔓延，老赵的意思是，凡事不要落在鬼子后头。明天一趟离开，希望你能理解。
0: 我刚才有反对吗？你要不要知道我们去哪儿？不，不要。如果老赵不说的话，
1: 四哥怎么办？他一门心思要跟你。
0: 老四，他太不合适了。送完你们就跟他分手。
1: 然后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再找一些可以发展的人。你一个人？我们开始的时候，不都是一两个人吗？这一切都给你留下，算是我在孤零做的最后努力。 能给你和以后的同志找一个栖身之所，我很高兴。你说什么？
0: 我以为这是我们的家。
1: 别说这些了，好像把什么都搅在一起了。

0: 走吧。
1: 快点。
2: 刘平，不能去。
0: 走。
3: 把腰杆给我挺直了。去告诉你们头，这是十二门的六爷，都是约的。
4: 别别别

0: 这是刚登陆的守军，码头可以用了。小鬼子上哪了？
1: 不管上哪儿，把更多的地方变成孤岭，甚至比。

0: 装什么的？不知道今天运的是四哥我啊？
1: 四哥，四哥，
2: 林头苍蝇。哎，怎么是你啊？哎，
1: 小的我不知天高地厚，打自从上次被四哥教训之后呢，我就投在沙门门下了。
2: 你真是深也深的，缩也缩的呀。
1: 四哥您夸奖了。
2: 别不要脸了你。这是第一批，后边还有二好几，出一点事儿我就把你苍蝇翅膀再揪下来。
1: 那不能，那不能。哎，四哥，大爷让我问您，大爷让我问问，咱们这是宰的哪路货？
2: 那你就甭管了，等把货送走了，我自个儿跟他说去。哎，
1: 四哥，大爷还让我给您托个话，说今儿摆了顿消气酒，让您火速赶去，这货交给我们就行了。大爷可说了，这气儿还没消呢，您要不是马上赶过去的话，那您今生就不要再回去了。
3: 四，你就去吧，你不是说过吗？大爷是你唯一的亲人。
2: 打这儿上了船，沿水路走个把小时就绕出姑宁了。这是沙门专用的道，别的船是不敢走的。嗯，那个，别吓唬你小胆儿啊！
3: 回去好好跟你叔叔说话，别又打起来了。学会一个忍字，凡事都别抢出头。
2: 懂了，有些人活到今天是靠缩头缩出来的造化。
3: 再见，老四。
2: 别那么婆婆妈妈的，做出一副要死的样子。我喝完酒就回来。嗯。我走了。走了。我走了。

0: 四哥，四哥来了，大爷在后堂等着呢。
1: 四哥，今天活得像个人样了啊，王木可都又亮出来了。
2: 四哥，四哥。
1: 对呀，
3: 还没回来呢。
1: 那就最好了。

0: 小四儿来给您赔不是来了。我就晓得吧，这世上最疼我的就叔一个了。
1: 哼，一小子，哎呀，这嘴可真甜啊！上次骂我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匀着点啊？
0: 那就为了留着今天使唤。
1: 嗯，来，你那半壁江山还要不要了？
0: 叔说要我就要，那叔给块石我都咽了。
1: 跟帮不成器的混混学的嘴如此之脏，石倒是没有。桌上的你给我吃了。
0: 太素了，
1: 哼，那就只有给你吃屎了。
0: 人家都说是先有鸡啊还是先有蛋啊，我看是先有叔后有鸡。
1: 你个小混球。

0: 山那边就是供应城，欧阳先生说的蒋爷就藏在北郊的林子里，是吧？
1: 是，
0: 翻过山就是。
1: 有三哥在这儿，真是什么事情都有个掌握。
0: 好说。

0: 难怪三哥号称做弟弟，做什么事情都很巴不得。三哥心里有什么事儿放不下吗？
1: 没什么，好几天没回去了，家里老婆孩子怎么样也不知道，让鬼子挑了也说不定。这两天实在是劳烦三哥了，但凡以后有什么机会，我们一定。
0: 欧阳先生说这话的意思，好像以后不准备跟我们见面了。

0: 火上凉了还是水洗床了？着什么急呢？
1: 我吃完了，我得去看看我货去啊。
0: 不许去啊！
1: 我跟他说好了的。妇女不也说，人得讲究信义二字。
0: 那人还讲一个孝字呢。你陪我吃顿饭就吃死你了，真是的。再说了，你那运的什么货我还不知道呢。
2: 叔啊，
0: 嗯，
2: 来，我给您倒上。
1: 叔啊，
0: 嗯，
1: 那现在货应该到地儿吧？
0: 早到了。什么货啊？
1: 国字头的丘八病，想你半天了。还有红彤彤的红字头，叔，你怎么也想不到这两窝会水火同盟吧？现在想你一个整条。

0: 欧阳比我想象的还顺利。
1: 二哥三哥，你们就先请回吧。
2: 不是说好了跟你们一起和蒋司令会面吗？
1: 你们还是先盯着老四，我怕他那个火爆性子又跟沙老爷子吵起来了，那样可就不好了。
2: 给你们留条船。
1: 不用了。
2: 你真的不想跟我们打交道了？
1: 请三哥告诉老四，欧阳这个人就是雨打浮萍，所到之处连个影子都留不下，欠他的也许是还不起了，但是欧阳会一直惦着还，也会惦着他那颗心。
2: 告辞了，多保重。
1: 保重。

0: 你舍得把这生死之交就这么了了吗？
1: 只能舍得了，
2: 要不然生交真成了死交，我也不能说是他的错。这两天能够活下来，靠的是行险，也靠的是运气。再往下可就不敢了，要是再来一次，乌宁就真成了咱们的死地了。
3: 欧阳副长，我是这么想哈，如果能把这个江湖势力派上用场，那就更好了。他们这些年攒的能量，可比我们几个共党要强多了。
2: 我会试试，但要先得说一声，谈何容易。
3: 怎么了？你怎么还绷得那么紧呢？
1: 不知道，总是感觉有点不太对。
4: 我瞅上你回来，
5: 哎，站住！哪儿去？哪儿也不许去。
4: 哎呀，我这瞅上就回来，晚上还回来陪您吃，还有咱婶儿，行了吗？我就瞅上就回来了。

0: 沙门广纳凉园，这鬼子也漫进院来了。
1: 大爷，200条枪，一支不少。要说那鬼头啊，还挺知趣的。我去了也不提要枪，只是说有档子事儿给你通个信儿。我呱呱这一说啊，他点头一愣，
2: 一会儿再说。
0: 四儿啊，来，我给你细说啊。
3: 怎么个细说呀？
0: 有怎么档子事儿要跟鬼头通信儿啊？
3: 小四。 也绝非为了这200条枪，也是为你好。我们总不能为你成天提心吊胆吧？弄得大阿爷茶饭不思的。要说你还是好的，是被人带坏了。

0: 万祸之源就是那。
1: 这个万祸之源，这个万祸之源就被你卖给鬼子了。啊！
2: 反正是你送上门的，

0: 真会惹事儿。
1: 拉拢他。

0: 跑起来又进了巷道，子弹也追不上。
1: 人呢？
2: 大爷，
0: 没逮着。不过您放心，现在谁也出不了城。
3: 我怕的就是这个，怕他冒死闯城。
4: 是。我。
5: 你怎么又回来了？
6: 船没了。
5: 不是送完我们他们就走了吗？
7: 是送我们的船也走了，喊都喊不回来，他们反水了。

0: 必须要改道，三哥，还有没有到？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
4: 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

0: 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

0: 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他们反水了，
8: 必须要改道。
9: 三哥，还有没有道？

0: 这个地方是上方向，鸟不会被我们惊飞的。
1: 四哥，四哥，四哥，你别吓死我！
2: 老婆子进来了。

0: 子哥，杂行内的穷哥们都被抓了，村里面没工作。
1: 我看见了，拿棉被了，要厚厚的，快！
2: 好，棉被。
1: 四哥，兄弟几个可都惦记着你。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惦记我干嘛呀？我怕人惦记。我跟你说，

0: 水，水，水，水，水，扶着，再打一段。司令，你要干啥？处长，
1: 现在哪能出得去啊？
0: 三爷，我还有俩钱，在那屋钱罐子里头，给大伙分了吧。
2: 三蛋，四哥，四哥，四哥，你别拼命，鬼子来了，男的活可是赖活，也比不活强啊！
3: 我得跟他们拼了，要不对不住人。
2: 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

0: 拿出点长官的样子，谁胁不进的城里，你都能回来，居然还真把贾某的兵给贾某带了回来。
1: 啊，
0: 就剩下这些了，少是少了点，不可能的事儿都让你做成了。罗文章，
2: 在。
0: 把枪给我，
3: 打仗的家伙怎么能老放在你身上？
1: 是。
2: 在下有句不成器的话。
1: 能多救一个中国人，就多救一个中国人。能多杀一个鬼子，就多杀一个鬼子。送与司令公明。哎呀，
0: 到早些年啊，蒋某非把这句不通文里的屁话刺在肚皮上。<笑>
1: 请问，你们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0: 那边，怎么了？
4: 那些鸟不是他们经费的，你确定吗？
5: 三哥，我刚才问你还有没有别的路，
4: 有是有，可不能走。在城里碰见的鬼子，也从那儿经过。

3点、11点、7点、5点都有。走，三哥，带大家走。

0: 三儿，这是离城门最近的地方了。
1: 那就该我拉四哥了。
0: 刘三儿，你不后悔了？
1: 四哥，你知道心里想杀鬼子，可又没本事。

0: 没得选，欠条命给你。啊！你再杀，
1: 你放几个过来，我剁了他，
0: 剁你个头啊！走啊！

大卫过岸之前，后面的追兵不会找到我们。

0: 这种光秃秃的路还有多久啊？
1: 前面有一条河，过了桥就进山了。

0: 喂，后面的鬼子快追上来了啊！这次死定了，这里根本过不去的。
1: 能和各位撑到这会儿，荣幸之至。你有没有？我是说，你身上有没有一两个手榴弹？
0: 杨先生，我很佩服你啊，勇气可嘉。你要炸坦克吗？
1: 我这把刀削铁如泥，你要不要拿去试试？
2: 我现在愿意用一只胳膊换一个手榴弹。
3: 我们没有的鬼子都有。

0: 后边我们肯定是打不过了，人家就等着咱们露头呢。那个铁家伙看起来挺唬人的，但是人身上套个铁壳子总不是那么灵光吧。
1: 你什么意思？
0: 有没有兴趣跟我一块去做掉那几个鬼子？
1: 不管是搞掉还是做掉，只要能离开这里就行啊。
0: 老赵，你负责掩护，把那个家伙给引开。
2: 刘禅，李三，跟我走。
0: 小心点。

0: 想了，上边的归我，
1: 下边的归我。

鬼子来了。

0: 还有多少枪？
1: 能打的还有八支，子弹不多了。
0: 枪上膛，
1: 枪上膛。

啊！我。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是这个吗？哇！
2: 现在有了。

0: 这个怎么用啊？
1: 玩命的用了。

0: 老四，
1: 老四，你没事吧？老四，老四，
0: 刘平，刘平，
1: 快，
0: 快走，快走，
2: 快走了，
3: 老四。

0: 我们要从这儿往南去了。希望再来的时候啊，
1: 希望再来的时候我还活着。

0: 估计比我做的还好。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同志了。
1: 可这是战争，他们只是……
0: 这场战争已经落到了与战争无关的人身上了，谁爱来打都有权利还手，你别否认这一点。你怎么办？
1: 蒋司令他们要往北去，会和国军主力打鬼子，我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我就回姑娘。
0: 好，走了。

0: 拿着。
1: 你要想留给我，放在原处不就好了吗？
0: 我想，我想也许会一起走的。
1: 奇迹，
0: 是我不对。
1: 不，是我不对。我一直做的努力，就好像是要把你们送走，

0: 还是会再见面的，还是有机会，所以我不要。
1: 别叫了，鬼子占了的地方要我很紧张的。
0: 我说过不吃这药呢，治一时害一世，而且我也说过要从现在开始，我得为一种新的活法做准备。
1: 不用哄我高兴，
0: 我是在哄我自己。
1: 怎么样，
0: 你拿走，这样我头疼的时候就会想起你，也许见上面就会吃上一颗。我一见你就得吃药，这都快成仪式了，不是吗？
1: 你就哄得我很高兴了。
0: 那就走吧，趁着高兴的时候高高兴兴的走。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

0: 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8: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2: 怎么防护？
1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3: 还有一件事哦，
1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2: 好了，
14: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
3: 哎呀，
2: 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
4: 就是荔枝核，
5: 就是桑叶。
2: 针对这种器质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6: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7: 和平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8: 对对，江北人在我身后，敌人在我眼前。
9: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脸》，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1: 气血不够的时候引发卒中，还有心脏病的问题。
2: 欢迎各位进入健康诊室。
1: 有可能呢会出现心室疼。
2: 主人还给大家带来好的方法，
1: 提升气血的一个保健操。
2: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气血，它就是
1: 它有温脾固肾化痰的作用，益气养血助健康，
0: 益气活血助长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60岁的张阿姨最近感觉身体乏力，经常体力不支，走路变得困难，面色也变得苍白，连嘴唇都没有血色。这样的状况很困扰她，于是她到医院就诊。经过医生的详细询问，竟然发现张阿姨从年轻时就受到经期血崩的困扰，每逢月经来时都要请假卧床调理。停经后的她本以为经过调养，身体已经逐渐恢复活力，没想到最近反而越来越差。究竟张阿姨出现了什么问题？
1: 欢迎来到健康有道。那刚刚啊，视频当中的这位张阿姨可以说是走路困难，体力不支，那这会不会跟她来月经时的血崩有关联呢？那她的后续治疗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她的主治医生，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2: 邹旭，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他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极危重症、传染病及疑难杂病。他就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1: 欢迎邹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
1: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欢迎二位。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呢来领取调养气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那本期节目呢，还为大家是准备了200份的气血健康礼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那刚刚视频当中的这位张阿姨啊，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呢？
4: 我觉得呀，她年轻时候血崩，那就肯定是气血是亏损了哈。但她停经了，那个时候年纪又大了，那就等于她的精力也就不旺盛了，所以呢，她有点衰退也。

0: 理解，但是这么严重，就是我有点不太理解，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得了很严重的病。
1: 我觉得就是他从这个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更年期。
0: 他更完了，
2: 更年期。
1: 我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更之前你的这个月经周期更年期不是会混乱吗？然后同时你那个月经周期结束之后那段时间也不能说完全就终止了他的症状，他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延续性的效应在里面，所以导致他这个症状如此明显吧。
0: 那我们都是经历过更年期的人，我们都经历过更年期的人，我没有觉得我会像他那么严重，所以我真的觉得他有很严重的病，应该找那个专家好好给他治治。
3: 这个张阿姨呢，跟刚才苏老师还有天娜分析的话呢，我觉得又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从我们看到张阿姨的这个体型，你看她已经偏胖了一点点了，然后她走路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劲，为什么会下肢会没有力量呢？我们中医讲到的是气血是来源于不同的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如果不吃东西就没有力量了，没有能量了，等于气血的产生首先来自于脾胃的线，要吃东西线。第二点呢，除了脾胃之外是跟我们先天有关系的，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出来之后是比较有贫血，或者是
1: 瘦瘦小小的，
3: 体质不一样是有影响的。但是呢，先天没办法改变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基因的问题，我们中医讲跟肾有关系嘛。如果后天没有去注重锻炼，或者他的整个的那个生活调理不够好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这个张阿姨呢，就会出现，比如说看她的样子，我觉得她平时是缺乏锻炼的，缺乏锻炼呢等于他肌肉的力量不够，你看他就偏胖一点点了。我们中医讲到的话呢，这血的产生的话呢是跟锻炼有关系的，我们叫做息骨的化生，所以经常锻炼的人他的脸色比较好，会有气力的，
1: 气血流通更畅啊。
3: 不仅仅是更畅，其实中医认为脾是跟四肢是相关的，四肢的肌肉很强壮，你的脾健运就好了。所以四肢者，中医讲到了，是生花的，你经常动四肢，
1: 经常
3: 是气血是旺盛的，所以锻炼是生发我们的阳气。
0: 那老了锻炼少了怎么办？
3: 老锻炼少，所以不仅仅是要吃是喝，还要动不了都好，坐在那里不能走多少，我都现在我的患者
0: 力所能及的，力所能及，
3: 力所能及就是最简单易行的话，动四肢就踩单车。平时不能走路，很多老人家坐在轮椅上都要叫他动，他自己动不了，都要买一部电动的，带动他来，
0: 带动他，对对。
3: 这样呢，我们平时见到很多老人家，确实气血慢慢衰减了，但是吃的又吃不少，不够了，那个消化能力又不行了，哎，那就叫他动起来，动起来，这就等你气血慢慢就上来了。所以你
1: 要勤劳一点
3: 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这个张阿姨呢，为什么她又60岁了，那么老的那么快呢？刚才苏老师讲到了，原来她耗伤的太多了，耗伤的多了。比如说，不要小看很多我们现在女患者，我看女患者基本上一定要问她的经带胎产史，问她的妇科的情况就显得很重要了。所以呢，她月经量很多，那就等于比如说她10来岁来月经，到结经可能40多岁，一直很量很多，那就她容易贫血了。
1: 对，一直在
3: 耗伤的多了，
0: 对，
3: 就耗损的多了哇。再下来呢，比如说假如又不运动，又睡觉不好，那个又劳累等等一系列问题了，就耗伤的不够，身体就不平衡，就透支，这透支了身体就出现问题了，就像这个张阿姨一样的出现问题。
0: 那主任，我就想问一下哈，他既然严重的那个气血不足，就像您刚才说影响了他的动力，那他的寿命是不是也会受影响？
3: 没错，比如说从气血的角度，我们说从液体的角度占的比例体重的70%-80%都是液体组成的，所以 凡是一个人觉得口干，或者是气血不够，比如说经常头。

0: 头晕啊、没劲啊、睡觉不好等等，那就是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很多的慢性的疾病就来了，所以是影响寿命的。所以我们中医讲到的益气养血是助我们的寿而康的。
1: 所以呢，我们本期的话题啊，就是益气活血助长寿。
0: 从症状上吧，有些人睡觉不好的要注意啊，有些气血不够也是睡觉不安稳了。另外呢，现在有血压高的人，我们说气血乱了，比如说脸红红的、发脾气的、血管收缩的，那就血压升高了，那就会头晕头痛啦。那现在为什么又那么多人会出现粗重、脑粗重、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心脏病的问题，有些就供血不够，或者怎么样，冠状动脉的血管又堵了，有些又供给四肢，为什么老是有麻木了？
2: 对 对。
0: 还有到肾脏的功能不好，或者年纪大，为什么这么多人出现夜尿了？是吧？夜尿等于是供血不够，所有等于是气血不够的时候，引发我们全身的功能就下调，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出来了。
1: 好，那既然气血不足会引发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以及身体的不适，但是到底怎么去判断自己气血不足呢？那今天我们的现场特地给大伙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呢做了一个互动题，就是根据颜色判断是否会存在气血不足。哎，两位情报员猜猜，
3: 白色，
1: 白色，
4: 就是人家说这个人气血不好，就是苍白嘛。
2: 对，我们都说苍白嘛，
1: 也有道理啊。
2: 苍白无力，嗯嗯。
0: 气血不足的时候，要看它的程度。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很白的贫血，比如看到这个张阿姨一样了，她已经是来月经很多的，那么多年了，严重的贫血呢就很白了。那有些呢，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呢，我们说运化的不好，所以呢，有些以前的小孩子的营养不太够的时候，黄色都有的，
2: 有
0: 也有变色，会有黄的，
4: 那就是人家说的脾胃运化消化不好，就是黄色的
0: ，所以它也是不太够了。还有呢，如果见到红色的，那就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它太好了。那等你呢，你见到一个人脸红红的，那又高血压，那就注意了。哦，那就气血我老是往上面涌了，那就可能会出现大问题。所以呢，太红也不好，太白也不好，太黑也不好，太黄也不好。我们就像现在我们主持一样，现在天娜小姐一样的，要白里透红才行。
1: 那刚刚呢，我们是分析了这个身体的颜色，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透过身体的部位轻松判断气血不足。
0: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个人，首先是看眼睛，看脸部最重要，是吧？所以脸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中医讲到的心主血脉，其华在脸，所以脸如果是白色的，一看苍白的，那就肯定是气血不够了，因为血是红色的才行的嘛，白里透红才是正常的。嘴唇呢也是一样，当嘴唇呢很苍白。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女孩子可能化妆了，
1: 对，
0: 作为医生当患者来看病的时候，最好就不要擦口红，因为把原来它里面
2: 对
0: 反映出来的症状可能掩盖了嘛。
4: 那就不能去看中医，最好是素颜去。
2: 当然素颜。
0: 那你如果现在
2: 当然素颜
0: 化妆了，嘴唇很红，本来是气血不够，看起来好像是气血旺盛的，用药会出现偏差了，所以呢，嘴唇出现是苍白了，那就肯定也是气血不够。第三呢，指甲，
2: 对，
0: 因为指甲也是我们血液旺盛的时候，它指甲长得特别快了，
2: 对。
0: 那指甲看到的话呢，如果是很苍白，
2: 对，
0: 一按上去呢，那个血都好像很难充盈的。那个按上去很难充盈，那就也是会出现气血不足。我们讲到有些贫血的话，要检查一下指甲。所以呢，我们从脸、从嘴唇、从指甲可以判断气血不足。
1: 好，那已经是三个部位，还有舌体和眼结膜白。
0: 好的，
2: 对。
1: 为什么呢？
2: 哎呦，我们以前小时候看你贫不贫血，体

0: 剪的时候，
1: 哦，就这个地方，
2: 对
0: 吧？
2: 哦，对，一般剪，
0: 现在好像没有了，
2: 眼睑都有，
1: 是这样吗？
0: 对呀，你问主任，
1: 像做鬼脸，
2: 对，
0: 如果这里很白，就是你贫血
2: 了，贫血了，
0: 如果你很红，
2: 气血不够了，
0: 那就是你眼红病了。
2: 对，如果很红，证明比如说你上火了，嗯，昨天晚上睡觉不好了，口干口苦了，那就充血了，就很红了。
0: 对，
2: 那如果是我们看是望诊的话呢，看舌，舌象也是很白的。很淡的，就是舌质里面很，或者是比较胖的，那就也是气血不足一种表现。从舌诊一望那个舌诊就可以发现这个人的气血的情况怎么样。
0: 那刚才我就在那儿对着那个张阿姨，嗯，我觉得她那个记忆力下降，嗯，这个我真的有时候有些东西记不住了。有，比如说还有那个心烦意乱，
3: 也就是说你没有他那么多症状，但是里面有一些
0: 有真的我有不少我都有啊，比如说
3: 心烦啊、
0: 叹气呀、什么走路比较懒呢，
3: 记忆力下降，你别说你有，我们这
0: 都有记忆力下降，真的比我下降了好多。
3: 这些能算气血问题吗？
0: 我觉得我不少都有。
4: 其实啊，别说您了，舒老师，我觉得呀，刚刚对照了一下这些相关的症状，我觉得我也有。这样吧，我还是让邹主任来给我们现场传授一下，好不好？
0: 好，
2: 好的。
4: 欢迎各位进入我们今天的健康诊室。
3: 今天专家门诊，
2: 苏老师刚提到呢，他有高血压，会心慌，睡眠不太好。那我们呢，首先看手掌也可以的。你看苏老师的手掌呢，还是白里透红，气血还是比较旺盛的。然后呢，来看看眼睑。你看还是白里透红的，所以气血旺盛的。在望诊看他的舌象，舌象呢我们就是偏淡了一点，偏暗了一点。然后呢来看看号脉，切诊来说呢，跳两下，稍微停一下又跳一下，有点停顿，所以呢你会觉得会有点心慌了。
0: 对对，
2: 所以呢苏老师这里要注意的话呢，他因为有高血压，因为我们讲到的高血压是气血可能往上涌了，血压会高，虽然把血压现在降到正常，但是呢现在慢慢年纪大了，气血要可能要走下坡路了，这样呢他对心脏的一个营养就不太够，所以呢会出现一个心室失常，我们要进一步进行检查。
0: 谢谢主任。
4: 谢谢邹主任的精彩解读。那怎么判断气血不足呢？那哪些特征啊对应着气血出了问题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本期调养气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那健康助手啊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的医生，通过在线面诊、舌诊等方式找到气血问题的根源，帮您调养补足气血。气血足百病除，添加健康助手帮您补足气血，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赶快行动起来。除了我们邹主任现场带来的权威知识之外，我们还有两位健康情报员，那舒老师和天娜也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健康情报员了，搜罗了我们这个中医药宝库当中补气血的好方子，特地带到现场。怎么样，您二位谁先来？
5: 我先来吧。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广东的一个非常好的特产，据说呢它就是一个补气血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也想让大家来看看，猜一猜它到底是什么。
6: 相传唐代有一位秀才，多年未能中举，因思虑过多导致失眠多梦健忘，甚至气血衰弱。某一天晚上，他无意中摘取了一种植物的果实食用，吃几天后他发现自己的面色红润了起来，睡眠质量也变好了，精力充沛，又再次投入备考。第二年他高中举人，这种神奇的植物也因此闻名，成为一位著名南药。研究发现它不仅能够改善精神萎靡、身体倦怠无力等症状，还能通过温脾、暖肾、固气达到补气血的作用。究竟这是一种什么果实呢？
5: 我今天带来的这一位

0: 好吃的南药，不光是老人可以吃，小朋友也可以吃。
1: 这样好啊，
0: 他就是。
2: 这种果仁呢，它有固肾的作用，它有温脾的作用，还有化痰的作用。哇，
0: 我今天带来的这一味好吃的南药，不光是老人可以吃，小朋友也可以吃。
1: 这样好啊，
0: 它就是。它就是益智仁。

0: 那今天天娜带来的益智人到底能不能补气血呢？我们还是来请主任给判断一下。三、二、一，请举牌。
1: 谢谢，谢谢主任。
2: 气血的产生跟脾胃相关，其实跟肾更加相关的。那么这种果仁呢，它有固肾的作用，它有温脾的作用，还有化痰的作用。比如说我现在很多患者睡眠不好的要用到益智人，还有呢有些小朋友很大年纪了还会尿床，注意力不集中也要用到益智人。所以这个益智人呢，它这种固肾气的作用，它是对睡觉好，痰湿又去掉了，然后气血就自由自然补起来了。
3: 啊，待会那碗你留给我，我带回去我自己吃。主任，难得那么见到您，所以我很希望你还能不能介绍一个一些平常我们很方便的那个茶饮的方子呢。
2: 好的，
0: 补气血中医经典方子四步调理法。
2: 第一种呢是脾胃不足的，就是老是觉得很累很乏力的时候，首先排在第一位的话呢是身内了，我们用党参。党参是健脾益气的，对脾胃功能运化还是蛮不错的。加一点当归还有枸杞子大枣进去，煮开30分钟左右，或者泡水喝。第二类的话呢，有痰湿重的，比如说比较偏胖又比较累，舌苔比较厚的，那就要用苍术了，可以运脾而化湿的，加上可能冬瓜用来炖排骨是吧，冬瓜清暑消暑嘛，所以气湿，所以这个就是有痰湿重的时候。气滞呢就觉得老是肚子胀，是消化不好，那个是脾气虚的这种情况呢，哎，那就用黄芪当归加个陈皮来炖鸡，会效果是蛮不错的。用黄芪可能用到30克，当归这个时候用到10克，这样呢把鸡一起炖上去，这个又补气血，味道也是蛮不错的。所以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就学医了，叫补阳还五汤，黄芪一定要用到30克，其他当归啊、桃仁啊、红花的用的量就可能10克，5到10克就要少一点了。这个时候用到龟尾，活血的作用。
0: 今天呢，主任还带来了更多的益气补血的茶饮和食疗方，那我们呢已经整理好了，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多种妙方和食材，一定有适合您的。健康助手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的医生，通过在线的面诊、舌诊等方式，找到气血问题的根源，帮您调养补足气血。
3: 主任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本草和那个食材都很丰富，我要赶紧收藏记录下来，找到适合我的而且我也喜欢吃的，那补足我的气血，强身健体。
0: 那今天呢，我们不仅除了吃的补气血，那同时邹主任还带来了动起来的补气血的方式，接下来大门开启，欢迎。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新功能科的主治医师于翘，今天由我来向大家展示补气养血操。第一式是我们的金鸡独立式，
2: 这是金鸡独立呢，是运动来令到阳气的生发，阳气生发，我们气血

才能够旺起来。交替进行呢，两个手一定要往前伸，因为往前伸的时候呢，就是令到四肢的肌肉会收缩，四肢一动就脾气就健运了，

0: 然后重复一到两组，左边做完了我们开始右边，一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开始拍我们的腋窝，也是我们的左手扶住我们的后脑，然后拍打我们的左侧的腋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再换我们的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是下一个是我们的双侧的腹股沟的位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最后一个位置是我们两侧的一个腘窝，也就是我们膝盖后的部位，这个时候大家要轻轻的蹲下，然后双手开始叩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拍打巴西呢是作为我们中医的养生保健的一个操，第一呢要注意的话呢，我们拍打这个巴西一般从上到下，所以从肘到腋窝到腹股沟，最后到腘，所以这八侧可以一般三到五分钟可以的，要用点力拍到它红为止，这样呢马上精神起来，因为这个位置容易出问题，要不让它堆积，这样呢气血才能够旺起来。
2: 好，谢谢，非常感谢于医生，感谢您。哎呀，真是从头到脚这一套啊，这动起来，对，这个我们看着都觉得气血充盈，谢谢您。想要调理气血，运动啊是少不了的。那今天主任推荐大家的补气养血操，简单易学，老少皆宜。关键是大家反馈啊非常有效。那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动作详细讲解。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还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反馈。我们每期都会整理出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请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
3: 其实这套动作挺简单的啊，我呢先学着练起来。哎，我们还整理了很多的运动和养生操，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坚持下去，做下去，那么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健康。
2: 那此时此刻呢，我还收到我们健康小助手的反馈，就说了上海有一位老奶奶呢，今年65岁，但主要是说呢，她生了孩子之后啊，这个气血一直不足，再加上年轻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又比较辛苦啊，劳累比较多一些，她就特别想请教主任，有没有一些好的滋补的方子，能够帮助女士让这个气血更好的恢复呢？
1: 刚才讲到的党参茶、当归茶，如果现在气血要提升，那最好的当归羊肉生姜汤啦。另外呢，喝茶也很重要。
2: 喝茶
1: 有一款茶叫做肉桂黄金茶。哦，
3: 黄金。
1: 不是个金银财宝的黄金啊，是精神的金，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黄金。肉桂呢，它是温通的，黄金呢，这个就是可以用到10克到20克，因为它是滋养肝肾的，是养阴血的。慢慢年纪大了，手脚不利索了，或者手脚冰凉，是可以试试这款茶，还是蛮不错的。
2: 而且还是有，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是不是多吃萝卜也比较好啊？
1: 是有道理的。因为冬天的时候希望能够补得进气嘛，刚刚讲了，所以要吃萝卜让到脾胃健运一点了，那就马上可以补进气了。夏天的时候容易湿热，容易肠胃不好，把湿气要气掉，那就用生姜把湿气要气掉，又可以肠道运转起来，我们的气血就运化生长，才能够旺盛。
2: 那再一次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邹主任，谢谢您今天现场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科普，
1: 谢谢。
2: 而且呢，要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也谢谢你们今天带来的气血方子都得到了主任的认可，恭喜你们呀，
4: 谢谢。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电视机前的各位，那我们今天健康有道跟您分享的这些知识啊，你要赶紧学习起来，让我们相约下一次的健康有道，
5: 稍后继续。

0: 上播出。芹菜酱鸭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姐都这么好的人，这咋好人就没好报呢？
1: 妈，现在麻烦你跟我说一下事情的经过，我来想办法。
0: 哦，那天啊，我和小姐

必须尽快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关押的地点，才能设法营救。秋野的商会无疑嫌疑最大，但是如何确定？江海洋思虑再三，一个计划迅速在脑海中形成。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来，过来坐。这总务处对秋野寺已抓捕我们巡捕房的探长，是大卫那货，而且他们已经向日本领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并且将于之星证词提交到了总务处和工部局。这英法德三国。 早就对这个小日本的飞扬跋扈不满了，这次肯定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海洋，这次多亏了你救出了于之星，秋野这个混蛋，恐怕是有麻烦喽。
1: 处长，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兄弟们把秋野抓捕归案。
0: 你去抓秋野？
1: 这恐怕不行。秋野跟这个大主的董事关系非同一般，虽然他抓过于志兴，但是要抓他，还是得慎重。
2: 处长，你听我说，就算我去了不抓他，我也得去吓唬吓唬他。
1: 秋野一向不把我们红口捕房放在眼里，这次咱们占理啊，不能便宜了他，免得他以后更加的肆无忌惮。
0: 嗯。 你说的倒也对，行，这件事我就交给你啊，但是你必须要给我记住，拿捏好分寸，点到为止，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大了。至于秋野如何处置，这还得看上面的意思。
1: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0: 嗯。
3: 贾老弟，处长，您找我。
4: 处长，那您和于探长先聊，我先去忙。
0: 行，坐吧。

0: 于探长，你跟日本人的这些事儿都已经全抖露出来了，要不是我从这儿给你兜着，你这牢狱之灾恐怕是躲不了了。
1: 多谢署长期许，
0: 但是你探长这个位置恐怕是保不住了。看在你多年在巡捕房工作的情面上，我会让你体面的离开，并且会给你一笔可观的安家费，但是我有个条件，必要的时候你必须要给我出来指证秋野，怎么样？
1: 请处长放心，秋野这混蛋害我不浅，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指证他我责无旁贷。

0: 誰か龍門地を連れてこい。
1: はい。
2: 你你想干什么？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对不起，龙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再不说话，我就对令恩不客气了。

0: 你想清楚了？
1: 去那只鹤壁，我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动武器，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2: 答应坂田也只是虚与委蛇的缓兵之计，龙桥夜希望能给江海洋争取时间营救出梦琪，但他知道哪怕是死，组织的机密绝不能告诉秋叶，自己也随时准备慷慨赴死，只是令他心中牵挂的是梦琪的安危。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离家七年的日日夜夜，让你们母女备受煎熬。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

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

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0: 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随便吧。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1: 你怎么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0: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就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 直到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最重要。什么政治，什么帝国使命，我通通都不在乎。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 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探长，对不起，处长吩咐过您不能出这个屋。
1: 混蛋，老子还是探长，不是囚犯。闪开！
0: 哎，探长，探长。

0: 探长，你怎么出来了？我看你是好多了吧？托你的福，汉民死。
1: 哎，瞧你这话说的。

0: 那是托你自己的福，
1: 阿伟啊！哎，我于是心，请你帮我做点事儿，行吗？哎，于探长，您客气了，您吩咐。
0: 这个交给尤美。于团长，不是我说你，兄弟，我可是有啥说啥。你呀，即使栽在这个色子上，换我说，你不要再跟这个日本娘们纠缠不清了。
2: 少废话，赶紧搬去。
0: 好。

0: 干嘛呢？
1: 我找一下尤美小姐，你有事儿？
0: 尤美小姐不轻易见客，你是谁？有预约吗？
1: 不是，我就见一见，不至于这么费劲。
2: 是你要见尤美小姐吗？
1: 哎，是我是我，太君好。那个，我有重要的事儿找尤美小姐。
2: 有什么重要的事？
1: 哦，是这样。我是尤美小姐的朋友的朋友，是她的朋友叫我给她捎个信。
2: 告诉我吧，我来转交给尤美姐。
1: 也成。那就麻烦您亲自把这封信交给尤美小姐。谢太君。

0: ともみさん、これを。これはある男があなたにと。
1: 誰ですか？
0: ああ、わかりません。

0: 点呢，出来说话。
1: 对不起，秋野先生因公出差，不在这里。
2: 这么巧，搜，
1: 谁敢？这里是你想搜就能搜的地方吗？
2: 你这是要妨碍公务吗？
1: 那倒不敢。不过，你凭什么想搜就搜啊？
3: 自己看。
2: 谁要阻碍搜查，以妨碍公务罪逮捕。

0: 慢着，秋野先生绝对不在这里。
1: 我得搜了才知道。开门。

0: 这里有人吗？
1: 好，这里关着是我们自己人。
2: 是海洋。不行，如果是他告诉我和梦琪关在这里，秋叶一定会把我们转移。

0: 这谁啊？
1: 哦，这是一个商行的伙计犯了错，才被关在这里。这里没有秋野先生，你不用再搜了吧？

0: 随便也没有啊。海洋，难道龙先生和柳小姐没有关在秋叶的伤号？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就在伤号，而且梦琪也在。你怎么知道的？
1: 被关的那个人就是龙先生。那还等啥？二哥，赶紧救人吧！人是要救，先想好怎么救。对，海洋，你带着人去秋野商行搜查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他的怀疑，把人转走了呀？
2: 有这个可能性。
3: 金凤，哎，
4: 怎么了？
1: 你把林峰叫来。哦。师泽生变，我们今晚动手。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好啊，顺便把那秋野咔嚓了。
3: 哥，
2: 你叫我。
1: 林峰，你带两个人去秋野商行门口停哨，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2: 好。
5: 尤其要注意一下商行的出入人员。现在既然可以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就在商行里边，所以要盯紧他们，防止秋叶换人。另外，我会派冯叶胜帮你监视商行。
2: 好，我知道了。
6: 海洋，你得到的情报非常及时，我马上回去让游击队的同志做好准备。我们这次联合行动，营救龙先生。
2: 好，这样的话，我们把握会更大。

0: 有事信を見たらすぐに射殺するんだ。
1: はい。
2: 柔美小姐，想见余上场吗？走后门。

0: 这是哪？
1: 这是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进去就可以见到于探长。走吧。
2: 你们俩开心啊。
0: 真的是你？
3: 跟我说实话，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等等，想好了再回答。如果骗我，我就开枪了。
0: 是，就是你的。
3: 还敢骗我？再说一遍！
0: 我没有，我没有骗你。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打死我好了。

子，淘气莫哥的坏事没少做，现在被你舅舅算计，落得灰头土脸，再怎么翻一跟头也是报应。不过我总算有了自己的骨肉，这也是老天爷可怜我，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0: 这是我打扮成的积蓄，我知道你不爱我，但我真的很喜欢你。为了我们的孩子，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1: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爱你，但是为了孩子。
0: 试试。等这些结束，我们就远走高飞。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你舅舅知道。

我不想辩解什么，如果有办法，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0: 我们也算姐妹一场。如果你真的有办法，请帮我把龙先生救出去。
1: 我知道龙先生是你的父亲，可是你都一点都不担心的，
0: 毕竟是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我。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 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刺激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平安。
1: 这肯定是龙先生和柳小姐。这样，你们先跟着，我回去告诉安阳。
2: 我看也是。这样，我一会儿回去给大哥汇报一下。
1: 老肖，桂秀，你俩跟着这车，看看他们到底往哪儿去。
3: 好，好。

0: 探长。
1: 怎么还叫古玉探长？
0: 那我叫你什么？
1: 叫我知心吧。
0: 妈，你别这样，你不想要孩子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1: 混蛋，我真是混蛋。
0: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救梦琪姐吧，好吗？
1: 你是说刘梦琪？
0: 我对不起梦琪姐，如果不是我，她不会被舅舅抓走的。我知道我这样会背叛舅舅，背叛国家。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我良心不安。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不好了，日本人把龙先生和柳小姐给押走了。
1: 慢慢说，怎么回事？
2: 这具体内幕我们也不清楚，就看见一伙日本人把两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给押上了车。我们判断这就应该是龙先生和柳小姐。
3: 要押到哪儿知道吗？
2: 不知道，这凌峰他们在跟着呢，我这不就急着赶回来告诉你。
3: 看来只能半路想办法了。
4: 慢着，那是秋野的圈套。
5: 江老弟，我特地过来帮你的。我于子欣承蒙你搭救才活了下来。我说过一定不会让日本人好过，尤其是秋野那个王八蛋。
3: 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也不想瞒你了，是优美告诉我的。刘梦琪和龙小叶现在仍在秋野的账号内。
2: 啊，这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两个人被押上了车，他们怎么可能还在商行里面？
5: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宁愿更相信优美的情况，毕竟眼见不一定为实啊。
3: 是什么时候从优美那儿得到的情报？
5: 大概一刻钟之前吧。
3: 冯大哥啊，你说那两个人都戴着头套？
2: 是。怎么，你怀疑那两个人不是？

0: 我们这儿还有一段时间，这样，我在这守着，你先回去报信。
1: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2: 大哥，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在路修好之前救人啊，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哎，二哥，二哥，哎，哦，你可回来了，情况你都知道，
3: 那我知道了。
2: 爸，押解的车到哪儿了？他们在松江帮那一带停下来，路不太好走，正在修路。
3: 修路？
2: 啊，
3: 咱不能再犹豫了，得抓紧时间去救人，再晚了人就被转移了。
2: 哎，不行，这应该是个圈套。
3: 啊，
2: 圈套。
4: ソンジャー班の方の準備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あなたの計画通り、すでに道を破壊しました。車が来ても進む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我が兵も待ち伏せをさせました。ソチャンドイと共産党の者が奪いに来れば、その時に我らで奴を皆殺しにしましょう。よし、よくやった。
5: 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个圈套。龙先生和梦琪应该还在上行。
6: 二哥，你这也是推测吧？再说了，这于志新和尤美也不是啥好东西，他们的话能信吧？
2: 那这样吧，找几个兄弟去宋家帮一带看一看，就知道了。
5: 我亲自去。
6: 那大哥，你们小心，我去见见洪队长。
7: 哎呀，你确定龙先生和柳梦琪还在大悦商行？
2: 按我刚才说的情况。 可以确定，不过手枪队人手有限，最好是集中力量突袭山壕救人。
5: 那我的人就将计就计去宋家帮迷惑救人。
2: 这样也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们要抓住，此路无法脱行。
1: 马上修路，追敌警戒。
2: 嘿，
3: 敌警戒，
4: 马上修路。
5: 嘿，嘿。

0: 大哥，老三怎么没回来呢？
1: 还没回来呢。
2: 送点帮你弹没什么异常，
3: 但是小日本的兵力可不少啊。从这点上看，我觉得龙先生跟柳梦琪肯定在那儿，要不然秋野干嘛派那么多兵啊？
4: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现在没有时间争辩了，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和梦琪就关在山房里边，事关他们的生死还有手枪队的安危，我知道这个选择的分量性，出了错我担。
3: 二哥，
2: 老三别打断，老二你接着说。
4: 这是秋野山房的笔录，来，你看一下。龙先生就被关在地下室，这是入口。
5: この目でユジシンがドアを開け、トモミさんが入り、何か話していたのを見ました。
6: よし、わかった。行きなさい。

0: 准备行动。
1: 好，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孟琪，
1: 孟琪现在这儿呢。
2: 孟琪，咱们赶紧走吧。

0: 组长，接到报案，大冶深行发生枪击，深行遭到袭击。
1: 海洋，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干的。秋野抓了我的朋友，我们也是逼不得已。
1: 好，既然是

0: 情已经发生了，那你自己酌情处理吧。等他们到时候打个七七八八的，你再带人过去见现成的就可以了。
1: 我知道了。
0: 啊，等等，这个秋野的事儿我得告诉你，这个大主董事的能力可不小。
2: 他已经搞定了总务处，秋野这个混蛋现在没事了。现在看来，日本人在租界的势力可非同一般，所以记住，以后再跟他们打交道必须要谨慎。
1: 还要明白。
3: 站住，请别动。
4: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5: 啊，兄弟，我接到报案，说你们这儿发生枪案，我是来侦查现场的。哥几个就别站着了，进去吧。
6: 你没看见守枪队刚从这儿跑过去？你这是包庇他们逃跑。
5: 枪队，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没有啊，没守枪队啊。回去吧。
8: 怎么，你们想暴力抗法吗？让开！
9: 哎，你们问你，让
8: 开！让开！
9: 你们问你，
8: 不能进！
9: 哎，让开！
10: 快！
11: 罗先生，罗先生，停住！
8: 罗先生，停住啊！先生，来，坚持啊！
12: 快！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咱们没有完，你必须得负责任。
13: 个人不得擅自出入，等候接受询问。
14: 抗议！我严正抗议！
13: 秋野先生，请不要妨碍公务。
14: 江探长，你们徐木房身负维护租界社会治安的重责，我的上海遭到了暴力袭击，你们不去抓捕暴徒，反而限制我们日本侨民的自由。请问，成何道理？
2: 秋野先生，你说的没错，巡捕房确实肩负着维护租界的重责，所以像这样重要的案件，尤为得慎重，侦查现场，不放掉任何一个线索，这样才能尽早的破案。如果因为我们的疏漏而丢掉了破案的关键证据，秋野先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4: 强词夺理。
1: 秋野先生，你的那些人可都有重武器啊，我看不像是普通的侨民吧。
2: 对不住了，兄弟职责所在，必须公事公办，请自重。
14: 你
12: 告诉江海洋，这件事情必须得由你负责。

0: 我去找医生。
1: 啊，
2: 大秦，不用了，我的伤我知道。
0: 还愣着干什么？抓一个，我抓另一个。
2: 好，
0: 快去，
2: 快，
0: 快，
2: 快，
0: 快，
2: 你们俩跟我走。
3: 孟先生。

洗啊，喝点水。王姐姐，这人死不能复生，你想开点。说，其实我觉得龙先生临走的时候能看到你跟二哥在一起，他挺满足的，也没遗憾了。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痛苦。当初我妹妹被日本人害死的时候，我就跟你一样，我当时就想我也不活了，我跟她走了得了。可是后来我又想，我还得好好活，我还得替她报仇呢。

0: 这次龙先生牺牲了，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大哥，你就别自责了，我们都尽力了。对了，龙吉现在怎么样？
2: 有金凤陪着，还好吧？不过天天哭哭啼啼的，也能理解。刚和龙先生相认，却又阴阳两隔了。
1: 那就让他在这儿多住几天吧，回刺绣行还是危险。
3: 大哥、二哥，大哥、二哥，你们赶快回去看看孟琪姐吧，她一直在哭，也不吃饭，我怎么劝都没有用。
2: 快去吧。

0: 纪念。他走的时候，连一句我原谅他的话都没听到。
1: 觉得他根本就不爱我们母女两个人，直到我和他一起被秋远抓进去的时候，他是那样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甚至可以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去救我。我之前对他那么无情。时候那么不放心我，我简直就是个混蛋，我永远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2: 临别的时候，他知道。

他知道你已经原谅了他，而且为了不辜负他曾经对你的那些保护，你更要学会保护你自己。生在乱世，我们有理由学会坚强。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

0: 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对了，长叔怎么样了？他没有危险吧？
6: 放心，安排好了。Thank you.

0: 顾先生，来来来，过来看看。这是乾隆官窑的青花瓷，线条古拙，薄厚均匀，工整，釉色白里泛青，淡雅清新，是个好东西啊！看上去真不错，恭喜顾先生。 东西是个好东西啊，可是有些烫手啊。
1: 顾先生，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0: 这是邱野先生想让我帮他除掉江海洋啊。
1: 江海洋可是虹口捕房的红人。

0: 吴宗道最器重的探长，这打蛇不死反被其害，这可是惹祸上身呐！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江海洋和共产党都跟我们结了仇，更何况以后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没有后退的道理。
1: 顾先生，您的意思是？
0: 叫李伟和阿四摸清楚江海洋的行动规律，找到时机做了他，千万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2: 我明白了。

0: 老人家，您的身体状况现在还不太适合出院，我建议您最好还是留院再观察一段时间。我得走，我这伤啊不碍事儿的。我也是为了您好，您的身体现在确实不太适合。
1: 你不要拦我，我必须得走。
2: 张叔，还是你再劝劝他吧。
3: 谢谢医生。嗯，
0: 海洋，我们家老爷和小姐怎么样了？

0: 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呢？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呀？
1: 长叔，
0: 你说老爷他就怎么走了呀？
1: 长叔，
2: 叔，民间，
1: 长叔，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想哭。
0: 小姐，你不要哭了，你看你的眼睛都哭肿了。
2: 母亲，你也别哭了。长叔，你的伤还没好，要注意身体啊。母亲，跟长叔这段时间就先别回紫绣行了，到我大哥那儿住。等风头过了，再搬回去吧。
0: 也只能这样了。

0: もみさん、これをあなたにと。
1: ありがとう。
2: 船票我已经买好了，上午10点。

0: 走吧，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1: 你不想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0: 去哪儿都好，只要离开这里。
1: 回我浙江老家，我与之辛苦混蛋了半辈子，谢他能有你相伴，也是我的福气。我会对你很好。

0: 事吧。
1: 去火车站。
2: 好嘞。
3: 哎哎，
4: 志新。

是。

秋野さん、私は智美さんを連れ戻そうとしましたが、しかし自殺しました。

冯某敏，司马南，雷桑，司马南。

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于志新死了，这回你可以闭眼了。报纸头条：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喝点酒。 三哥知道你不能喝，你少喝点，我多喝点。

0: 一尸两命，真是太可怜了。
1: 怎么了？
0: 你看，
1: 孟琪姐，我不认识什么字，但是这事儿我听三哥说了，好像是一个日本女人和那个于世新探长一起死了，是吧？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你就别难受了啊。
0: 金凤，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由美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也是很可怜的人。
1: 反正我也不认识她，你就别难受了啊。

0: 处长，
1: 坐。今天的报纸看了没有？
2: 看过了。于探长他
1: 真是没有想到啊，于志信啊，于志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今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咎由自取。海洋，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2: 嗯，处长说的有道理，海洋一定谨遵教诲。
1: 今天我叫你过来是想好好跟你聊聊。记得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时候，你给我耍心眼儿，要不是阿威告诉我，恐怕我现在还蒙在鼓里。
2: 处长，海洋当时是逼不得已。
1: 坐。不用紧张，反正这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是我的人。你知不知道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真正原因吗？
2: 您直说。
1: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混得好、吃得开，那就必须要靠实力。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手枪队整天这样打打杀杀的下去，好像总不是个办法吧？当然，我绝对不会拦着你们去杀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把自己洗白了，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过上人过的日子？
2: 请处长明示。
1: 我知道，你们呢也是想抗日救国，为国分忧。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忘本。但现在全国的形势，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就算有一天你把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日本人都杀光了，我们的国家就能够真正富强吗？
2: 处长，我认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海洋认为，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手枪队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希望靠着仅有的一点力量，尽力而为，也希望以此鼓励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救国。
1: 海洋，我不会勉强你，毕竟人各有志嘛。但是你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很对，现在你们的手枪队在上海确实也干出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但力量毕竟还是非常的弱小。要想在上海滩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扩大自己的实力，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2: 有什么吩咐，处长你直说吧。
1: 好，这件事情很重要。
3: 就是说，让咱们想办法把漕运一带的码头生意接过来。
4: 漕运生意？
3: 对。
5: 二哥，这是吴宗道的意思啊？
3: 原来浦西一带漕运码头的生意都是顾城县的。吴宗道的意思是咱把生意抢过来，所得利咱们七他三。
0: 那哪成啊，咱们好不容易抢过来的生意他什么都绑不了，他分三成，这太黑了。再说了大哥，咱们成立手枪队的时候咱说过咱们是杀日本杀汉奸，这好，这成黑心商人了。
3: 商人不假，但咱心不黑，咱就算是红心商人。
0: 红心
3: 其实还是那个意思，明面上咱是商人，背地里干的还是手枪队的事。
4: 老二，
3: 是这样的，顾城县的徒子徒孙自打包揽了码头的漕运生意之后，是无恶不作，欺行霸市，没少压榨工人的血汗钱。就从这一条，我们也得把生意抢过来。这一来呢，可以为手枪队提供活动经费；二来，给工人们涨点工钱，算是改善他们的生活；这第三，顺带也打击一下像顾城县这样的大汉奸。一箭三雕啊，何乐而不为啊？
5: 足智多谋啊！啊，
6: 我明白了啊，我再给你加上一条。一旦顺利拿下漕运生意之后，吴宗道会对你更加的信任，对你在巡捕房巩固位置极有好处啊。
0: 反正我就听你们讲了一个四雕的故事，不过这个倒是不错。
6: 哎，志远从南京来信了。
0: 啊？
3: 怎么说？
0: 哥，我大舅哥写什么呀？
6: 志远说，这个生意刚有点起色，但不是很好。咱们守将队开销大，和万先生合作生意的事情也因为最近的事儿太多没顾得上，再这么下去守枪队早晚得弹尽粮绝，别说杀小日本杀汉奸，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我觉着老二这个办法好。
0: 你多教教我，你老自己
3: 自己什么，
0: 你喝点水，你多教教我。

0: 这事就这么定了。
1: 好，好，好。
0: 哎，对了，孟琪最近怎么样？
1: 你说我孟琪嫂子，悬了。
0: 什么？
2: 行了，别逗你二哥了，快去干了。
3: 孟琪，你可以恨我，对于咱们的家和你们母女，我怀有深深的愧疚。可是，我也想让你明白，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我们生在这个千疮百孔、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幸福的生活，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点什么，从而改变这一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所牺牲。当年，我也是在痛苦中选择。

0: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以前和我父亲抛弃了我们母女，为了争口气，我竭尽全力苦苦地撑起了商行，吃了很多苦，只是想做一个本分的商人，能够把商行继续下去。但是现在事与愿违，有家都不能回。这些天我反复地读了我父亲留下来的信，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国家如此不堪才会得到强国的欺凌，秋野那样的人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随便抓走一个商人私设刑堂严刑逼供。父亲说，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够幸福的生活，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点什么。我现在理解他了，也理解你们手枪队的所作所为。
1: 你能想通就好。日本人发动了战争，他们不会只满足于强占东三省，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早就想占为己有啊。
0: 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像由美这样的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给他们真正的日本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强盗，他们的逻辑就是强盗的逻辑，跟他们讲理无异于对牛弹琴，所以我们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对话。
0: 那他们能听懂什么样的语言呢？
1: 枪杆子。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和杀戮是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能反抗。
0: 海洋，我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商行我不打算开下去了，我打算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1: 什么？
0: 我想加入他们。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资格，但是我会努力的，就像我父亲当年一样。
1: 不行，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0: 可是你刚才也讲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反抗。
1: 我是那样说，但是你只是个弱女子啊。
0: 海洋，金凤她不也是个弱女子吗？她现在也成为你们手枪队的一员了。我父亲当年他也只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商人，最后他也成为了一名有信仰坚定的战士。他们都能，为什么我不能呢？海洋，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就别再劝我了。

0: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父亲，才能不让他失望。
1: 什么？你的意思是孟琪想要加入我们？
2: 对。
1: 孟琪，你应该知道我们工作的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会。
0: 我知道，但是我不怕。希望您能够答应我，让我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1: 龙先生是我党优秀的成员，对于他的牺牲我们也感到非常的痛心，这也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啊。我已经向组织申请追加他为烈士，并发放抚恤金。
0: 我不要抚恤金，只希望您能够答应我的请求。
1: 海洋，你的意见呢？
2: 他非常坚决。
1: 孟琪，如果你执意想要加入我们，我代表组织欢迎你。
0: 谢谢您。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
5: 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8: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7: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7: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8: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
13: 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9: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蓝斑的更低，
19: 成绩怎么样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眼下刚好有个机会，我们成功部将会组织一批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秘密地赶赴宜安抗大进行学习培训。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4: 我愿意。
3: 母亲，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这一走，你的刺绣商行怎么办？
4: 当年我父亲可以跑家舍业地去参加革命，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3: 话可以这么说，但毕竟你的刺绣商行养活了那么多的工人，你这一走可就断了他们的生计呀。再说了，如果商行能够继续，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也会非常的有利。
5: 妈，母亲啊，你是得考虑一下你的商行。
4: 那可以让常叔帮我打理商行，常叔对刺绣比较在行，应该没有问题的。
5: 我想常叔应该也是最好的选择吧。
3: 哦，对，光顾说事儿，
6: 这是萧红让我给你们手枪队杜凌峰的信，麻烦你帮我转交一下。
5: 放心吧，我会给他的，
6: 保持联系。

0: 上写什么了？把你乐的。
1: 萧恒来信说他要去延安的抗大学习培训了。
2: 哎，
1: 二哥，你说延安离咱们这个地方有多远啊？
3: 很远，也很近。
1: 二哥，你这说的太深奥了。什么叫又很远又很近？我没听明白。

0: 我问你，想不想临走前见萧红一面？
1: 想啊，那能不想吗？
0: 那好，明天咱俩一起去。
1: 啊？你也要见萧红？
0: 想什么呢？孟琪明天也要去延安，我去送送他。
2: 你好，我是萧红。
3: 你好，我是刘梦琪。
2: 听洪队长说起过你。
4: 你们两个以后就是同志和战友了，今后可要互相扶持和帮助啊。
3: 一定的。
5: 时间不早了，上车吧。

0: 小红，
1: 小姐，小姐，
2: 强叔，
1: 小姐，你这次去延安，千里迢迢，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啊！
2: 放心吧，强叔，你也一样，要照顾好自己。刺绣行就拜托你了。
3: 商行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你们俩聊，你们俩聊聊啊。
4: 林峰，我送你的项链你戴了吗？
5: 我每天都把它戴在身上，就像你每天都陪在我身边一样。
6: 去延安康大学习是要吃苦的，你现在说不去还来得及。
2: 别人能吃到苦，我也能。
4: 我就要去延安抗大参加培训了，以后还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你不会以为我是洪水猛兽吧？
5: 怎么会呢？我觉得共产党人都挺好的。你看，像龙先生、洪队长他们也都是共产党，人也都挺好的呀。小红，我真舍不得你走。
4: 我也舍不得。
6: 连老天都替我不舍，那你答应我照顾好自己。
4: 嗯。
6: 你会想我吗？
5: 想我了就给我写信。
0: 梦琪，萧红，时间不早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路上注意安全。
5: 走吧，走。
7: 所有人上车了，数一数啊，
5: 路上注意安全啊。

哎，你赶紧回屋换一件，啊，明天陪我进到

0: 成，咱俩乔装成兄妹。
1: 不喜欢了。
0: 你刚才还说喜欢呢。
1: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不喜欢了。
0: 哎，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1: 我就这样，反正我就是不喜欢扮成兄妹。要办的话，办夫妻。
0: 这是执行任务，啊，别瞎闹。
1: 扮成夫妻也可以方便行动。
0: 哎，行行行，就依你了，快去快去快去去。
1: 好。
2: 哎，这，
3: 娘，
2: 这嫂子怎么
3: 要走了？
2: 怎么美成这样了？
0: 我哪知道啊，
3: 哥。
0: 女人脑子里边想什么呀？这男人永远都琢磨不明白。
3: 怎么了？
0: 说正事儿，明天你俩陪我进到城，我得面见一下万先生，跟他当面谈一下做生意的事儿。还有啊，林峰
3: 啊，
0: 你跟大气一起去浦西一带码头打探一下情况，固城县有多少人，什么情况，你把他的底细都给我打探清楚了。
4: 好，放心吧。
5: 李峰，你觉得我这衣服好看吗？
3: 好看。
5: 三哥，
4: 啊，
5: 你觉得呢？
3: 漂亮啊。
4: 好。
5: 我觉得也还挺合适的。
0: 行了，咱们就在这儿分开吧。大气啊，
4: 啊，
0: 你一定得管好你自己的脾气啊，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别惹事儿。林峰
3: 啊，
0: 你看着他。
3: 好的，哥。
4: 你放心吧，大哥，你我办事儿你老不放心。嫂子，你别惹事儿啊。
3: 走了，三哥。
1: 看着我呢。
0: 走，咱们去见万先生。
1: 好，
0: 走。哎，
1: 咱俩不是要假扮夫妻吗？这夫妻哪有像咱俩这么凶？

0: 处长，出去了。晚上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局。
1: 什么局啊？
0: 就是上海滩的一些名流请我们吃饭跳跳舞。这些人平常上海赶的巴结我们，我就不去了。不去不行，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站稳脚跟，避免不了跟这些人接触，让他适应适应就好了。
1: 好。
0: 苍蝇生意的事儿怎么样了？正在筹划中，很快就可以行动。行，好好干啊！晚上我们不见不散。好。
2: 董营长，关于打理银行生意的事情，于先生已经点了头了。只不过，将以我万墨林个人的名义来操作，接下来。 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具体落实了。好啊，但是我不知道杜营长想过没有。如果你要投身商界，那是肯定不能用你杜营长的真名实姓，需要用化名。
3: 化名这个事儿不是问题啊。
2: 好，那就好啊。<笑>
3: 说实话呀，我们没把万先生和于先生当外人，有件事儿啊。 想跟他说一下，请讲。
2: 我们守将队啊，打算接管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万先生是上海的百事通，还希望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啊。你们的想法很不错，如果漕运生意能接管过来的话，老实说，比其他生意来钱都要快。只不过据我所知，这一带的漕运生意。
3: 那可是孤城县
2: 呢。正因为是他的，我们才得接管。杜院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3: 但说无妨呀、啊。

0: 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要论打打杀杀的，你们手枪队的确在行，但是如果是经商的事儿，在上海滩那是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和背景，而且黑白两道都要搞得定才行。你们手枪队在上海做了很多案子，尤其是杀了一些日本人，所以这漕运生意肯定是不能明着来抢的，否则单单是白道这方面啊，你们就是罩不住的。
1: 确实是，虽然我二弟在巡捕方有一定的势力，但恐怕还是罩不住。
0: 那是当然，就算是吴宗道恐怕也没这个势力。而且你们想过没有，就算是漕运的生意真能抢得过来，那顾城县也绝非等闲之辈啊。更何况他现在正和日本人勾结得紧，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顾城县是肯定要收拾的。哎，不过接管生意这个事儿，还希望万先生多指点迷津。
0: 那这样，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回去向于先生汇报。啊，当然了，只要他肯出手帮忙的话，那肯定不是问题。
1: 那多谢万先生了。
0: 哎，杜营长，你不必客气。士兵一师，我现在就回去啊，向于先生说明此事。这样吧，如果二位晚上方便的话，咱们就在这儿再碰一次面。
1: 方便方便。
0: 好，那万某就先告辞。
1: 慢走啊。

0: 这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干呀？
1: 大哥二哥就是办事就是磨叽。你看这浦西码头，咱们直接给他拿下不就完了？要真是顾正宪过来，咱全给他开枪突突，跟他哪那么多废话。
2: 三哥，你说的倒简单，咱开枪突突是省事儿，可是强行拿下这个码头也保不住呀。咱现在啥也别说了，先执行完任务再说吧。啊，
3: 好了，散了吧。
4: 哎，这位兄弟啊，
3: 啊，
4: 给你打听一个事儿。哎，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管事的是谁呀？
3: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啊，
4: 我跟我哥刚来到这儿，想找一份活干。那个，这不刚来吗？还没找着庙门呢。
3: 啊，管事的叫李二牛，我们平时都管他叫牛二爷。不过他今天不在。
4: 啊，不在啊？啊，
1: 叫李二牛是吧？
3: 啊，
1: 谢谢兄弟啊。哎。
5: 顾城县一直就跟您过不去，而且被你上海地方协会的位子禁运已久，现在他投靠日本人更是为人所不齿。我们帮助守枪队对付顾城县，其实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至于日本人嘛，以师爷您的性格，那是迟早也要得罪的。
6: 说得对，那咱们就帮着他们拿下漕运的生意。
5: 是啊，
6: 不过莫林啊，我们不能总替别人做嫁衣啊。浦西漕运的生意拿下以后，我不收一分利，但有一个条件。
5: 师爷你说。
6: 让他们的人加入我们的帮会。
5: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漕运的生意一旦拿下来之后，表面上是守枪队在经营，但实际上还是我们帮会的地盘，无形之中还能壮大我们的声势。
6: 韩林呐，你真是一点就通。
5: 叔爷过奖了，不过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答应了。
6: 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嘛。我想杜队长和海洋会识时务。
5: 好，莫林明白了。那我去找杜营长商量这件事，看看他什么意思，然后我再回来跟叔爷汇报。
6: 去吧。
5: 好。

0: 没事吧？
1: 没事。哎，认识吗？
2: 不认识。
1: 把身份查清楚。
2: 是。
3: 弟兄们，把尸体抬回去。
4: 走。
3: 李伟死了，
5: 你们两个人突然袭击，竟然没有杀了他。
6: 天黑看不清楚，所以被他逃过了。
5: 这不等于还是没有把他杀了吗？说这些有什么用？
7: 安四，你先下去养伤。
8: 是。
7: 这一击不中，江海洋有了警觉，再要下手恐怕更难了。
5: 再等待机会吧。
9: 号外号外，黄袍捕房江海洋探长遇袭，神秘杀手一死一逃。号外号外，黄袍捕房江海洋探长遇袭，神秘杀手一死一逃。
4: 那你觉得这杀手会是什么人？
10: 手枪队在上海得罪的那些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其他的人是不会杀我的，所以一定是秋野或者是古城先干的。
4: 在没有抓到凶手之前，这段时间你尽量少抛头露面。
11: 啥？加入青帮？大哥，咱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点威风来，凭什么屈居他人之下？
12: 如果不答应的话，一来是驳了于先生的面子，二来对我们接管漕运生意很棘手。
13: 大哥，三哥，不好了！
11: 怎么了？
13: 我看二哥他遇刺了。
11: 怎么？二哥没事吧？
14: 二哥没事。
11: 嗨，
13: 哎呀，没事就好。
11: 啥破报纸？
12: 这谁下的手？

0: 杀你是什么人？
1: 什么人不知道，但是我正在查，有两个人，我打死了一个。
2: 挺厉害啊，有伤吧？
1: 没事，没什么大碍。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关于接管藏玉生意的事
3: 儿。二哥，没吃东西吧？我给你准备点儿。
1: 啊，行。
2: 啊，正好二哥，你给评评理，让咱们掌管曹玉码头生意，必须加入青帮。
1: 加入青帮？
0: 嗯，老二，关于加入青帮是这样的。
4: 阿基鲁桑，宮内の支援の者がジャンハイヤンを殺すのに失敗しました。しかし、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怪我をしたようです。
5: どうやら。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恐ろしい奴だ。対処しがたい。
4: やはり私が自らやります。グーチョンシェンは本当に使えない男です。
5: ダメなわけではない。今ジャンハイヤンは用心している。やるのであれば気をつけろ。やるならばそう必ず成功させろ。
4: はい。
1: 所以我同意和于先生合作，于先生帮咱们接管的生意一分钱都不要，这可是难能可贵啊。
2: 关键是让咱们加入青帮，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儿？
1: 我想于先生让咱们加入青帮就是想壮大一下青帮的势力，但是咱不一定全加入啊。老三
2: 啊，
1: 你加入就行了。
2: 让我
1: 加入青帮又不是让你当汉奸，不缺斤少肉的，这再说了，明面上也算有个身份，没什么不行啊。
0: 老二，这个思路好，我们不用都加入。万莫林说了，我们要想洗白，在上海滩做大，就要隐去真实的姓名，这样更方便行动。老三，你也给自己想个化名吧，啊，以后咱们更方便行事。
2: 我想啥？我这名都是我娘给我起的，我咋想啊？
0: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我就叫杜万龙，杜先生，怎么样？
2: 那要这样，那我就叫张万龙，张先生。
1: 你就别糟蹋先生了。
2: 那我也不会取名，你让我取啥？要不大哥二哥，你们帮我取一个，行吧？
1: 你说你个张大气，老气你大哥二哥的，我看你气你自己吧。气老三怎么样？
2: 我这离不开气了。
0: 就这么达成一致了啊，就叫气老三。
1: 对。哎，还有件事，我在想啊，我们接管藏玉生意实质上是针对顾城县的，他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害死龙先生，这个账咱们还没算。如果在接管生意之前把顾城县干掉了，那么他下边那些虾兵蟹将可就乱了，到时候再动手那可就方便多了。
2: 哎，我觉得二哥说得好。
1: 气老三
2: 哪儿气了？
0: 老二老三，万宝林给我的，这是浦西一带顾城县管理的漕运码头小头目的名单。万莫林还说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小头目先搞定，对于我们接管漕运生意易如反掌。
1: 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在帮咱们守枪队啊。
0: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来，
6: 经过哥仨一整天的商议，一个完整的计划出炉了。但是这个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关键，首先是成功刺杀顾城县。而顾城县在那次解救于志新之后已成惊弓之鸟，深居简出，顾家戒备森严，想要刺杀他并非易事。如果龙先生还在有多好，他总能够在自己迷茫的时候给予正确方向。该怎么办呢？

0: 凡加入我帮会者，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提闸放水；四，不准饮水代签；五，不准江湖乱道；六， 不准扰乱帮规，七，不准扒灰盗龙；八，不准奸盗邪淫；九，不准大小不尊；十，不准带发收人。李成，大姐。
1: 从今天起，你就是咱帮里的自家兄弟了。谢师傅，恭喜大齐兄弟。谢万先生。海洋，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死的那个杀手叫李伟，原来是上海警察厅下属侦缉队的一个巡警。
2: 后来因为犯了事儿被革职了，也是最近才投靠顾成宪的，一直帮顾成宪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那看来要杀我的不是顾成宪，就是他背后的主子。
1: 嗯，那错不了。哦，对了，我还打听到李伟有一个朋友叫华四，这两个人。
2: 臭味相投，也是一起被革职的。
1: 海洋，你说会不会这个胡阿四也投靠了顾成宪？嗯，
2: 那这样的话，那天杀我那两个人，受伤的那个，就是胡阿四。嗯，
1: 估计是他。据说啊，这两个人在侦缉队的时候就形影不离，
2: 那就重点查一下这个胡阿四。
1: 行，包在我身上。走了，
2: 哎，峰哥，等一下啊。
1: 你之前在会司古房的时候，有没有了解过顾正宪这个人啊？我们对上海这些大人物都有过些了解。要说顾成宪有什么弱点、缺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说到兴趣爱好，我们倒是知道一些。这个人喜欢斗鸡遛狗、玩古董、吸大烟，哎，特别是古董。听人说他家专门有间房间存放他收集来的古董。
2: 嗯，好，知道了，你去忙吧。
1: 好。

谁？跟着我干什么？

0: 哎，两位大哥，向阳路怎么走啊？愚蠢，无能，跟个江海洋你都跟不了，不但暴露了身份，还差点被他抓住。
1: 简直是废物！还真是个日本特务啊！
2: 老二，你现在可得万分小心啊！秋野对你这身份可是心知肚明的。你虽然是巡捕房的探长，他明目张胆不敢把你怎么着，但是背后放黑枪，还是敢的。秋野这个老杂毛，早都该死了。
1: 要么咱们先收拾秋野吧。不急，秋野是一定要收拾的，但咱先收拾顾城县。海洋说的对，饭得一口口吃，事儿得一件件做。你别着急啊，
3: 大哥，我没着急，但是这顾城县活着一天不就多干一天坏事吗？嗯，
4: 谁说的？
1: 顺利的话，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4: 啊？
1: 二，你是不是有办法了？说说，这顾城县怎么杀？
5: 搜查证，你就拿这个杀。吃饭了，来，吃饭了。吃啥好吃的？先上去吧，一会儿还有呢啊！嘿，脏死了！这是谁的呀？这是你二哥从日本特务那儿缴的。
6: 二哥，你真棒！二哥，反正这枪你也没用，送我吧。啊？
7: 你要这枪干嘛呀？
5: 我都加入手枪队这么长时间了，之前一直都是蹭别人的使，现在应该有一把自己的了啊！
7: 哎呦，那不行，嫂子，这枪我还没捂热乎呢。<笑>
5: 大哥，你看，二哥小气。
7: 你二哥逗你了，拿走吧。
5: 还是你好，谢谢二哥。
8: 别走火了！开门开门！你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
9: 你眼睛瞎了？巡捕房办案，开门！我们要进去搜查。
10: 要搜查，那也得我们顾先生同意。

难道你们想妨碍我们办案吗？让开！

0: 我们警局的人来了，
1: 巡捕房来了一帮人，在楼底下翻箱倒柜，说什么收贼赃。
2: 领头的是谁？
0: 就是那个虹口捕房的姜探长。
1: 姜海洋，
0: 欺人太甚了！
1: 我去看看。
0: 哎，
1: 老爷来，
0: 你还是忍了吧，自古以来，民不和官斗。再说他们还带着搜查证呢。老爷，您消消气儿，我这就去带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我马上来跟你报告。

0: 顾先生，知道我是谁吗？
1: 江海洋，你知道我是谁吗？别把我逼急了。
0: 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的狗命。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8: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8: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6: 什么东西？
15: 你的狗命。

0: 江探长，我们在地下室发现很多古董，
1: 先去看看。
2: 走。
3: 海洋，看来顾城县这个老家伙真是收藏了不少东西啊。
1: 挑一些作为随葬带走。
3: 好嘞，弟兄们，带走一些。
0: 是是。

0: 刚接到报案，顾承宪自杀了，马上带人过去查一下。
1: 好。
0: 啊，等等。怎么样？这个事儿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1: 处长，顾承宪的死是谁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一死，浦西医的漕运生意。
0: 说得对，
2: 说得对啊！
3: 反正他顾承宪卖国当汉奸，该死！好好去查这个案子。
1: 另外，在他家中搜出很多赃物，我挑了些好的没有登记在册的，晚上给您送府上。
0: 嗯，这事儿干得漂亮，查去吧。
1: 好，那您忙，我先走。
3: 承宪呀，顾承宪，该死，真是该死。
4: 新部を見ましたか？
5: 少将队，少将队の仕業だ。
4: 犯人は3人とのことです。奴らは顧承宪の骨董好きの性格を利用して決行したようです。
5: 車だ。空港間に行くぞ。
4: はい。
6: 这里不准进。
7: 闪开。
0: 江探长，什么意思？
1: 保护现场，职责所在。
0: 我不会破坏现场，我只是看一看顾先生。
1: 那可说不准。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哪知道秋野先生您揣的是什么心思啊？
0: 顾先生生前是我的故人，他现在平白无故的遭到了不幸，作为他的朋友，我来看一眼，有什么不妥吗？
1: 没什么不妥。就是有点巧。
0: 什么意思？
1: 哎，这顾承宪前脚刚死，您后脚就来了，难不成您是来看一看他有没有死？我可有理由怀疑秋野先生您跟他的死有关系啊。
6: 你就是血口喷人，你分明就是。
0: 江探长，你果然是个厉害角色。我相信顾先生究竟死于何人，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失礼します。
1: 尸体带走。
8: 对了，把龟放生吧。
9: 好，尸体带走，龟放生。
10: 是。
4: 江海安は人の目をそらそうとしています。少知半度の仕業です。
5: 顧承宪の死は大きな痛手となった。しかしわからない、わけもないのになぜ自殺したんだ。
4: 話によると疎開警察が捜査した際にクラジナは取らなかったと思うに、諦めなかったのでは。
11: 干得漂亮，真给咱们守枪队长脸。
1: 这个顾承宪算是杀害龙先生的元凶，龙先生地下有知，也算可以瞑目了。
12: 是啊，二哥，这龙先生的仇可算是报了。
1: 哎，对了，大哥，万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个名单，就是那个顾承宪管理漕运生意那些小头头，底细搞清楚了吗？
11: 我最近派了几个兄弟，全都摸清楚了。
1: 好，顾承宪一死，趁热打铁，拿下漕运生意。
11: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三，
12: 啊，
11: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2: 放心吧，大哥。

0: 谁是沈大力啊？
1: 我是沈大力。
0: 抓！
1: 哎呦，干什么？这走！
2: 啊，怎么了？
1: 这我还
3: 走！别动！谁动抓谁！

0: 干什么？什么人呢？
1: 是周老五吗？
0: 是啊，怎么了？
1: 找的就是你。
2: 宝贝儿，再来找你啊！
3: 好。

0: 都弄了一个，压着
1: 去。就这么几个？
2: 哦，跑了个李二牛，去过他们家没人。
1: 行，差不多够数了。老三
2: 啊，
1: 气三爷，
2: 你不说我都忘了。
1: 你现在啊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啊，丢点派头啊，我走了。
2: 大哥，
1: 交给你了，三爷。啊，
3: 交给你们了，
4: 三爷。
5: 三爷，
4: 请。
5: 三爷，
4: 请。
5: 三爷，看您了。
6: 三爷，
5: 那就走了。
6: 三爷。
2: 哎，
7: 三爷啊，

0: 你他妈太黑，
1: 别介绍了，戴上，戴上有喷。
2: 你老人家坐好。
3: 把头套给我摘了。
2: 是。

0: 你们都给我听好喽！以前你们仗着顾城县这个兔崽子仗势欺人，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鱼肉鱼肉什么来着？
1: 鱼肉百姓，
0: 鱼肉百姓，所以爷今儿把你们抓到这儿来，想必你们还都不知道我的身份吧，小五。
2: 这位是帮会里学字辈的戚三爷。
0: 按照帮会的规矩，你们这帮兔崽子早都该死。可是三爷我好生之德，想给你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打今儿起，浦西的漕运生意就归我管了。以后你们几个都得跟我混，我可以既往不咎。都听好了吗？说话。
1: 三爷，他们嘴都堵着呢，怎么说话呀？
3: 我们看不见。
4: 这中了，你走上来。
5: 我不服，你凭什么？这漕运生意可是顾先生的。
6: 嘿，
0: 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有种。那好，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顾先生。小五，
2: 啊，
0: 拿麻袋装起来，扔黄浦江喂鱼。
2: 好嘞。
5: 别！三爷，我服了。三爷，饶命！我服了，我服了还不行吗？三爷，我服了还不行吗？服了。
0: 你早这样不就完事儿了吗？来，把他们都给解开。
5: 是。
1: 起来吧。
0: 从今后，你们这帮弟兄就跟着我张大，张大口就能吃大肉。但有一点，不许给我欺压百姓，不许克扣工人的工钱。要让我知道了，我收拾你们。
5: 不会不会，我们都听三爷的，都听三爷的，听三爷的。
0: 好，那就明天复工，工钱一律加三成。
5: 三成，
7: 你们赶紧谢谢三爷啊！
5: 谢谢三爷。
0: 好，你们俩去弄点酒菜，今天晚上别让他们走了，明天听我安排。
5: 是。
1: 酒菜。
0: 怎么了？还不乐意啊？
1: 乐意。
5: 哎，好。
8: 别说啊，老三这次还真有模有样，像个大佬的样子。
9: 那是大哥，当时你是没在，错过一场好戏啊，就那帮兔崽子让我整的是服服帖帖。
10: 哎，二哥，
11: 哎，
10: 怎么样，顺利吗？
9: 太小看我了，一切顺利，放心吧。
12: 顺利是顺利啊，可是漏掉一个。
9: 啊，对，那个人明天我直接上码头，直接搞定。
11: 行，我帮你。
9: 还要你帮我？就一个人？
12: 我知道你一个人能搞定，但是你二哥说要帮你，是有用意的。你能猜到吗？
9: 这怎么帮我还有啥用意啊？猜不着。
8: 哼，咱们眼下暂时收拾了顾城县手底下的小头目，但是咱们没有正式的接管漕运生意。就算接管下来了，他们心里能服气吗？
9: 这倒是啊。
8: 你别忘了，你二哥可是巡捕房的探长啊，他一出马，谁敢不服呀？
11: 现在明白了。
9: 哎呀，你 我怎么就没想着去？
6: 等咱们拿下了漕运生意之后，就可以考虑搬到租界去住了。租界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有治外法权，到时候就算秋野他想有所动作，也会有所顾忌的。这样对咱们来说，我想会更安全一些。
9: 大哥，搬到租界好啊！你看，现在你是商界的大佬，我二哥是巡捕房的探长，我是青帮的戚三爷，咱哥仨现在是鸟枪换炮啊！咱得带着兄弟们住一回大房子，再不当这土包子。
12: 谁说咱们土？咱们可是随着大上海一起在变化着的。
6: 可是有一样没变。
7: 什么没变？
6: 抗日救国。
13: 秋野さん、すべて準備完了です。
14: よし、成功を祈っている。
13: ご安心を。今日の夜に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死ぬでしょう。

0: 这杀手是什么身份？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当街来行刺我们巡捕房探长。
1: 打死的两个人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的身份证明，我估计应该是日本人吧，别人也不敢杀我，另外也没有理由杀我。
2: 这小日本真够混蛋的，他们真是不把我们巡捕房放在眼里啊。哎呀，不管怎么说，这回你毫发无损，以后做事儿一定要倍加小心
1: 啊。知道了，谢处长关心。
3: 漕运码头生意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1: 目前一切顺利，现在只需要处长明天多给我拨几个人，我自有安排。
3: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我这要肯定地告诉您，明天我去接管浦西漕运码头，码头的工人肯定会闹事，我得带人去平事儿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长您帮忙，浦西一带隶属戈登陆巡捕房管辖，处长帮我打个招呼，我带人过去办事儿。
3: 好，没有问题啊。我们是不怕闹事，就怕没人敢闹。放心，明天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你到时候多带些人手过去，但凡要是有人聚众闹事儿，一律逮捕。
1: 好。
4: バカ、五人で一人もやれないのか、ジャンハイヤーが始末できない、言ってみろ、ジャンハイヤーは無敵か、人間じゃないのか。
5: 無能でした、処罰してください。
4: 処罰、処罰をして何になる。
6: 哎，快点快点啊，快点，慢了点。
7: 兄弟，喝多了慢点啊。
6: 没吃饭呢，快点。

0: 七三爷，哎，都停下！别干了，都过来，我们七三爷有话要说。
1: 谁七三爷？
0: 七三爷谁你不知道呀？看准了啊，这位我们七三爷。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这浦西码头所有的漕运生意全归我们七三爷管。后边的往前点来，听我们七三爷训话。
1: 七三爷，您请。
2: 打今儿起，我戚老三接管这儿的生意。以后，你们所有人的工钱加三成。
3: 三成，这么多，太好了！
0: 而且，
2: 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克扣你们的血汗钱。
3: 太好了！谁呀？敢抢我的地盘？
4: 你是不是没长耳朵是吗？这是我们戚三爷。
5: 我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活腻歪了啊！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兄弟们，让他知道知道我牛二爷的厉害，给我死里打！
0: 等等，
4: 怎么，怕了？
5: 来，兄弟们靠后。
4: <笑>我问问你，你是一个一个人上啊，还是一群一群上啊？<笑>
3: 兄弟们，给我上！

0: 白天的，谁跟这惹事儿啊？
1: 你是？
2: 你眼睛瞎了？这是我们巡捕房的江探长。
1: 江探长，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姓调来的吧？
0: 啊，这不重要，一会儿你就认识了啊！带走。啊！
1: 凭什么抓我不抓他们呀？啊！
0: 我先抓你们，再抓他们。带走，带走，
3: 带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老四爷，
4: 走，
1: 走，
3: 走，
4: 老四爷，
1: 走，
3: 走，走，走。
0: 啊，七三爷，那帮小混混没伤着你吧？
5: 行行行，二哥，你啊不，江探长，你也太小看我了，就凭这帮小刺喽。
0: 也是。我说大伙儿，以后在这个地界儿，你们只管听戚三爷的啊，保管你们平平安安，有吃有喝。戚三爷，我先告辞了。
5: 江探长，恕不远送。
6: 江探长慢走，
7: 慢走。
5: 好了，大家复工吧，复工吧。
8: 戚三爷，刚才您说涨工钱的事儿。还算不算数啊？
6: 算不算数啊？
8: 算不算数啊？
5: 放心，啊，我七老三一个吐沫一个钉儿，答应给你们涨工钱，一定涨。
8: 好，好，好，就听七三爷的。干活，快干活，
9: 好了，
8: 干活，干活了啊！
10: 不服，我不服，凭什么抓我不抓他们？
11: 什么喊什么？我老实的，
12: 都老实的啊！
0: 行了，行了。你们的主子顾城县已经见阎王了，想少受点罪，懂点事儿。
13: 来来来，海洋兄弟，快坐坐坐坐坐。哇，第一天我见你的时候，我就认为你是个人才，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这回拿下浦西漕运码头的生意，你可是功不可没呀！啊，来喝茶。
0: 这样的话呀，全都仰仗处长的运筹帷幄，我只是奉命行事，不敢贪功。
13: 哎，又跟我谦虚呀！啊，哎呀，以后咱们可就是兄弟了啊，一家人。
0: 不敢不敢。处长的知遇之恩，海洋定。

0: 当小犬马之劳。放心，生意的事儿我日后自然会孝敬，您不用挂心。
1: 海洋，以后跟着我混

0: 哥托我们兄弟二人于此设宴，再次感谢于先生、万先生的鼎力相助。
1: 哎，海洋，这是哪里话呀？你这句话可就见外了啊！更何况，你对于先生和我还有过相救之恩，于情于理，咱们都应该互相帮助嘛！啊，
0: 那看来是海洋生分了啊。
1: 于先生呢，也托我带个话，因为事务繁忙，今天啊不能亲自前来，心里万分的过意不去。海洋、七三爷，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这是哪儿的话？于先生他多虑了，不会的。
1: 那就好，那就好。你们也知道，现在时局紧张，上海的形势很不明朗。于先生也是担心颇多，况且政府的各种事务需要关照，哎，有点焦头烂额，恐怕好日子没几天了。
0: 万先生，自打手枪队到上海，到今时今日，我们哥仨的成就与贵帮的相助密不可分，但凡二位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 好，有你这句话，来，干一个，
3: 来，干！
4: 好，
5: 终于到了！
6: 好，同学们，我们到了，就那儿呢。
7: 到了！
8: 梦琪，咱们终于到了。
9: 是啊。
10: 同学们，里面请。
6: 好，同学们往那边请。好，往那边走。
11: 同学们，同学们。我是你们的教官朱铁成，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抗大。同学们都是豆蔻年华，充满青春活力，也满怀着爱国的热情。未来的日子里，你们将在这里学习生活。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大家能够不远千里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非常难能可贵。谢谢大家，
12: 谢谢大家。
11: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大家都知道吧？日寇野蛮地侵占了我们东三省，他们还想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妄图征服中华民族，这是痴心妄想。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我们要战斗，要抗争，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我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学习，我们共同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担。

0: 结的，也不是您的忌日，海洋就是想来看看你。现在手枪队站稳脚跟了，还有梦琪去延安学习了，您放心吧。
1: 江先生，
0: 常叔，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来看看孟先生。
1: 哦，你有心了。

0: 最近好吗？我在这里很好，不用挂念。在这里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活得很充实。我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瓦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每天学习劳动，和同学们在一起，我感觉很幸福。
1: 注意放松，要端直了，注意三点一线。
0: 为了我以及你保重身体，我期待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重逢。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有一样的信仰，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努力奋斗。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9: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呢有件事想征求下你们的意见，毕竟你们是学生不是军人，组织上尊重大家的意愿。
8: 吴教官请说。
7: 眼下时局艰难，华北眼看就要守不住了，日本人的下一目标一定是上海。之前呢组织上就派了一些学员回北平组织抗日救亡，现在也打算派一些上海来的同学回上海，和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一起组织抗战。我现在代表组织上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愿意回上海吗？

0: 我服从子时的安排。
1: 我也服从，
0: 只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完成好任务。
2: 我相信你们，我们抗大的学员都是从学习和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你们也一定能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0: 秋野さん、情報です。
1: いえ、
0: 国民党の情報によれば、共産党が提案に高台を建て、学生を密かに上海派遣し、それらを組織して帝国と対立させるとのこと。すでに学生たちの通る道を抑えました。
1: 絶対に上海に帰らせるな。すぐに人を集め、奴らを始末しろ。
0: はい。
2: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民心所向，只要指挥得当，我觉得日本人不会猖狂太久。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军几百万的军队对付区区日本人，只要指挥得当，应该不是问题。
4: 要不咱哥仨上北平吧？
5: 咱兄弟到了北平，军法处那帮人会把咱扣起来的。
6: 哥，彭队长来了。
7: 不在了。
4: 彭队长，来来来，请坐，坐坐。
7: 不坐了，不坐了。
8: 我们得到消息，延安抗大派了一批优秀学员赶赴上海组织抗战，其中就包括刘梦琪和萧红。他们已经快到上海了。可是，我们从内线得到消息，秋野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情报，准备派人在半路截杀他们。
4: 没人保护他们吗？
8: 我们有两名同志，力量太单薄，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你们也知道，从延安到上海路途遥远，人越多，目标越大。
5: 那我们立刻行动，先保证孟琪他们的安全，然后干掉秋野的护卫队。
1: 护卫队人数众多，恐怕……
5: 大哥，我怕孟琪他们有危险。护卫队一帮乌合之众，我们提前布置好，吃掉他们。
1: 好。

0: 到了。
1: 是。
2: 小红，梦姐。
0: 林峰。
2: 小红，梦姐。
0: 你们怎么来了？
3: 长话短说，秋野知道你们要回来，打算半路伏击你们。这样，林峰，带他们先回去。
2: 好。
0: 那你呢？
3: 我等他们。听话。走吧，
2: 那边路啊太危险，我带你们从其他路绕过去，跟我走。

0: 个你个头！
1: 八个，
2: 秋爷，今儿我们哥仨来送你回家。
3: 我们是来为万千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冤魂讨债的。
1: 就凭你们三个，
0: 闭嘴！
2: 你好好回忆一下，你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多少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下，
0: 你不配在这块土地上多说半句，更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二哥，杀了这个老邱爷，想了就痛快。大哥，于先生来了。说什么这么高兴啊？
1: 于先生，于先生，万先生，
0: 好，别客气，别客气，我们也是冒昧来访，没打扰你们吧？
2: 有你这儿，坐。
0: 好，
2: 好，
0: 谢谢。
2: 好，
1: 听说你们把邱爷杀了，
2: 他早就该死，不是吗？
0: 于先生此来，则为何事啊？哦，是这样，在下组建一支抗日武装，暂时叫苏浙特别行动队。可是我们现在缺人呐，特别是缺你们这样的能打能冲的好汉，所以我想请你们鼎力相助，名义上加入别动队，但独立于别动队。你们看怎么样？
3: 今日寇责无旁贷，我们当然要点头了。太好了，长叔。哎，小姐，你出去这么长时间，在外边啊，肯定是吃不好喝不好的。今天啊，我给你做了几个你最爱吃的菜，你多吃点啊，多吃点。
4: 辛苦了，长叔。
3: 吃吃吃！哎，长叔，你也吃啊？你吃。哎，好吃啊，就多吃点，快接着吃，大口吃。哎。
4: 商量个事儿，
3: 啊，你说。我想把商行捐出去，支援抗日。捐出去？嗯。只是我担心您，小姐啊，你啊。
4: 越来越像老爷了，
3: 哎，你不用担心我，我都这把年纪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只要你不嫌弃我。
4: 长叔，商行这么多年，有您的心血，你也算商行的半个主人。哎，
3: 小姐啊，我就是个下人，当年啊，要不是老爷救了我的命，还把我留了下来。
4: 我早在外面死了多少年了，
3: 小姐啊，反正现在呀，除了你，我也没什么牵挂。你要捐，我支持你。
4: 谢谢长叔。
3: 以后只要有我梦起一口饭，我绝对不会让您受苦的。吃吃，多吃点，来来，多吃。吃这个，这是你最爱吃的。

0: 你也是。不过你放心，在那边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我一切都好。延安那边的人也很友好，我喜欢那边的气氛。在那边，我才可以想象到好日子是什么样的。
1: 你喜欢就好。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会是那个样子的。
0: 希望是。你怎么样了？还好吗？
1: 不好。天天想着你，盼着你的日子，那种滋味不好。
0: 讨厌。我一直都很想你。

0: 空气。答应我，以后不许再离开我。
1: 好。
2: 小姐，
3: 吴先生找你。
1: 洪队长。
4: 哎呀，
0: 洪队长。
4: 梦琪，现在战事焦灼了，我们受伤的同志与日俱增，你们学过护理，知道如何更好地处理伤口，所以组织上决定想把你们暂时调入到医护队。你看，
1: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4: 那就好。
0: 洪队长，前两天我和于先生他们谈过了，我们现在暂时加入了他们的别动队，怎么样？游击队有兴趣吗？
4: 抗日救国当仁不让，但是你也知道，组织上有纪律，我们不能随便加入。既然是支援抗日，我们责无旁贷。现在游击队已经化整为零，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市民开始发动攻势了。

0: 一定要把他救活！
1: 是啊，
2: 小虎，你来。
0: 救！
2: 快！
0: 医生，医生，
2: 大夫，一定要救救他！
0: 忍耐一下啊！一定要救救他呀！

0: 睡了多久了？
1: 时间不长吧，累了就多休息。
0: 没事，现在战事这么紧张，我怎么能休息呢？辛苦你了。
1: 辛苦你了。
0: 现在前线怎么样了？
1: 不乐观啊，打得太艰苦，再这么下去，
0: 希望老天能够保佑。海洋，你会去前线吗？
1: 当然。
0: 这就是我认识的江大哥。
1: 我一直可是把自己当一个军人啊，逃兵我当不了。你呢？什么时候撤离？
0: 我也有我的责任，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照顾好自己，别让我担心。
2: 母亲，
1: 洪队长，
3: 海洋也在。
1: 洪队长，怎么了？
3: 常叔受伤了。

0: 放弃，你死不能复生。
1: 常叔跟着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答应过常叔，能照顾他一辈子。来得及实现我的诺言，常叔他真
0: 的。你放心，日本人一定会付出代价的。龙先生和常叔泉下有知，也一定不希望看到一个伤心的你。我想他们希望看到的是

0: 的下辈子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的时代。
1: 1937年11月5日，日军10万兵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包抄守卫在淞沪南线的国军，淞沪战场全线溃退，战局由此急转而下，国军被迫撤离上海。
2: 你说这仗怎么打的？70万人打不过小日本30万，还舔着脸说什么战略撤退？我看就是想逃跑。
0: 战局糜烂，指挥失误，现在撤退放弃上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日本人武器先进，又有炮舰相助，前线的伤亡太大了。
3: 二哥、三哥，外人来了。
4: 啊！
5: 哎呀，沙琪啊！哎，怎么？
3: 杜队长呢？
0: 他有事出去了，找他。
5: 是于先生找你们有急事儿。那这样吧，既然他不在，你们两个抓紧时间跟我先过去一趟吧。
0: 啊，走，
2: 走。

0: 舒爷，海洋大旗兄弟来了。
1: 哦，海洋大旗，于先生。哎，你们杜队长没来啊？
2: 啊，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了。
1: 哦，快请坐。
0: 来，请坐。
1: 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现在战局已无可挽回。 国军大部队撤离在即，别动队要掩护正规军撤离，阻击日军。海洋，我知道你向来机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人数有限，而且实力差距实在太大，这不是机智可以简单扭转的。 所以，我们只能硬拼。这的确有点强人所难呐。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好，不过海洋，让你们加入别动队是我的意思，可是你们手枪队独立于别动队之上。如果你们不想参加，我是不会怪你的。
3: 于先生，这话就见外了。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守枪队怎会坐视不理？更何况，对付日本人，我们还是很有经验的。
4: 是啊，师傅。刚才二哥说的，就是守枪队所有队员的意思。咱们给小日本的仇，不共戴天。
1: 佩服。不过你们放心。 你们也不是孤军奋战，谢晋元的五二四团会和你们并肩作战的。

0: 刘宝。
1: 大哥，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怎么，跟亲大哥还有不能说的呀？
1: 没什么。
0: 手里拿什么？我看。
1: 这还没。
0: 萧红啊。
1: 是。这不，明天就要上战场了吗？这一战，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下来。也许这次，就真的交代在这伤害他了吧。我现在心里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可是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是吗？
1: 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萧红说。我怕我会辜负他。
0: 别说丧气话，咱们兄弟在一起啊，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这脑袋不一样架在脖子上吗？这道坎儿，咱们一定能迈过去。行了，你想他就去看他吧。
1: 哥，我
0: 去吧，别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

0: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医生，医生，救救我儿子呀！
1: 小心啊！一定要救救他！曼姐，梦琪，你说我们能打败日本人吗？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们一定会打败日本人的。你看，上海70万的守军都守不住，我真的有点担心。别担心。 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忘了吴教官是怎么说的？一定要对抗战友信心。好，
2: 小红，梦琪，红队长找你们。
1: 我们马上去。

0: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医生，你好，麻烦问一下，知道柳护士去哪儿了吗？
1: 他刚刚才走。二哥，你也在这儿？他俩呢？
0: 他俩出去了。
2: 因为上海局势险恶，你们留在上海起到的作用已经不大了。组织上想让你们这批抗大学生立刻转移。
3: 我们去哪儿？
2: 新四军刚刚组建，严重缺乏干部。你们又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组织上想让你们加入新四军，从基层开始干起。
3: 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什么时候走啊？我们来得及跟江大哥他们道个别吗？
2: 我也想给你们留出时间，可是情况紧急，上级通知我一个小时之后就要送你们走。
3: 你不跟我们一起撤离吗？
2: 我还要留在上海，等国军部队撤离之后啊再听命。时间不多了，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会跟海洋、林峰他们转达的。
3: 那麻烦您帮我转告海洋，告诉他不用担心我，我会等他的。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

0: 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9: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

0: 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订。
6: 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叫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

0: 提醒特别及时，
1: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3: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00。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

0: 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不用花钱，一款智能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
0: 舒言，撤吧！再不撤，我怕我们就撤不了了。
2: 不能撤，撤不了。
0: 但是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我们的人可都打光了呀！舒言。

0: 我们是上海市民，让我们过去。日本人快过来了！
1: 是日本人把他们赶过来的。
2: 不能管这么多了，这是咱们的同胞，得放他们过来。
3: 大哥，会不会小日本加班呢？
2: 还有孩子呢，不能见死不救。兄弟们，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点，盯紧喽！
4: 是！
2: 你们过来吧。
0: 哎，兄弟们，快！
5: 跟上啊，都跟上！哎。

孟琪让我给你捎个话，孟琪让我告诉你。

兄弟，海洋，查吧！难道你身上东夷藏的鲜血白白的拼光了？

0: 真的决定去南京？
1: 对，

现在南京城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十几万的正规军，死的死，逃的逃。就你们守枪队这些人，去了南京，恐怕也是九死一生了。不重要。 我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孬种。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们守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了局面，现在放弃岂不可惜？处长。 感谢多年您的栽培和提携，我心意已决，不必再劝。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敬佩你们，都是汉子，祝你们好运，保重。

0: 这次我们已经处理好了吗？进巡捕房的初衷就是为了跟日本人干，现在既然决定要去南京，巡捕房不重要了。
1: 二哥，
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
1: 就当你的一声令下了。出发。
2: 二哥，我也要去南京。
1: 南京城现在被日本人占了。
0: 里面的惨状，相信你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我们认为你应该留下来，租界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对大哥也算有个交代。大哥就是不在了，我还是手枪队的一员，而且我相信，如果大哥活着，他会支持我。
3: 大嫂，你就听二哥的吧，二哥都是为你好啊。
0: 为了我好，就更应该带着我。从大哥不在的那一刻，我就决定了，剩下的这辈子，我就是替他活着。
4: 你决定了？是，好，出发。没事啊，好，小心啊！我来，
5: 小心。 再坚持坚持啊！好，走，帮你下来快啊！来来来，谢谢啊！好，哎呦，哎，没事吧？哎，谢谢，慢点儿。谢谢，谢谢，谢谢。哎，走走走，哎哎哎，
1: 这位大哥。 跟你打听个事儿，这南京现在什么情况啊？
5: 怎么，你们要去南京啊？

0: 劝你们千万别去啊，那尸体遍地都是啊，那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人，那是一帮畜生啊。我劝你们几位啊，千万不要往那火坑去啊。
1: 我们也是有事儿，不得不去。
0: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了，

0: 钱。
1: 下班啊，
2: 儿子，到前面。
1: 求求你们，给点面子吧。
2: 不是孩儿他娘，
3: 他们堵了的。
4: 李峰，把粮食给这位大哥点儿。老乡，把这个赶紧拿着，孩子吃啊。
2: 孩他娘，先拿着，谢谢，
5: 大哥，
2: 谢谢，
4: 老乡们，客气，拿去分了吧，
6: 好，谢谢，
2: 老乡们，
4: 拿分了啊，老乡们，都拿去分了吧啊，
2: 谢谢，
4: 老乡们，赶紧拿去分啊，
2: 谢谢，
4: 老乡们，赶紧拿去分啊。是吧，来吧，
5: 好人啊，谢谢
2: 恩人，谢谢，
4: 赶紧走吧，
2: 走，谢谢啊，谢谢
5: ，
7: 这么多，
5: 这
6: 次好了，
5: 是，
7: 我拿着，
5: 谢谢啊，咱们粮食也不多了，
4: 我知道。都是苦难的同胞，能帮一把是一把。走吧，先找个地落脚。

0: 南京死了那么多人，我有点担心志远哥。
1: 放心吧，志远哥聪明着呢，不会有事儿。
0: 希望如此吧。不过明天早上我还是要带人进城打听一下消息。
2: 你就是带人。
1: 好。
0: 老三。
1: 嗯。
0: 从一二八到现在。几年过去了，我们兄弟风风雨雨地走过来，没想到大哥的每次一想到他
1: 二哥，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想大哥，我想兄弟们都想大哥，但是我知道一个人，手枪队现在不能没有你，你为了手枪队也要好好的活着。

着你啊。

0: 怎么了？
1: 找你玩一下。
0: 坐。要不要解？
2: 哥，怎么样？
1: 没事没事，
0: 脚没事吧？
1: 刚才脚扭了一下。
0: 那你看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1: 可他们后面很多尸体呢。
0: 那要不然我们俩帮你谈，让他送你去医院吧。
1: 那你们俩干嘛的？
0: 我们来南京来投亲，钱也花光了，也没事干。
1: 那也好，我们现在红十字会正缺人呢，要不你们俩加入我们红十字会吧。
0: 行啊。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验光验得很仔细，验完光之后还给我试戴，试戴完了之后呢，你还要调，就转换得很好了。现在就是我看前面、看中间、看下面，我都不用把眼镜拖来拖去，直接戴着这样看就很方便了。
6: 戴着超视力这副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还是夜间开车，很清晰，很舒服很多。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哎，

0: 道。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连长，20天，180公里的高原山路，
1: 还是直线距离180公里，刚够塞牙的一个小地图，山路的弯弯绕绕根本算不出来。
0: 咱尖刀连都这地图，这不是难，这太难了。
2: 路过了，路过了，慢点走，这些干粮运到这儿不容易，慢点走啊。
0: 什么炮我看不清楚，
1: 看样子像是能给坦克开个口的。
2: 没进来了，
3: 全体隐蔽，
4: 全体隐蔽，
5: 快隐蔽，
6: 隐蔽，
7: 隐蔽，
8: 快点趴下。
9: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9: 怎么防护？
1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9: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9: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0: 还有一件事哦，
1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9: 好了，
1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9: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9: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2: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锚定脑机新赛道，以科创驱动湾区未来产业跃升。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台风红霞已停止编号，未来几天降雨仍将持续，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0: 15/5时期，广东将脑机接口列为全省科技创新重点布局领域，配套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优势，我省构建广深双核引领、珠三角协同、港澳联动的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格局，抢抓脑科学未来产业发展机遇。
2: 作为智能链接领域的前沿赛道，广东脑机接口产业能够快速从实验室科研走向临床医疗、文体赛事等实景应用，核心依托就是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该设施落地深圳光明科学城，面向国内乃至国际开放共享科研资源，聚焦脑疾病诊疗、脑认知、类脑智能等核心领域，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转化通道。
3: 我们建设这个脑解析、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就希望把各个技术集成在我们这栋楼里面，让用户来使用的时候更方便的、快速的拿到结果。
2: 大科学装置解决了最前端的基础科研难题，但想要把前沿技术真正变成能用好用的产业产品，还需要专门的平台承接转化、衔接市场。依托光明科学城雄厚科研资源，全国首个脑科学与脑机工程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正式落地，针对性破解科研成果与市场应用脱节的突出问题。
4: 我们脑创中心入驻了将近60家企业，涵盖了脑药、然后医疗器械、脑机接口相关方面的这个企业。入驻我们这边的这个企业的话，能够更加深度的享受我们这边的孵化培育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基金的投资、技术平台。
2: 依托完备成熟的科创培育体系，本土硬核科技企业得以持续蓄力成长。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脑机接口全产业链。其自主研发的 TMS EEG 闭环调控脑机系统入选2026脑机接口10大创新产品。目前，这套脑机接口系统已广泛助力临床诊疗与前沿科研发展。
5: 我们布局多项重磅前沿临床研究，联合全国顶尖3甲医院，深耕5大脑疾病赛道，支撑未来5到10年核心增长。联合中山3院落地中风后康复脑保护项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携手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搭建阿尔兹海默早期干预，完善全周期脑疾病早筛早治链条。
2: 前沿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多层次资本体系托举。深圳蓝海资本深耕医疗健康赛道，投资周期覆盖企业种子期至成熟期，持续挖掘脑科学、脑机接口领域初创企业，为技术攻关、产品落地提供稳定资金支撑。
6: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就是陆续投资密集考察的超过10个脑机接口、脑科学相关的一些企业，帮助他们实际的解决这个在运营当中的遇到的一些痛点。
2: 依托15/5科技创新顶层布局，广东已构建起从重大科研设施、产业创新平台、硬核科技企业到产业资本赋能的完整脑机接口产业生态。目前，全省集聚超100家具备研发注册资质的脑机接口企业，侵入式、非侵入式技术同步实现关键突破。脑控康复设备、意念智能轮椅等产品落地3甲医院，亮相15运会及残特奥会。广东正持续激活脑机接口新赛道活力，为大湾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动能。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7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上半年经济运行监督暨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专题会议，贯彻落实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精神，认真履行人大对经济工作的监督职责，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推动工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黄楚平指出，要深刻认识我省上半年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锚定全年目标任务，聚焦综合施策，稳住投资基本盘，助推狠抓项目落地，提升产业政策精准度，发挥国有投资压舱石作用，切实提高投资质效，聚焦多点发力，释放消费潜力，助推政策供给再优化，乡村消费再提振，文旅消费再沉淀，培育更多消费新增长点，聚焦多措并举，巩固外贸优势，助推加快多元市场布局。黄楚平强调，要坚持向新兴产业要动能，推动构建算力基建、终端硬件、软件服务、场景应用全闭环 AI 产业生态，加速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高地，坚持向传统产业转型要活力，推动工业 AI 应用全面赋能传统优势产业，全力支持企业质改数转，坚持向产业协同融合要效益，纵深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深化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切实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黄楚平要求

0: 要优化制度强保障，完善产业统筹机制，实施好产业有序转移促进条例和促进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的决定，要强化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深入实施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加快制定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数据、智能网联汽车等条例，常态化收集产业前沿法治需求，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速成长提供稳定、清晰、可预期的良好制度环境。
1: 7月2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
0: 此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专业会议。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
2: 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愿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与各方一道携手并进，合作共赢，通过亚太森林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等机构，为亚太和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与会嘉宾表示，对中方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许，对接下来的各经济体之间的支持与合作充满期待。
3: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务实合作，而接下来5年中，我们也要开拓更多新合作，比如说和林业保护相关的科技方面，比如针对下一代关于生态保护的了解与教育，可以有更多探索。
4: 过去的这个一段时间里，全球的森林的面积的增长啊，大概有25%左右是源自于中国的努力、中国的贡献。那么中国的一些独特做法呢，确实也可以作为区域的一个重要借鉴。
0: 广东台报道，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施行。今天，生态环境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法典实施前的各项准备情况。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法典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系统整合了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与实践成果，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正式迈入法典化新阅段。
6: 网络广播电视台月 TV 记者提问：8月15号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行。作为主要的执法部门，生态环境部为推动落实好这部法律，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谢谢。
7: 谢谢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在法典当中呢，75%的事项都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来实施。生态环境部呢，高度重视法典的这个贯彻实施工作，及时组织全系统推进，目前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0: 生态环境部严格对标法典新规，重点对与法典规定不一致、尚未规定已修改或废止、主要内容已被新文件吸收替代以及不适应当前工作需要的文件进行系统体检，通过立改废释并举破除制度壁垒，确保法典施行前各项配套制度协调统一、平稳过渡。广东台记者李月影北京报道。
5: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5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不含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出口退税，同比增长4.9%。
8: 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PPR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持续发力，助力社会民生改善。

0: 改善进一步显效。一系列税费规定既聚焦百姓衣食住行，也针对行业规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去年6月20号公布实施。发布会上，本台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提问。
1: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实施已满一年，有效监管了刷单炒信、不实申报等行为。请问能否介绍下这项规定落地实施情况？谢谢。
2: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实务规划纲要也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规范发展。一年多来啊，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规定的实施取得显著的成效。接近9700家境内外的平台积极履行了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有力促进了平台经济啊规范健康的发展。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3: 第九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0: 据统计，共有57个国家及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国家展，涵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其中，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4: 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
0: 第九届进博会的企业展继续保持36万平方米超大规模，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服务贸易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目前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已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
5: 这前8次进博会，我们带了将近是全球20多款的那个新品首发，我们的首发展品，它极快的速度响应全国，它变成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爆款，它有这种效应。
0: 多年来，大批进博会老友依托展会平台，生动演绎了进博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的快速蜕变，践行着在中国、为中国、更为世界的发展理念。
6: 进博会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和中国制造的元素，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元素。
7: 在过去8年进博会的成长历程中，我们也将展品变成了商品，我们也借一个机会将我们的第一条生产线落地在了中国。随着城市更新、实物规划的发布，我们也看好了楼宇升级改造的这样一个巨大市场。
0: 与此同时，还在筹备今年参展的不少国际展商们已经提前锁定了第10届的入场券。68家企业在国家会展中心集体签约，确定参加将于明年11月举办的第10届进博会。广东台报道。
3: 台风红霞过后，广东各地积极开展灾后清障、排涝清淤、隐患排查等灾后复产工作，加快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惠州任平环岛高速公路是广东省“14五”规划中的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台风过境后，全线共出现严重受损工点50处，给项目的施工生产带来严重影响。
8: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惠州市任平环岛高速预制两厂施工现场。那么作为台风正面登陆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龙门架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侧翻，现场也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那么随着台风移出，当地也是成立了多支队伍进行摸排抢修，对特种设备需要进行专业的评估维修之后才能投入使用。
0: 与此同时，海洋渔业生产恢复工作也同步展开，
9: 该会去了200-300万这样子。但是很庆幸呢，这是我们设备不仅没有受到大面积的破坏，基本上保得住。现在工人今天也全面到位，在进行的抢修。
10: 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各镇开展拉网式的灾情核查，持续精准统计各类受灾损失。台风警报减弱以后，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渔业灾后应急处置工作。
0: 在汕尾市区铜顶天发射台救援现场，消防指战员针对断枝倒伏遮挡道路通行、路面淤泥堆积等突出问题分组开展作业。
11: 虽然跨区域作战比较辛苦。

0: 辛苦，但看到道路一天天畅通，环境一天天整洁，群众出行越来越安全，我们所有的辛苦付出都值得。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协助汕尾完成灾后复产重建，早日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1: 广东台报道。
2: 中央气象台昨天14点对台风红霞停止编号。鉴于未来几天广东降雨仍将持续，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7月28号9时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
1: 7月25号8时至28号8时，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省部分河流出现了1.5至9米的涨幅。全省共有37条河流，49个水文站抄警。广东水文累计已发布157个站次洪水预警，其中洪水红色预警12个，洪水橙色预警19个。广东省水文局根据当前雨水情预测，7月28号至30号，广东省珠三角、韩江上游、粤东和粤西沿海地区部分河流仍可能出现2至5米的涨幅，粤东沿海和韩江流域部分站点可能再次抄警。
3: 西之江干支流方面的目前水情呢是一个总体比较平稳的阶段，包括这个平山街道平山站以及主要支流淡水河、白花河呢，目前呢是都已经基本退回本次降雨影响前的一个水平了。所以目前总体来看的话，我市的一个江河洪水风险呢是比较可控的。
1: 水文专家提醒，虽然台风红霞对广东的影响已结束，但受其近日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已发生较大涨水，特别是粤东沿海多条河流已出现多轮涨水过程，江河底水较高，流域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且当前持续性强降雨落区重叠，要特别警惕因此可能带来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城乡积涝等灾害，需加强做好相应防御。同时，气象部门预计，28号到30号，粤东、珠江三角洲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各地持续开展专项排查，应对新一轮降雨。
4: 利用降雨后的一个这个窗口间歇期，开展这个一淹一涝点周边的这个雨水壁子及雨水支管相关的这个排水设施的一个这个检查，防止这个雨后出现这个地面坍塌、地面空洞一些相关的一些险情。
1: 广东台报道。
2: 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每个人都在共享一套互联互通、民心相融的湾区算法。这套推送的初始代码早已写在省港大罢工的烽火中。在党的领导下，广州、香港两地25万先辈跨越江海并肩返地，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写下了团结的答案。从百年前共同反抗外来压迫，到今天携手建设国际一流湾区，这种民心相通的力量历经百年迭代，仍在演算着粤港澳携手向前的全新命题。
5: 百年前的省港大地，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道选择题，是守着饭碗低头过日子，还是跨过江冒着枪跟对岸的同胞站在一起。
1: 当时的香港由于港英当局长期压迫劳工、践踏民权，反帝救国的呼声空前高涨。就在这时，一个青年出现在香港工人之中，他就是刚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邓中夏。这次赴港，他带着一个艰难的任务，组织香港工人罢工，以打击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然而当时香港的共产党员还不到10人，想要组织数十万工人罢工，难度可想而知。
6: 邓中夏他本身演说能力非常强，他穿的都是很普通的一个衣服，都不会就是什么西装革履啊，深入到民间跟工人打成一片，动员工人回到广州。
1: 工人们本可以沉默，守着微薄但稳定的薪水糊口，但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同胞有难，他们纷纷响应罢工。1925年6月19号，省港大罢工全面爆发，3天之内就有20000香港工人离开岗位返回广州。

0: 3月23号，十多万参与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在广州东教场集会，声援五卅运动。谁也没想到，当游行队伍行经沙鸡西桥口时，商店租界的英法军警竟架起机枪向人群开火扫射。一瞬间，鲜血染红了堤岸，52人壮烈牺牲，170余人重伤。
1: 623路是广州唯一一条完全以数字命名的道路，石碑上勿忘此日四个字让我们永远记住了杀鸡惨案的血泪历史。当时在游行的队伍当中，不仅有广州的民众，还有大批从香港奔赴而来的工人，也选择和他们站在了一起。
0: 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反而激发了两地工人更强的反抗。6月底，参与罢工的人数增加到20万人。封锁下的香港，物价飞腾，生活维艰，在经济上给了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为了帮助香港工人返回广州，与邓中夏一起赴港的杨殷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为大家补充粮食，并动员港澳码头提供通行便利。
2: 工人的话可以免费坐船从香港回到广东，一开始工人不太相信的，那所以他就跟其他共产党员一起，就是想办法用一些许宅做成临时的印章，盖到他那些烟纸上当这个船票，给到这些工人让他们安心，然后呢就可以拿着这些烟纸去登船了。
1: 几十万工友的共同抉择，让一条条同心协力的代码形成了省港罢工的算法，支撑省港大罢工运转16个月之久。
0: 为更好支持斗争，广州封闭了赌馆、烟馆，空出房屋作为工人的饭堂宿舍。在当时的深圳圩一带，商户和农民会主动为罢工工人备上茶水米粥，许多人甚至将自己的家宅腾出来支援工友。
3: 罢工委员会呢，它是统筹两地的工人力量，形成了省港工人运动是一家的紧密的协作的模式。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到粤港澳三地制度差异、产业协同等复杂挑战，这种团结攻坚的精神仍是推动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核心动力。
1: 当年从香港前来参加罢工的先辈不会想到，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封锁线在百年之后变成了粤港澳之间最畅通的连心路。
0: 省港大罢工留下的算法运行至今，演算出了一个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4: 粤港澳人民一路都是很包容、很敢创新，这一点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一个青年创业者，哪怕你第一次来这里，你不是孤单。
0: 如果说当年的省港大罢工是工人为了争取权利而并肩同行，如今粤港澳三地加强合作交流，则是为了共同奋斗出一个更好的未来。年前共同反抗外来压迫，到今天携手建设国际一流湾区，这种民心相通的力量穿越了百年时光，始终是我们最深厚的底气。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前期的台风雨已经导致我们省中东部地质灾害风险加大，江河水位升高，接下来我们还要谨防季风降雨可能叠加的灾害风险。那从雷达图上可以看到，今天红黄色的降水回波所到之处是疾风骤雨，多地一度发布了暴雨预警信号，而降雨不多的粤西则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那预计未来三天粤西暑热缓解，像茂名化州后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8度左右，这是因为

0: 因为副热带高压在东退的同时，季风会继续送来水汽，明天强降雨会逐步西移，粤西和珠三角的大部分市县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其他市县也会有分散的暴雨出没，大后天粤西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2: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4到29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中山大雨转暴雨，25到28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深圳中雨转暴雨，24到29度。珠海中雨转暴雨，25到27度。韶关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河源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梅州雷阵雨，25到29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汕尾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揭阳雷阵雨转阴天，24到29度。汕头中雨转阴天，25到29度。潮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清远雷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度。云浮雷阵雨转大雨，24到30度。江门中雨转大暴雨，24到28度。阳江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茂名多云转大雨，26到33度。湛江雷阵雨，26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2: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停留酸中毒昏迷的。
5: 就是荔枝盒，
6: 就是桑叶。
4: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7: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8: 欢迎你们来到周天艺术公社，到里边看就感觉不一样的景观。哇！
9: 先心带后心，一起振兴起来。既和历史对话，也和未来对话。
10: 现在开始我们的结合仪式。
11: 耳听千遍不如眼见一遍，
10: 恭喜大家，您的结合了。
3: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1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2: 和平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3: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脸》，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

0: 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

0: 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

0: 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吉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1: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内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吉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吉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2: 当时王吉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吉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3: 我就跟王吉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吉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吉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1: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
4: 亲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6: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

0: 讲，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马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就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清楚，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半天了，敌机应该飞不回来，出发吧。嗯，
1: 连长，
2: 万里丢了。
0: 什么？
2: 丢了？
0: 撒尿去了吧？
2: 万里是我的兵，我去把他找回来。
3: 不批准，原地待命。
0: 啊，原地待命啊！
4: 刚才那阵势你也看。

0: 土都被炸松了，火在水里烧，别说万里，打了这十几年的仗，咱俩谁见过这个？
1: 刚才是发现咱们过江了吗？
2: 不能吧，如果不是眼斜看准头，应该是奔桥去的。
1: 这都没发现咱们呢，就这种级别的轰炸。不过往好里想吧，起码炸这么一轮，比下火车的时候暖和多了。
2: 哎，刚才那十分钟是万里这辈子的噩梦。行了，别较劲了，我去找。
1: 好吧，不用你去。
2: 啊，
1: 一会儿我睡集合哨，自己滚回来。
2: 不，你说你这人，你得教他学会了听吹哨命令啊！你不教他，大哪儿懂？
1: 那找他也不用你去啊。
3: 李团长，
1: 到，你的兵，找回来。估计在哪个树林里正尿裤子呢。去，
4: 是，
1: 快点啊！
4: 是。
2: 你看你俩就这脾气，又臭又硬。

0: 放下。
1: 这你敢动？我跟你说啊，就这玩意儿，炸死过想要拆弹药粉的工兵啊。美国佬可阴了，就这地雷都能从天上往下砸。当时飞机投弹的时候，由于引信没来得及制动，就变成这种落在树上的定时炸弹，一下就能把人炸成筛子。你还敢动？小心点啊，这周围肯定不止这一个。哎，别看了，赶紧跟我归队走啊，走，快点，不对。

0: 他尿了。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1: 让雷电去，你给他找条陈锅。
2: 哎，拉了还是尿了？
1: 哎呀，行了，雷电，你别问了。这么着，这人太多，你找林子里面没人的地儿，给他换一趟，然后注意隐蔽，换完再回来。
0: 啊，
2: 哎，这大冷天的，除了要保住小命，还得保住小命根子。小万里，
0: 别叫我小万里。
2: 我没说你，我说的是小万里。
0: 走啊，走啊。
2: 这么大一滩呢。
3: 哎，少说几句吧。
1: 就你话多。
2: 什么天气？这么早就下雪？
0: 万里，我刚就在你旁边。
4: 啊？
0: 我是说，就刚才爆炸的时候，你干啥跑那么远找连长去啊？那当时我还有雷爹不都在你旁边吗？怪我，我是你班长。你干嘛？
4: 我知道你比我厉害，你是我班长啊。
0: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跟你说，你看啊，我怕水对吧？我就去学游泳。那你要是怕爆炸，你就
4: 不怕爆炸。我刚才就是尿憋久了，跑太快没来得及尿。
0: 行行行，你不怕爆炸，那也不重要。我的意思就是，你到时候你上了战场，你也能学会那头大人杀敌什么的，对吧？然后你又怎么说呢？反正你在七连，万里。我跟你说啊，你在七连，七连就不是依靠某一个人，七连是依靠每一个人，你懂不？
4: 是是是是是，你们都是水泊梁山，都是好汉，就我一个人抱了杆空枪，啊？
0: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咋说呢？就是说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就也能依靠你了吗？然后咱们就互相依靠，然后，哎，怎么说呢？算了，我也不知道咋说，不跟你说，到时候问问指导员咋说吧。
4: 于同志，
0: 啊，
4: 这光着呢。
0: 我忘了。哎，行了行了，给你，别磨叽。哎，好了没啊？
4: 别催，
0: 快点。磨磨唧唧的，快点，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哎，我给你拿着。哎，行，走。
5: 现在这美军轰炸太猛烈了，团长提醒你们加快速度，隐蔽行军，快速通过狼林山脉。
6: 哎，老冯，看看那通讯员呗，他的岁数应该跟咱小班里岁数差不多吧？
7: 差不多呀。
6: 你说咱小班里啥时候能像他似的那么干练呢？
7: 嗨，测练测练都行了，油苗鼓凑赞，你还别说那小通讯员了。你看看咱妈了， 那陈仓有时枪有时跑，
2: 哎，他这才有枪人，为嘛呢？
7: 经验呢？
6: 有道理啊。你在这待着，我过去清点一下人数。

0: 这是指北针和地图。嗯，
1: 明白了。保重。团长，地图。
2: 指北针。
0: 这黄豆不能喂马吃。
3: 同志，回头你教我骑骑他。这么小气，这都不让骑。
4: 连长，20天，180公里的高原山路，
1: 还是直线距离180公里，刚够塞牙的一个小地图，山路的弯弯绕绕，根本算不出来。
4: 咱尖刀连兜着地图，这不是难，这太难了。
1: 咱七零，打过不难的仗吗？
4: 那倒是啊。哎，连长，你说就隔着一条巷，怎么这么冷啊？
1: 对呀、啊，早知道发扬什么风格呀？哎，嗯，要不然咱现在给5连的棉衣要回来吧，咱一人能套2件呢。
4: 哎，别。

0: 怪我行了吧？哎，这白天行军啊，全程敌机给咱们打散，又没有推独轮车的老乡，只能妥协了吧。
1: 行了，
0: 油也轮不到咱们见刀连。是啊。
2: 报告，
0: 连长、周员，全连没有人员伤亡，武器装备完好。
2: 连长，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3: 齐连集合，反部命令我们迅速赶到指定作战地点。这次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刚才飞机轰炸的威力大家都见识到了吧？现在我们要白天行军，所以大家便免衣反穿，隐蔽行军。
4: 是。

中了呢。

见林少。

来不容易，路过的哪点走啊？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卫生员，卫生员，快！

0: 连长，
1: 路过了，路过了，拿点走，这些干粮运到这儿不容易，到哪儿走啊？
0: 怎么办？
2: 拿吧。葛排长，带人过来说。
3: 全营所有动员，跟我继续进行军，快！
1: 我担心你们行军路远，没吃了。你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
4: 你说什么呀？
1: 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

0: 怎么了？
1: 自从郭江被轰炸以后，我们只是在行军，真正打仗的是后勤。
0: 是啊，跟天上的飞机打，跟天气打，还得跟时间打呢。
1: 每个人都已经尽力了。这同志们的情绪不行啊。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因为我们俩的情绪也不行，同志们的情绪能行吗？
1: 哎，你是指导员，这肚子里装的墨水比我们都多，想想办法。
0: 怎么着，肚子里的墨水多能当饭吃是吧？那行，等这场仗打完，我把我留的那些旧报纸一张一张都让你吃了，撑死你。
1: 只要能完成任务，别说那些报纸给我吃了，我给你登台唱出大戏都行。
0: 你说的啊，一言为定，你可别后悔啊。
3: 同志们，我跟连长商量好了，我们完成任务以后啊，连长给他们唱大戏，愿不愿意听啊？
4: 愿意。来一个吧，连长。
5: 连长，来一个。
4: 来一个。
3: 来一个。
4: 连长吧。
1: 只要完成任务，到时候你们想听什么，我就给你们唱什么。
4: 好，
6: 好，
1: 起立！驾驶员在我身后，
4: 敌人在我眼前，
7: 敌人在我眼前，
1: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加速前进，炮声，
4: 是。

0: 万里，我跟你说，咱们现在这个叫33支队形，最前面的是任命哥的一排，然后是长贵哥的二排，大根哥的三排，然后才是咱炮排。每个班3个人一个战斗小组。指导员说，这样机动性很强，知道吗？
1: 哎呀，行了，班长，我都听腻了，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0: 这是指导员给我的任务，你又没参加过新兵训练，你得知道呀。
2: 你说咱们连谁最能打仗？
0: 啥是最能打仗？你啥意思？
2: 谁杀的敌人最多？
0: 没人记这个。哎，啊，
2: 你第一次杀敌的时候杀的是日本鬼子还是汉奸头子？什么感觉？你不说我大哥死的时候咱七连也死了很多人吗？是我二哥，
3: 不是咱们连长
2: 和指导员重建的，那咱们连其他新兵还有没有跟我一样白打过仗？
0: 咱们七连所谓的新兵，那都是原部队被打散的老兵，都是指导员还有连长精挑细选的。哎，万里，我们现在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到达，这黑天白天一睁眼就70-80里地呢，就天上有飞机这会儿能眯等一会儿，你换我悟，你眯一会儿。
2: 我睡不着。
0: 昨儿你眯着了，都是人平和哥帮你放的哨。
4: 你别说，这闷罐子还挺仗义。
2: 都说了我行，我可以。每回我睡着，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没人喊我。

0: 人家平和哥帮你放哨，你还说人家。
1: 哎，班长啊，咱们不是来打仗的吗？怎么就在这山里嗷嗷的走了？
2: 你也不能让我回去跟小山子他们讲，我出来一趟，一枪没开，一仗没打，一个敌人没干，是不是？
3: 万里，我孝敬你。

0: 你吃吧。咬不动。你不睡我睡。
1: 今天已经是根雕五连的第三天了。
2: 是啊，那能怎么办呢？美军的侦察机白天侦察的越来越密切，
3: 我们发现困难是那么长时间，
2: 我担心明天白天我们连五连的脚印都跟不上。啊，对了，你看看这个，不太对劲。
1: 前面这座山，又是地图上没有的。
2: 是啊。哎，我说我的大连长，这以前六六顺的第二尖刀连，可从来没怀疑过我们走错路。哎，这头一次当老二的感受可以吧？知道当老二不容易，苦和难了吧？
1: 什么苦什么难的呀？他不用怀疑，是因为咱们从来就没有走错过道。
3: 进了林子。
1: 按穿插任务队形，以防万一。
3: 突巡员的情报里不是说了吗？在这一带，有可能遇到敌军的散兵游勇。
2: 哎，连长，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里还是个大问题。在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进援。
1: 所以啊，宁可累一点，咱也不能停。这冰天雪地的，听起来更危险。
2: 哎，是啊，你说呀，这都是林子，也找不着一个山洞，要不然弄点柴火，打个热水，给战士们泡泡脚也好。
1: 哎呀，这听你光听你说，我就觉得暖和了，
2: 是不是？
1: 我看见美国佬的飞机，应该是走了，暂时不会回来了。
3: 眼睛怎么了？我看看。
2: 哎呀，没事，看什么看？天天看也看不够啊！
3: 哎呀，看
2: 行了，别磨叽了，趁着上面消停，赶紧叫着战士们去弄点吃的吧。咱不能坐吃山空，赶紧，赶紧，赶紧。

0: 报告连长，今天找石小队到我们班了。
1: 绝地反光，你自己把眼睛保护好。
2: 好，
0: 是啊。
1: 老肖，哎，你带着炮排去。
2: 放心吧，连长。
1: 嗯，走，
0: 走。
3: 哎，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
4: 哎，这会儿能喝酒喝就好了。
5: 啊？你可拉倒吧，凉菜都没有，喝啥玩意儿？我现在就想吃饺子。第三喜欢吃的是饺子。
4: 那第二呢？
5: 啊？
4: 第二呢？
5: 第二喜欢吃酸菜。你猜我最喜欢吃啥玩意儿？
4: 啥玩意儿？
5: 酸菜馅饺子。
6: 饺子，但现在，现在，我是。

0: 干。
1: 我想清楚了啊，既然这枪已经给你配了，现在也到战场了，该给你发子弹了。
2: 真的？
1: 真的。但是啊，你必须遵守我七连的规章制度，没有我的指令不许开枪。
2: 明白，二哥。
3: 俺连长。
2: 明白，连长。上哪里啊？
1: 去让你任命哥领一个奇数的子弹，哎，就80发啊，一发不准给我丢，敢给我丢一发，我给你这猴腿打折了。
2: 放心吧，我保证一发丢不了，我抱着他睡觉吃饭。
4: 我们家那个冬天比这儿冷，那雪都这么厚，下完雪哪儿推都推不开。中午在哪儿怎么喝水吗？冬天
5: 怎么喝？
4: 这冰壶里边泡大冰，泡
5: 泡什么？
4: 干啥玩意儿？你能不能别那么瞅我？你都瞅不好意思了。
2: 二哥说了，让我过来找你领子弹。
4: 领什么玩意儿？
2: 子弹，子弹，子弹！
6: 哎，任命，没听人孩子说吗？连长的命令，赶紧给人家。
2: 就是，
4: 没有。
2: 我二哥连长命令你，快点，你放哪儿？给我！
4: 你要是保证这80发子弹能给我整死100个美国兵，我就给你。
2: 多少？
4: 120个美国兵。
2: 没问题，平衡，平衡。你给我坐这儿。
6: 万磊，你这明哥说的对，见着美国鬼子就往死里打就对了，啊
2: 啊，一定。

0: 连长，美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看这兵已经冻上了，应该走了有一会儿了，怎么办？
1: 走，咱们继续行军。
2: 继续行军，快！

0: 好像是五连的手套，
1: 这是停靠站扔上来的，我认得，
2: 我亲手分给他们的。
3: 有尸体啊，
1: 还有履带印儿。
2: 李广，让人下去看看有没有五连的人。
0: 于从容，抄鞋，
4: 到
0: 下去。
2: 别啊！让于从容休息，让武万里去。
1: 什么？
0: 万里，抄鞋，快点下去看看。
5: 是。
6: 啊！
0: 快呀、啊！

0: 断点。连长，这不太合适吧？他是个新兵，这会儿锻炼他早了点吧？
1: 有什么早的？他要想过这个难关，你就得给他找个更难的。那之前那难关就不算难的了。
2: 不对吗，我的指导员？
3: 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那最难的关。

0: 连长，没有五连的人全是人民军，
1: 造反是人民军。
2: 看这个履带的方向，这美国佬打完应该是往那个方向撤的。
1: 连长，我认为我们跟他们遇不到。
2: 嗯，咱们也不能恋战。
3: 小心，小心
0: 啊。
3: 小心，
0: 这什么？哎呀，
3: 连长，
2: 哎呦，还有这玩意儿呢，拿回来，拿回来。
3: 是
1: 什么炮我看不清楚，
2: 看样子像是能给坦克开个口的。
1: 还有这好东西。
3: 连长，
4: 连长，美军来了，
3: 全体隐蔽，
4: 全体隐蔽，
3: 万蔽。
0: 万里，趴下，别捡枪了
3: 啊！
0: 隐蔽，
3: 回来，
0: 隐蔽，
3: 隐蔽，
0: 隐蔽，再趴下。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上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带你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国事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请吃。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攻击。

0: 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4: 报完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攻击。

0: 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连长，
4: 连长，
5: 美军来了！
4: 全体隐蔽，
6: 全体隐蔽，
7: 快隐蔽！
8: 万林，趴下！别捡枪了！
3: 啊！
8: 隐蔽，
3: 不要！隐蔽，
8: 隐蔽，再趴下！
9: They lost their honor as a soldier.

0: 快上来，快点，走，迅速撤离，走，是。
1: 起来，起来，你吓尿裤子没有？

0: 万莲，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排争口气呀、啊！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1: 雷爹
0: 啊，
1: 可惜呢，就四颗子弹，不多呀。
0: 你小子还不知足，有四颗就不错了。行，好。

0: 现在你看，翻过这座山，如果能找到山洞，我们就能生火，
1: 给同志们泡个脚吧。
2: 加把劲儿！哎，五连的人啊，
3: 人没有？
4: 连长，石老根，连长，石老根，五连呢？
2: 齐连长，我们五连不少战士的脚都冻伤了，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进了。
3: 在哪儿呢？
2: 在山的那头。
3: 带路。
2: 是。

0: 制作人，七人的来了。
1: 老王，这都怎么回事啊？刘刘顺呢？
2: 飞山到前沿了，腿脚都冻伤了。为了不拖累任务，只能先留下来了。
0: 我们当第二尖刀连那会儿，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1: 你们的人歇着，我们连的人去找通缉员。
0: 不行。
1: 你们一刻也别耽搁，继续行军。对了，有没有伤员病员留下来给我，剩下的赶紧走。哎，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冻到走不动了，就想着找着这个避光的地方，可以生个火，泡脚驱寒。
1: 不能说话，我也这么想，想迷路了。
0: 看看这一个个的，啊，当晚就肿得穿不上鞋了。山上比地下更冷，
3: 一共伤了多少人？27人，
0: 全都交代在这儿了。我得提着脑袋去见团长。
4: 五连现在更需要你们齐连，所以别耽搁了。
0: 一班长，干粮。走。快点儿。不用，你们自己得留着吃啊。
4: 快点儿。
0: 齐连长，这是我们连长的命令，说一定要把能给的都给你们，保证你们的战斗力。拿。
1: 快点，祁连呢？拿上，快！对了，还没上山，在下面躲天上苍蝇的时候，我们差点被美军巡逻小队发现。我们也遇到了，你们是怎么捡回的？
0: 接应我们的是朝鲜人民军，被他们掩盖了。
1: 我们在来的路上，也遇到了一队人民军的士兵。
0: 应该就是他们了。你们记着啊，最容易冻伤的，就是手指和耳朵，把腿都摘下来绑手上，啊，绳子把袖口裤管都扎紧，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脱鞋，还有干粮先紧着机枪手，因为太冷太饿的话，影响他们的视力，什么也看不见。
1: 如果爬山太滑的话，我鞋是绑绳的，啊！长官，连长，都准备完毕了，随时能出发。
0: 走吧，
2: 祁连，继续行军。

1: 连长，你看，这是天然屏障，美军发现不了我们，我建议休息一下。
2: 我担心五连啊，
0: 我也担心。但同志们已经急行军好几天了，身体快扛不住了。行。
3: 原地休息，从一排一班开始，每小时轮番警戒。
4: 是。

0: 这么容易纳的鞋垫，哎呀，过浮桥的时候全湿了。哎呀，这鬼天也真冷，哎，咋这么多天了，哎，也不见热乎了。哎，谁还没拿着鞋垫？
1: 我
0: 去找。

0: 湿着呢，没事儿，里面湿了咋没事儿？这还没干呢，湿了把脚冻坏了，我再给你捂捂啊！
1: 去！哎呦，哎呦娘哎，哎这冰啊！哎，我跟你们讲，就咱排长，雷公这大长脸，在我们村子里。
2: 把煤火匠门槛都塌烂了都讨不到老婆，反正排里也就你敢这么说。我跟你说啊，咱排长别看他脸这么长，牧场兵之前那也是一个英俊的小生。
0: 就他，
2: 你说呢？
3: 什么事？啊？这玩意儿哥，
4: 这孩子管不住。
3: 哎，恁俩说，排长俊不俊？<笑><笑>

0: 哎，看，
1: 咦，这不小万里吗？再给俺们唱一段呗，大家伙都要听了，对不对？
0: 哎，唱一个，唱一个，
2: 把嘴闭上，小心我揍你！
1: 走啊，走啊！我跟他们说，这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门关车上还敢跟他拍张脚本来，拦都拦不住啊！
3: 大顺，别聊了。
4: 谁？拿我们猴子！有种出来干！
2: 这么说，又来了。
0: 二哥，
5: 叫连长。哎，
0: 连长，连长，
4: 这是他们。哎，
6: 我啥时候能开一下？这子弹发了好几天了都。
5: 咱们入巢是隐蔽行动，除非真打起来，否则这枪就不打，知道吗？给，垫吧垫。
6: 那你发给我干嘛？
2: 憋死我得了！
5: 你哪这么多废话？
2: 我都多大了，你天天踹我踹我。
5: 你小子甭管再大，在我眼里就是只小猴子。娘生你的时候，我第一次见着你，觉得你真丑，那一脸皱巴巴的，真跟猴一样。现在长大了，真变成泥猴了？
2: 瞎讲！娘说了，老五家三个孩子，就我最好看。
5: 万里，嗯，我知道这一枪你早晚要开，但是我希望这一天能晚点来。
6: 二哥，你和我讲讲大哥长啥样呗？
2: 你们都走了十年了，
6: 那会儿我太小了，我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
7: 连长，你过来一下。

0: 李大哥！哎，
1: 你喊什么呀你？
0: 你跟武装听不见是不是？
1: 你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那啥，那个亲字咋写啊？
2: 什么？
0: 亲爱的，那亲字。哎，
1: 宁宁又没把你当亲爱的，你真当宁宁看上你了？
0: 宁宁你就别惦记了啊！我那天看个姑娘过来找你，哎，那姑娘留个大辫子，你连句话都不敢跟人家说。
2: 啊，知道。
0: 回不回去？
2: 我会写，我回去给你写。
0: 跪下了
2: 啊！给你写。
0: 来，
2: 给你。哎。亲是吧？
0: 亲爱的宁宁，
2: 宁宁，这个宁啊。
0: 啊。
2: 哎。
0: 我。
2: 快说。
0: 要是你得咋写啊？
2: 我不会写。
1: 你想表达什么？
2: 我
0: 亲爱的宁宁
2: 啊，写了。
0: 那天晚上，
2: 晚上
0: 那天晚上，
2: 哎呀，不是我那天晚上，还是那天晚上。
0: 我那天晚上，
2: 我知道了。我那天
0: 那一天，
2: 我知道哪天不重要，重要的是晚上。晚上。
0: 我那天晚上想你。

0: 别给发坏里头了，一点都没冻横啊，还热乎。哎，少爷，哎，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别叫我少爷。咱俩现在是志愿军，是战友，不是你家少东家，更不是傅作义的国民党兵。你以后就叫我常贵。哎，你要么叫我老肖也行。哎，
0: 这不是没当着别人吗？这不就咱俩吗？你干嘛呢？这是。哎，
1: 真热乎了。
0: 热乎呢，来，少爷，
1: 拿来吧你。嗯，你来。哎，你也是吃了半辈子苦的人呐。哎，等这仗打完了，我陪你回你天津老家，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
0: 你个拉倒吧你。

0: 你还没大方媳妇呢，你给我能大方媳妇？你哪个能大方媳妇呢？
1: 来，
2: 你看，这粮袋也是空的。这一路上，很多战士把粮袋都给丢了，还有破损呢。你看，
1: 人没有。带几个人去给大家找点吃的。要是遇见敌人，别恋战啊！天黑前必须回来。
3: 明白。
4: 青阳、老陈，还有大锤，
5: 到。
4: 罗斯，
6: 到。
4: 苏丸子，
5: 到。
2: 明明，一定注意安全。
4: 放心。
5: 注意安全啊！
7: 二哥，二哥，
8: 不，连长，
7: 我也想跟着一块去。
1: 滚回你炮排去！
7: 看不起谁呢你？
1: 滚！哎呦！
2: 去！哎，好了，到上面看看其他战士去。

0: 老子做战斗英雄，连肠子都好洗。回来了。
1: 这破木头疙瘩有什么好玩的？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玩的比这有意思多了。
2: 哎，你快跟我讲讲，你村里有啥好玩的？
3: 带你体验体验去。别让他看见不就行了？我可不怕他。我带你去玩你没玩过的。
2: 啊，三娘。
4: 快去快回啊！来，尿的时候捂着点，别把小小半里冻坏了。
2: 走。
4: 咋样了？
2: 啊？修好了，雷爹。修好了。
4: 我看看，我看看。

0: 范琳，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没事儿，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给咱祁连战士找点野味儿，那不信手抓来啊？
1: 那叫信手拈来，指导员说的。是冰天雪地的，果子就别讲了，就算有野味儿，也不一定出得来。
0: 怎么了？嘘，怎么了？野鸡，野鸡！哎，不能开枪！连长说过，枪声会引来敌人的。
2: 我也没得找。

0: 你说这地方连个尿尿都没有，有啥吃的？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就不懂了。这个林子里边好东西真不少，什么狍子、熊瞎子。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抓一只，够你吃一年的。
0: 那咋吃呀？那东西。
1: 看来你还是不忌口啊。
0: 我还是馋你的煎饼。

0: 燃具电池，选防洪，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3: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长得亲亲我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停留酸中毒昏迷的。
5: 就是荔枝核，
6: 就是桑叶。
4: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3: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这个？
2: 成绩怎么样了？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2026年
1: APEC
0: 联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人口密集，经济瞩目，深圳为何依然只此青绿？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作为
1: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27到28号 APEC 联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这是时隔15年 APEC 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来自
0: APEC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通过了2026年 APEC 联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来看报道。 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 结合各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与发展重点，增加林业发展和合法林产品贸易的投融资机遇，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依托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修复生态系统，缓解栖息地碎片化。
2: 在符合可持续森林管理原则下，鼓励发展新兴森林产业、产品和服务。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愿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与各方一道携手并进、合作共赢，通过亚太森林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等机构，共筑生态安全屏障，共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促绿色低碳转型，共建多边合作平台，为亚太和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落实全球倡议，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 25%的新增绿化面积， 提前实现了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
1: 中国的贡献，那么中国的一些独特做法呢，确实也可以作为区域的一个重要借鉴。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务实合作，而接下来5年中，我们也要开拓更多新合作，比如说和林业保护相关的科技方面，比如针对下一代关于生态保护的了解与教育，可以有更多探索。
0: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中国生态文明实践成就展，全面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会议代表还在深圳开展生态参访，观摩智慧林业，考察大沙河。

0: 生态长廊，实地了解深圳统筹发展与保护，推动城市森林建设和湿地保护修复的经验与成效。
1: 作为这个大自然的一部分，深圳确实是中国城市发展里头处理这个城市发展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标杆城市，一个典范城市这个是在这么快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还很庆幸我们的这些山海自然基本得到保留。
2: 深圳也是比较早的在生态环保条例里面专门设置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门章节，把生物多样性上升到法治的这个高度，出台了全国第一个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率先发布了生物多样性友好公园的建设和管养指引。
3: 时隔15年，回望是亚太林业合作的深厚积淀，前瞻是共筑绿色未来的坚定共识。面对全球治理的生态答卷，这座城市从深圳速度转向深圳绿度，向世界回答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如何统一的时代命题。
4: 真的是成绩斐然。但是宋姐你知道吗，其实这次会议的举办地深圳呢，它并不是一座拥有最广袤森林资源的传统林业城市。那么它为什么能够承办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跻身全球超大城市生态治理标杆行列的呢？
0: 那么这份底气从何而来呢？下面联系我们的专家胡奇木。胡老师您好，请谈谈您的观点。
5: 好的，这次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时隔15年重回中国，而且落地深圳，这看重的不是传统林业体量，而是超大城市高密度发展下的生态治理价值。深圳拥有全国唯一一个地处中心城区的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所在地。这种城绿共生、楼林相伴的格局，是全球超大城市生态保护的一个鲜活范本。同时呢，深圳纵深推进山海连城的计划，构建了一己一带二十郎的生态骨架，上千座公园、数千公里的绿道、壁道串联成网，守住了生态底色。深圳的绿色发展，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从单点生态工程升级为可复制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比如本次会议亮相的深圳城市指数 URS， 这一套指数跳出了传统的以经济为核心的评价逻辑，围绕六大维度搭建起了适配高密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评估框架。它将深圳40余年来平衡发展与生态、破解城市病、推进绿色转型的探索，转化为可量化、可落地的治理方案，为亚太地区这些快速城市化的经济体提供了兼具实操性和前瞻性的中国方案。作为创新之城深圳用科技为生态治理提供硬核支撑，这也是本次 APEC 会议的一个亮点。从智慧林业平台到全域自然资源一张图，深圳正在将科创优势转化为绿色动能，也为亚太经济体提供了科技赋能生态治理的实践样本。
4: 好，感谢胡教授的解读。从一套可量化的城市治理方案到一套科技赋能的实践样本，深圳呢确实为亚太城市提供了全新的生态治理思路。而就在昨天，这种深圳探索又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跨城携手。
0: 深圳与香港正式启动共建大湾区植物园，把生态保护的版图从一座城市延伸到了两座城市之间。那么接下来跟随一线记者的实地镜头，近距离了解这套可供亚太参考的生态治理样板。
3: 深圳与香港山水相连，生态同脉，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联动区域。近年来，深港生态合作持续向纵深突破。昨天，深港双方签署了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融合发展标杆。
6: 下一步，在华南珍稀濒危植物的迁地保护、跨境植物生态领域的协同科研、人才双向交流机制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7: 我们可以在深港两地的物种保育还有这个科学联合攻关走向更加国际化的一个方向，会让大家这个日常中不太接触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非常非常珍稀濒危且具有这个高度价值的这些物种更能够向这个大众展示，走进大众的生活。
3: 事实上，这并非深港两地的首次生态协作。早在2023年，双方即签署深

0: 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框架协议，将福田红树林和香港米圃确立为姊妹保护区，构建起跨境湿地协同保护的常态化机制。
1: 大家平时来红树林打卡，大都会感慨这片海上森林真的太美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这里藏着一个关键的生态密码，也就是业内所说的一湾两片。候鸟飞越海湾，不分边界，潮汐滩土连成一体，这片生态系统本来就是完整的一体。跨境滨海湿地治理是亚太很多沿海城市面临的共同的难题。深圳正在举行 CEPA 湿地教育研讨会，带大家找一找红树林保护的深圳答案。
2: 我们深圳的鸟类的品种大概是种类大概是将近300种，那我们在公园整个能见到

0: 刘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一弯两片它必须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不能够我们分开去保护呢？
1: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比如说有些候鸟在高潮停息的时候呢，它可以选择红树林的这样的这个隐蔽的环境，它们也有可能会跑到这个内陆的一些基围啊，或者是一些鱼塘当中。所以我就说，这两地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就是更完整的这个生态
2: 多年
1: 的链条吧。
3: 就是深圳和香港已经携手做了很多的这个交流和研究，我们也请了香港米库的这个专家来进行专业的这个方案的评审，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意见。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从大湾区的这个角度，深圳香港都能够发挥自己专业的这个特色以及这个地缘的这个优势。
0: 一湾海水牵起深港，一片红林守护共同家园。深圳依靠一湾两片的长期协同保护实践，在城市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找到了完美平衡，也提供了一套可落地可复制的深圳方案。未来这片海上森林也将持续书写深港绿色共生的美好故事。
4: 从绵延的红树林绿脉到通山达海的生态廊道，深圳在高密度城市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我们透过深圳不只是看绿化，更是看懂了城市生态的顶层逻辑。
5: 然而生态治理不可能一劳永逸，面对更深层的治理命题，中国和深圳通过这次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又给世界提供了哪些鲜活经验呢？下面把时间交给陈壮。陈壮，请谈谈你的观察。
6: 好的，主持人，过去20年亚太林业合作一直在做一道加法题。2007年悉尼宣言提出目标以来， APEC 地区森林面积净增近3000万公顷，远超预期。但是在很多地方，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些硬骨头单靠多种树可啃不动。下一道题该怎么答？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给出了一个鲜明方向，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先看增韧，这次会议的参访首站特意选在深圳城市规划馆，一半山水一半城直观呈现在百余位代表面前。当年梅林山与银湖山因梅关路横穿阻隔，形成一个生态连通断点，城市规划者便专门建造一座鲲鹏径一号桥，把90%以上空间用于生态连通，服务野生动物迁徙。从率先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到实施山海连城计划，深圳证明别把生态当作繁华都市的边角装饰，坚持系统规划，长期投入，精细管护，才能让生态系统真正扛得住风险。再看福祉，保护生态不能为绿而绿，最终要造福群众，打开长远发展空间。这次会议专题展览中的案例颇具启示，中国各林区利用林下空间面积超过4000万公顷，发展中药材、食用菌、森林蔬菜等高附加值产品。广东英德盘活山地资源，发展麻竹笋产业，撬动百亿市场。深圳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重点培育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赛道，用生态理念倒逼产业升级，让低碳产业反哺生态保护，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通道，才能让生态保护更有动力、更可持续。将这份中国经验、深圳经验

0: 带入区域合作项目，带入亚太合作框架，正是这次会议的深层价值，从共同增率走向共同增任，共同受益。
1: 当然中国经验可以借鉴的还有一个，就是以法典护民生，以法治守清律。
2: 没错，说的就是8月15号即将生效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今天生态环境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法典实施前的各项准备情况，确保这部重要法律落地见效。一起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日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法典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系统整合了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与实践成果，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正式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3: 广东广播电视台粤 TV 记者提问：8月15号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行。作为主要的执法部门，生态环境部为推动落实好这部法律，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谢谢。
4: 谢谢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呢，是我们国家社会生活发展当中的一件大事。在法典当中呢，75%的事项都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来实施。生态环境部呢，高度重视法典的贯彻实施工作，及时组织全系统推进。目前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2: 为确保法典顺利落地，生态环境部从多个维度扎实推进准备工作，重点对与法典规定不一致、尚未规定已修改或废止、主要内容已被新文件吸收替代以及不适应当前工作需要的文件进行系统体检。
4: 30多部行政法规、80多件部门规章、400多件规范性文件这些都要全面的梳理。目前呢，已经形成了相关废止修改的决定好草案，本月呢将会公布一批。我们要废止170多个规范性文件。
2: 与此同时，法典高度关注老百姓可感可及的生态环境问题，如黑臭水体的整治，还有油烟、恶臭、噪声等等，系统回应人民群众的切身关切。
4: 法典结合不同的要素、不同区域的实际特点，建立了分区域、差异化、精准化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这就要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摒弃一刀切、粗放的那种监管模式，要因地制宜、因企制宜，不但提高生态环境监管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时效性。
1: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场国新办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严守不收过头税费的底线，税收改革发展取得新进展。
5: 一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收入居前10%的个人缴纳个税占90%左右，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另外，今年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
6: 个税增长较快的原因有3：一是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二是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3是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 增收效应。
7: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实施已满一年，有效监管了刷单炒信、不实申报等行为，请问能否介绍下这项规定落地实施情况？
8: 实务规划纲要也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规范发展。一年多来啊，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规定的实施取得显著的成效，接近9700家境内外的平台积极履行了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有力促进了平台经济啊规范健康的发展。总的看呢，规定落地一年来呢，管的是乱象，守的是公平，护的是合规，促的是发展。
1: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跟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星空景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4: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5: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3: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5: 好，爸爸，路上小心。
3: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6: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4: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5: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5: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5: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这是个硬菜啊！等一下，有人，有飞机。
1: 三总，撤！

way! Dad, I'm okay with him! It's useful! Hurry up!

家。

0: 谁让你不开枪的？是子渊，那个跳下去不能不开枪，这样我们全体会暴露的，你知不知道？
1: 石头渊，没过来武器，
2: 美国人枪
0: 怎么？把这收好了。哎，拿着。
1: 哎，你从如何办理呢？
3: 我看见，但是我把那个车给炸了。<笑>
1: 你们出发的时候，连长是怎么教你们的？
0: 快快快，同志们，
1: 来，快赶紧的，这大小。
4: 连长，
1: 人和猪都给你整回来了，
4: 去哪儿了你？啊！
1: 臭小子长本事了，谁叫你们乱跑的？五千连的目标都暴露了。
5: 集合！所有人集合！快！
1: 集合！快点！快！快点！跟上！
6: 你这脸上是猪血呀？啊，溅的猪血啊？
7: 美国兵呢？
6: 啊？

0: 两个小兔崽子，听着啊，要是再有下一次，我让你们两个当着全连的人尿尿啊，尿三天三夜，听见没有？
1: 师傅，那时候咱全连是不是得感谢他俩啊，给咱加了个大餐？
0: 那你就知道大餐，
1: 机会。这祖幼，你问问那个什么时候分啊？
2: 还什么时候分？那肉吃到嘴里才是真的。
1: 嘿，你小子，你就说是不是吧？

我现在真后悔，臭小子带进七连了，当初在闷罐车上就应该给他踹下去。连长，万里是做错了，他也是为了整个七连大家的肚子，才跑去找吃的碰见美军的。孩子都有两面性，他的本质是好的，不是吗？好了，走吧。

0: 是你小子，
1: 团长在吗？
0: 在，在里面呢。
1: 小王，帮我拴一下我的马。
2: 好。
0: 报告团长，全程回来了。
1: 团长，政委。
3: 说。
1: 报告团长，政委，现在各部都在没日没夜的急行军，以求最快速度到达部署的目标地点，基本推进情况是没有问题。但是接连几日的气温骤降，最低气温已经突破-30°，并且越深入，温度会越低。
3: 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1: 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无差别轰炸。有几个连的同志都因轰炸有不同程度的伤亡，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
3: 发报。后勤部，前线战士的补给线一定要打通。
4: 是。
5: 团长，困难不小啊。我们是第一次与拥有世界最顶级装备的强敌作战，又是在开阔地，白天组织大规模行动，这对我们指挥员是一个考验呐。
4: 报告，团长，这是师部新发来的电报。
5: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这美国佬吃了亏之后变聪明了。他们在10号攻占古土里之后，又南下修建了到真兴里的公路，这对他们日后的物资保障和北上推进他们的机械化部队有着极高的战略意义呀。团长，接下来我们有一场难啃的硬仗啊。
3: 硬仗？咱们团就专打硬仗，让他来。传我命令，立刻收拾东西，继续向长津湖地区深入。
4: 是
6: 是。

0: 万里还小，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你就别。没人求着他来欺凌啊！哎呀，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们刚入伍的时候，有哪个没犯过错？对不对？人家误打误撞打了野猪，也让战士们吃饱了饭，这就是将功补过呀。反正啊，我是觉得这小子挺尿性，我就寻思你说这头一回开枪打人，那不得尿裤兜子了？你看人家。
1: 一滴都没尿，反正啊，在我这旮沓，算是立住了。按你那意思，我还得给他记功了是吗？就现在这战场局势，容不下任何人犯一点小错，任何一点小错，都有可能影响了全连，甚至整个战场。
2: 我知道你压力大，可万里毕竟是个新兵，你又是他二哥，在你面前逃了点儿，他也正常啊。
1: 我真想一脚给这臭小子踹回老家去，他这辈子就只适合在这太湖边上当个小霸王。
0: 我的大连长啊，你知道你现在最缺什么吗？
1: 你呀，就缺找个女人，娶一个媳妇儿，生个娃。到时候你这个性子就软下来了，也会体贴人了。哎，这场仗打完了，我给他张罗张这事儿啊。
0: 啥玩意儿？你可拉倒吧！
2: 就咱连长这脾气，我告诉你，谁来都不好使。你们赶紧饶了我吧！啊，就那一臭小子，都快把我头整大了，你还一下再给我整两回来。
1: 白里在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当这连长有什么难，但现在轮到我了，真的。好了，不说这个。
3: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黄了一眼啊，不打紧，走，跟上后面的。

0: 哎，任明，你说是你排大春能吃，还是我们排老方能吃？
1: 那肯定是。<笑><笑>
0: 我看也是你，
2: 心里头有数，
0: 我就没听他停过嘴儿，是老方。
3: 没睡，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哎呀，我是不发烧了啊？哎，没事儿，啊，木发烧就行。
4: 哎，排长，宁姐给你指脑喂金，天天揣怀里弄啥也不带。你啥也不是。
5: 这玩意儿就得搁怀里头揣着，心里头暖和呀。<笑>哎呦呦呦！
4: 不是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吓死我！
5: 烫手，烫手，啊，咔就这么一揣，雪地里一趴，雪全化。只要他在我身上，哎，这一路小病小灾都没有。
4: 子弹见了我，他都得绕着走。嗯，
6: 他就吹吧，他就。
7: 宁宁这个冒险，死的太老远的庆了。
6: 一个送你。小杨，哎，仗打完了，我也想回去操办操办我们俩的婚事儿。到时候你给我当个证婚人呗。啊，
8: 没问题，一言为定，大家都去。
9: 好，走走走，
6: 拿着，谢谢指导员，别给弄坏了啊。
9: 走。
6: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还有急行军呢。
9: 冷梅，
10: 是，
9: 怎么了？我真把这臭小子带在祁连，到最后给咱们这帮同志给祸害。我说你这个臭脾气又不能改一改，毕竟还是个新兵，好好的让你吓坏了。这么着，我去跟他说说。
6: 于从容，走，我教你学学快车。啊，走走，我教你学学快车啊！臭小子，
9: 指导员，
6: 怎么样？还生你个气呢？你哥那人的脾气就这样，又臭又硬，还倔。 是啊，你哥眼睛里面可不如沙子。咱们祁连呀，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任何违纪的行为，都可能给祁连带来难以承受的打击。所以，别生你个气，别往心里去啊。我们也都是从新兵过来的，新兵哪有不犯错误的？但是知错能改，就是好样的。嗯，小子，跟指导员说说。 你啥美国鬼子开的那枪，怕不怕？怕就对了。其实你哥啊，特别不想让你开这枪，也怕你开这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以后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11: 指导员。
6: 嗯，你们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也害怕吗？怕，哪有人不怕死的？可是后来呀，我们有了信仰以后，就不怕了。
9: 信仰是什么东西啊？
6: 信仰啊，信仰，这么说吧。 新中国呢，才刚刚成立。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侵略欺负，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大哥也是为了信仰死的。
0: 咱们全连六百七十七名战士。

如今啊，还剩这些。不光是你大哥，咱们全连所有的战士都为了这个信仰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万里啊，我们这个七连是一个连，但是呢也是一个家庭。虽然不是亲兄弟，但胜似亲兄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啊，你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相信他们。对了，你大哥就是这样的人。好了，废话不多说，指导员相信你，总有一天你能超过你大哥和你二哥，成为我们七连最优秀的战士啊。抓紧休息，一会儿还要赶路。

0: 哥，你干嘛到我来这儿啊你？你干脆你毙了我得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1: 毙了你就一了百了了，死了你就松快了是吗？给我跪下！
0: 你抬头看看。

你逼了我了，这命我还给他，这责任我担。吴经理，你还跟我说责任？就是因为你在战场上不服总命令听指挥，胡茂才为了救你牺牲的。 你要是想活着，你给我说清楚你以后想怎么活。你要是想死，你就一命抵一命，我替你收尸。

0: 我欠你不怕死，但是我现在这都不能死，他这账还没打完呢，我这命得留着。等账打完了，我吴建林，我只要一活下来了，我一定回来找你，这命我一定还给你。
1: 解除营地，继续行军，
2: 前进，
1: 快，快，炮声了。

0: 哎，
1: 干啥？
0: 知道自己犯啥错了没？啊？他五万里啊是个新兵娃子，你呢？你当了多少年兵了？跟着他是瞎胡闹，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啥？
1: 一切行动听指挥。
0: 你记得住啊？我跟你小子讲啊，要不是看在团长的份上，我饶不了你。哎，嗯，
1: 排长，我的主意跟班长没关系。
0: 我知道是你小子的主意，你小子能耐呀你啊！你小子这么能耐，你让他扶干啥呀？啊，你别扶他，你扶着于同荣到队尾去，扶着他。你的主意，你服了。

0: 难得看你哭丧个脸，不知道以为你给我发丧呢。没事吧？没事儿。老连长说过，咱七连每个兵都是铁打的兵，这点伤不算什么。
1: 我哥，
0: 我之前刚到部队就跟着老连长。
1: 你才多大？
0: 我是个老兵，所以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别管我了，赶紧跑。
1: 不可能，那种情况谁把谁孙子，想要我来当兵是来当战斗英雄的，不是当战斗狗熊的。
0: 我是你班长啊。
1: 是谁都不好使，我五万里干不出那种不顾兄弟死活的事儿。哼，
0: 第一次开枪，害怕了吧？
1: 怕个啥？再来几个美国鬼子，我都不怕。等我回村里了，大家都敬重我。
0: 你因为这个当的兵啊？
1: 也不完全是。我从小就想当兵，像戏里唱的那样，当个英雄。受人尊敬，但那时候村长就再也管不了何娟子的事儿。
0: 你想好了？我第一次开枪杀敌的时候特别害怕，我们老连长说害怕才是爷们儿，那些烈士之所以敢于赴死，不是因为不怕，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死一万次也不怕，不后悔，也值了。走。

0: 连长，我建议休息一下，已经行军好几天了，就是铁打的战士也受不了啊。
1: 我不敢等啊，哪怕咱们到了地方先设好埋伏点再休息吧。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心真的七上八下的。
0: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看看咱们全连，你得考虑一下咱连的实际情况吧。而且白天行军是很危险的。

0: 玲，婉玲，婉玲，你没有事吧？婉玲，雷点，婉玲晕倒了。
1: 谁？
0: 婉玲。

0: 休息。
1: 是。
2: 原地休息。
1: 是。
0: 是。
3: 万林，
0: 怎么了，草心？
3: 我看。哎，哎，小万林，哎，
4: 烫烫直烫直，
3: 把那箱子弄好了，快点。
4: 着凉了，着凉了，搓热搓热搓热，搓热搓热。
3: 万林，小万林，快把他腿给他伸直了，
4: 推推
3: 给他伸直了，
4: 推推推。姓林，姓林，
0: 谁呀？
3: 把腿给他顺直了、啊。
0: 怎么回事？
3: 快点！
4: 给汗滴冬，我还有吃不饱，着凉了。
3: 这孩子是饿坏了。哎，对了，我这还有野猪肉呢。
4: 来，
3: 扶起来。
4: 来，哎，
3: 这野猪肉啊，全连上下，应该啊，就剩这么一块了。来，这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呢。小文林，睁开眼睛吃一口，吃一口，
4: 吃口就好了，吃口就好了。
0: 我的亲娘嘞！你这是做什么？这可是野猪肉！
3: 哎，万林，万林，
5: 万林小少爷，我是不是得专门找两个人照顾你吃、照顾你喝呀？是不是得把这肉给你煮熟了啊？你不是来当英雄的啊？你就这么当英雄吗？有困难就退缩，动不动人闹情绪。
3: 行了。小万林已经知道错了，是不是？
5: 雷爹，这事儿你别管，
3: 赶紧跟连长认个错，快点！
5: 站起来！

0: 你是不是还当这是太湖边上的？这是朝鲜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咱们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死去。你在干什么呢？不听命令，擅自离队。我在门关车上就跟你说过，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七连的英雄都在一座座的坟营里。 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没回自己的家乡。吴万里，你是谁？吴万里，你是谁？我是七连的战士吴万里。 你给我听好了，要是因为你耽误了咱们全连的任务，我亲手毙了你！你们几个，谁也不准特殊照顾吴万里。雷爹，
1: 啊，
0: 你监督啊？
2: 是。
0: 全连停止休息，继续进行军。
3: 是。
0: 出发。
3: 这是一只野猴子，降服了另一只野猴子。

0: 不对呀，连长，地图上没有村落。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走错了方向。
1: 老肖，到，带一个班的人过侦查一下。
2: 是。
1: 老方，带你的班跟我走。
3: 二班都有，跟我走。
4: 快，是。
1: 注意两点：第一，如果遇到敌人，一定避开，以免打草惊蛇；第二。 如果能沿路碰到当地的百姓的话，不要吓到他们，想方设法问清楚我们当前的位置。
5: 放心吧，指导员。
6: 去吧，小心点啊！
7: 是。
8: 全连隐蔽休息，注意警戒。
9: 是。

0: 混账来了，岂不跟当年日本鬼子一样吗？退一步搞揍啊！
1: 就是，要是让这帮美国人打到咱们那儿，咱的亲人也是这下场。
2: 可不能让他们祸害了咱们那儿亲。
3: 小平，你好，
4: 喂，
3: 小平，
4: 喂，葛刘丽，
3: 李学兴，是老乡。大叔，我们是
4: 中
3: 姑给。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3: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5: 成绩怎么样了？
6: 报完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星空尽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严重酸中毒昏迷的。
4: 就是荔枝核，
5: 就是桑叶。
3: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0: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成绩怎么样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

0: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空袭珍珠港，并向东南亚发起进攻。日本天皇裕仁对英美发表了宣战书，美国、英国和中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于此全面爆发。短短的17天，东方明珠香港沦陷了。
1: 今日ここにて香港島占領に関する全面的な配備を行う。

0: 惜呀、啊，可惜啦。哦，叶冲军，
1: 将军，
0: 我朝思暮想的人，怎么样，还好吗？哦，清泉阁下还好吗？
1: 他一直都很好，多谢将军关心。啊，
0: 天皇关心的，也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1: 将军，香岛投降了。
0: 是的，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接管那里的一切事务。
1: 现在占领区情况总是复杂的，将军您可要受累了。
0: 所以我需要助手。
1: 将军是希望我可以在人选上给您一些建议。
0: 怎么，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1: 会不排斥去新的地方看一看。
0: 记住，什么都不要带，整个香岛都是我们的。

0: 说好的三点半怎么又迟到了？
1: 节外生枝的事情太多了，叠了这么多飞机啊。
0: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1: 香港沦陷了，就在24小时前，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日本驻军已经占领了香港，所以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随时准备接受执行这个秘密任务。你的代号是秋蝉，你的另一个任务是作为秋蝉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他昨天刚刚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他将是你在香港最得力的助手，也是除我之外唯一一个知道你身份的人。接头暗语是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记住，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0: 今天这算是告别了，
1: 明天是你的生日，一直都说欠你一个礼物，告别还是留在明天吧。

学士，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百折不挠，永不叛

惚れのある相手だった。惜しいことだ上海。また

0: 叶成俊，抱歉，我来晚了。将军看起来气色不错，是不是有什么急报？啊，
1: 刚刚去会见了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
0: 那一定，他能很开心吧？啊，
1: 不好，没有交流。算了，不提他了。啊，我们走吧。
0: 香岛还等着我们呢，哎。

0: 何勇，是我。何勇，怎么回事？我们的地方让日本人给炸了。
1: 其他人呢？
0: 说，都牺牲了。小林换班的时候跟我说，说楼下有可疑的人，让我赶紧去找你。可是我刚一出来就看到一帮人冲了进去，然后等他们上了车，然后家里就被炸了。都怪我。
1: 不怪你，别说，走，离开这里。

0: 先生，啊，欢迎欢迎。您这是要定制呢，还是要看成衣啊？
1: 哎呀，我一个朋友过生日，这礼物还没选好呢。
0: 哦，那您看看这几件啊，刚刚到的货，这料子可是英国的，款式新颖，送人很体面的。
1: 但是我朋友不喜欢洋装。
0: 哦。
1: 他只喜欢收藏中式长衫，尤其是对这个盘扣啊，特别喜欢。
0: 中式长衫呢，这长衫我们店里款式就多了，不过最近没有什么现货。这先生若是今天要的话，恐怕来不及呀。
1: 没关系，还有几天呢。你要是找一个好的师傅来做，还怕这衣服不体面吗？
0: 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哎呀，这个长衫最好是量身定做。您知不知道您的那位朋友穿什么尺寸？最好他本人能够来店里一趟。
1: 尺寸不重要，他只收藏，平常不穿。
0: 哦，收藏。哎呀，您的这位朋友真的是很特别呀。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1: 余英。还是你帮我选吧，你比我有品味。请配合我们，余英同志。

0: 此情此景，感觉过去的几年里经常发生啊。连空气中弥漫的味道都那么的相似。
1: 你说的对，但凡有你们出现的地方都能闻到这股可恶的恶臭味。
0: 风帆、云雀、鱼鹰，我特别喜欢你们共产党的代号，这背后总隐藏着那些让人耐人寻味的意境，等待让我去探索。
1: 那你继续探索吧。
0: 像你们这种有代号的共产党，一般都是宁死不屈，以死殉国。你的上级是叫风帆吧，被一枪打死了，那场面不算难看。
1: 那你现在还在这里浪费什么时间呢？想等着我求饶吗？我会做出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的选择。
0: 哎呀，别着急嘛。据我了解，有一只秋蝉会来找你，因为你的联络站已经暴露了，但他不知道，所以这可能是一场瓮中捉鳖的好戏。你看，是你帮我找到秋蝉呢，还是让我扮演一只假鱼鹰？要么你，要么我，你自己选。活着永远比死更有意义。
1: 谁想死啊？可活着就得活得有所价值，死也一样。风帆牺牲，我就是香港地下党最高的领导，你不需要在这里故弄玄虚，痛快点。

接下来就是你们该做选择题的时候了，要么你们就乖乖地跟我合作，要么就跟你们的老大一样躺。

0: 将军阁下，您来了。这都是怎么回事？属下成功的诱杀了代号风帆，这个中共在香岛联络处的最高领导。
1: 什么？
0: 躺在里面的那个人，就是受风帆直接领导的香岛联络处的负责人余英。混蛋！
2: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在我没有来到香岛之前，禁止你一切行动。这么重要的工党分子，就这样让你打死了吗？啊！叶冲难以相信，地板上躺着的，就是要和自己接头的余英。
3: 这让叶冲感到，这将会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潜伏。
4: 既然现在事已至此，趁着消息还没有泄露出去，把这些人带回去严加审讯。审不出来，直接枪毙。
3: 我知道一句暗语：“明月别致惊觉，清风半夜鸣蝉。”明天下午1点，秋蝉会来接头，我可以帮你抓住他。

野冲，你干什么？我只是在保护将军阁下而已。顾问君，依我看，你这控制局面的能力也太让人担忧了。你不知道吗？佐藤将军的安危关系着整个香岛的未来。你明知道这些人里很可能有共党分子，连手铐都不给他们戴。 太大意了吧！我问你，为什么要枪杀我的线人？我会杀掉任何一个对佐藤将军构成生命威胁的共党分子。好了，我累了。宫本君提早来香岛这么久了，应该准备好了给佐藤将军接风的地方了吧？

0: 把这些人带回去，严加审讯。是。
1: 叔父啊，时事基业不倒，还多亏了你们的关照。阿成这次回来还是希望和你们共襄盛举。
2: 可是香港已经沦陷，人人朝不保夕，商业也陷入全面崩溃，留给香港商业的发展空间已经基本不存在了。时事企业家大业大，而且我父亲主要的生意也都在香港，阿成也没办法一个人跑到国外苟且偷安。
1: 但是在商言商，不论当政者是谁，我想总得给我们留一口喘息的机会吧。
3: 各位来宾，下面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迟少爷上台致辞。掌声欢迎。

0: 诸位，今朝有酒今朝醉，虽然我们生在乱世，但是有诸位在，香港就不会倒，有诸位在，香港商业就不会倒。
1: 香港

0: 宫北少佐，给我准备一间最好的包房。今天池家少爷把大世界给包了，没有多余的包房了。要不这样吧，您明天再来，我把最好的包房留给您，所有的消费我来付，您看怎么样？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你池家店是不是不想干了？赶紧给我找包房去。
1: 放手！你把以前包房让给我们，我们可以出双倍的价格。你再用这笔钱赔给池先生，不就行了？不然的话，今天你这家店可都要归我了。
2: 好，这就去准备。
3: 小哥，嗯。
2: 干我们这行的，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这次来找你，是有一事相求。何叔，我不清楚你是做哪一行的，但是你能不用求这个字吗？因为在这个世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明白吗？
3: 组织上没有看错人。
0: 你什么意思？是组织上让我找你的。我早就知道，你在1939年的上海3月份，经过廖先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现在说的话，不是主仆之间的关系，而是同为我们党的同志。你刚刚回到香港，有些情况。 你还不是十分了解，我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很多同志都惨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除了与风帆同志一起被害的战友，剩下的地下情报员全都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在刚刚，我们另一个重要的联络站又遭到了日本人的破坏，那里的同志也都牺牲了。
4: 请慢用。来吧，大家端起杯，为在香岛相聚，干杯！嗯。哦，叶成军，你刚到香岛。 要不要到底下去看看香岛最热闹的夜总会啊？这对你将来开展工作都会有用的。你的中国话好，不会让你感到尴尬的。
5: 好，将军，那我现在去了。
4: 啊，去吧去吧，放松一下，哈哈哈哈，好好的玩一玩。哈哈哈哈。

0: 我们需要你找到剩下所有失联的同志们，重新建立起香港的地下党组织。
1: 何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我的任何安排，甚至牺牲自己，我也不会犹豫。但是你知道，我刚刚回到香港，对于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我毫不知情。如果这件事情真像你说的这么危急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我恳请你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的态度，而且我也希望能够征得组织上的同意，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找一个更有能力的人来去领导。当然，如果这个人需要我去做任何事情的话，我绝对不会犹豫。
0: 这样吧，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你随时联系我。你先走吧，日本人现在到处通缉我，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们在一起。去吧。放心吧。啊。
2: 来杯威士忌。谢谢。
3: しっかりきれいにするんだ。証拠は何も残すな。
4: 好的好的。
2: 将军阁下。
4: 嗯。
2: 叶冲是中国人。
4: 啊，这我知道。倒酒。啊。
5: 叶冲他是中国人，但他也不是中国人。对他你还不太了解。他自幼就拜在了清泉上野的门下，清野的时代就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就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任职。他还跟我们的天皇一起上过清泉先生的课，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参谋总部为什么会重用他了吧。啊，
2: 我总觉得他不动声色的表面下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0: 你还在怀疑叶冲吗？嗯，
1: 将军阁下，我确实怀疑叶冲，因为他一出现就打死了一个不该被打死的人。他刚才打死的那个人，就是我策反的共产党谍报人员。
2: 八哥，
3: 什么？
2: 怎么回事？站住！把你们打扫一下。

0: 没想到啊，你年纪轻轻居然会弹这首曲子。
1: 我也没想到今天可以在这碰到知音，是先生的琴声吸引了我，以曲会友，希望可以和先生交个朋友。
0: 你好，我叫池诚。
2: よしおさん。
1: 你好。
2: 将軍閣下お呼びです。
3: よし、わかった。少ししたら行く。
2: はい。
0: 不要害怕，来。

0: 叶少佐是吧？中文说的不错。这世界上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之所以中文说的不错，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现在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抱歉。
1: 火攻。

0: 将军阁下，今天发生的意外是我的失误，让您受惊了。
1: 我只是失望。
0: 请您再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据我了解，明天制衣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1: 什么样的大鱼？
0: 就在我击杀共产党间谍代号鱼鹰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岛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1: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秋蝉？
0: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1: 看来你为荣誉做的准备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嘛。那我就静候你的结果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4: 报完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生物君如恒威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3: 和平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4: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脸，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欢迎你们来到周田艺术公社，到里边看就感觉不一样的景观。哇！
6: 先兴带后兴，一起振兴起来，既和历史对话，也和未来对话。
7: 现在开始我们的结合仪式。
8: 耳听千遍不如眼见一遍，
7: 恭喜大家，你们结课了。
4: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1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0: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11: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9: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

0: 防护哦。
1: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2: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少佐。
1: 已经准备好了吗？
0: 一切准备就绪。
2: 老何有没有向你提起过明天的行动？
3: 什么行动？
2: 明天中午一点，有一个代号为秋蝉的同志将在圣迹制衣店和雨鹰同志接头。可没想到就在今天晚上，日本人发现了圣迹联络站，雨鹰遇害。没想到老何同志也……
3: 老何对明天的行动有什么指示吗？
2: 没有。现在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圣迹制衣店，就等着秋蝉进入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代替雨鹰同志和这个秋蝉取得联系并保护好他。
3: 我明白了，明天的事情交给我来安排吧。
4: 唯一的接头人雨鹰遇害，日本人如何知道秋蝉的存在？大世界死掉的人是谁？明天的接头如何继续？这些问题像一块块巨石压在叶冲的胸口，透不过气。
5: 先生，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圣迹制衣店的英式洋装，采用的是不列颠布料，您穿到身上肯定特别修身，
6: 一点也不好看啊。看看别的吧。
5: 啊，行，来，咱们看看这个，这个是中式的旗袍，啊，还有定制的长衫，这个做工啊还是很考究的。
7: 喜欢吗？
6: 不喜欢，不好。
5: 还不喜欢？
6: 走。
5: 啊，要不这样，来，你们先喝点茶，啊，坐一会儿。我们这个店呢，还有几件镇店之宝。
7: 算了，老板，算了，改天吧。
6: 走吧。
5: 啊，好，那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啊，下次需要什么衣服还来找我啊。
7: 走，
5: 行，您慢走啊。哎，常来啊。
0: 怎么了？
3: 这个日本人我见过，今天肯定有情况发生。
8: 今天雨鹰带我去见了个不知名的同志，他们聊到明天下午一点会有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0: 哎，舅舅小心！哎，大人，你要去哪儿？
1: 喂，李司官，哎，司官了。

0: 你究竟是谁？我知道你是自己人，在屋里，你不该给我净身。
1: 秦慧康，杭州湾，我的上线代号谭香。
0: 你是秋蝉，
1: 你为什么要假扮秋蝉？
0: 这是组织上安排的。
1: 快，我带你离开这儿。
0: 不行了，我走不了了，你快走吧。
1: 你现在是我和上线唯一的联系了，我不能让你这样死了。秋蝉同志，谭香已经被佐藤杀害了，你的代号已经暴露了。但是只要我死，你就安全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0: 不行，跟我走，走啊！

0: 你刚才为什么不杀他？
1: 有很多日本人，我不能因此而暴露。秋蝉怎么样了？
0: 还没等送到医院，

0: 禅的死已经成了事实。党组织密报中提到的要向香港派出一位神秘人物，会不会就是秋蝉？
1: 关于这个神秘人物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吗？
0: 我只知道一句街头暗语，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1: 秋风，秋蝉，
0: 你有什么想法？
1: 圣迹制衣店的事情刚刚结束，日本人那块肯定还留有一些没有来得及销毁的线索，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国祥同志，辛苦你一下，你去帮我找一下叶中的资料。
2: 没问题，不过池上同志，我以后还是叫你少爷吧，对外我是你辛苦的司机，你就叫我老魏吧。
3: 你说的对，
1: 日本人最注重细节，我们一步也不能走错。

0: 是语音，是，我就是秋蝉。
1: 萧道君，当时你跟将军在现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0: 当时站在这个位置的是谁？
1: 叶冲。
2: 宫本君，
3: 你不在医院好好养伤，跑这里来干什么？
0: 将军阁下，我非常疑惑的是，那只秋蝉为什么会突然袭击我，而导致整个任务失败，所以我才回来一探究竟。
3: 发现什么了吗？
0: 好像有结果了。

0: 潘夏已经被佐藤杀害了。哎呀，老徐啊，这本书实在不能再便宜了。哎呀，便宜点吧。啊，你看你这都是旧版书了。我为让你半价卖给我，已经很照顾你生意了。哎呀，打个折吧，啊。
1: 天天在你这买书，
0: 哎，是啊，你是天天在我这儿买书，可是你回回来都让我给你打折，这遇到谁受得了啊？哎，老徐，再说了，我看你穿的也很体面，可是你这每一次来这买书都要给我讨价还价，这是何必呢？哎，
1: 话可不能这么说，书非借而不读，正是由于有了跟你讲价的这个艰辛。
0: 我再更加珍惜这本书啊！
2: 哎呀，
1: 好了好了，行行，你去饶了我吧。反正说来说去，总是你有理。要不，你再好好看一看，我先接待这位先生啊。
2: 好吧。
1: 哦，5块钱。
2: 给。
1: 哎，您多给了，5块钱。
0: 连同这位先生呢，一起接吧。
1: 哎哎，好。你慢走啊。
0: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走出去，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凡有志青年，都讨厌庸俗气之人，冲上革命风暴。你现在的状态不太好啊。
2: 我跟他们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血脉相连，所有的中国人。 都应该同仇敌忾。北伐之前，我以为我只是广大苦难中国人中的一员。但是当我看到全国的共产党人在北洋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没有放弃，奋力拼搏，毫不畏惧，我才明白，在这种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整个民族的存亡复兴。
2: 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让我逃避。你是共产党员？是的。那你知不知道，我是一个在日本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虽然你受的是日本人的教育，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 虽然你现在还在日本人的内部供职，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你凭什么这么相信我？凭我跟你接触的这段时间对你的观察和了解，有些事情是骗不了人的。虽然你嘴上不说，但是眼睛也会出卖你。你内心深处。 你的信仰和理想，我能明白。
0: 你就不怕我是一个双面间谍，对你另有企图吗？
2: 别忘了，是我主动接近你的。你。 曾经在日本人的手上救过我的命，而且不止一次，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1: 你想让我加入共产党？
2: 难道你不想吗？我听说了，林武姚浩同志牺牲了。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2: 重要的是情报传出去了。不要怪我冷血无情，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难道共产党就一定要看得惯生死吗？
2: 生死人生之大事，从不惯用。但眼下民族存亡之际，我辈只能以肉身抵挡。

0: 刚执行完任务，叶少佐跑哪儿去了？
1: 佐藤将军，我刚才击毙秋蝉的时候身上沾了一些血迹，所以回去换了一身衣服。
0: 我怕叶少佐的军装是穿不长了吧。眼看我们就要活捉秋蝉了，是你在向秋蝉示警？
1: 我一直跟佐藤将军在一起等待你的完美计划，怎么去示警啊？
0: 你拿手表反光提示了秋蝉，
1: 可笑！你想证明我跟秋蝉是同伙，就因为我戴了这么一块手表？
0: 不仅如此，你当晚下了飞机，一到质疑店就打死了我的线人。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1: 在质疑店里，我只不过是枪决了一个因为恐慌而差点伤害到佐藤将军的中国人。你说他是你的内线？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
0: 我料到你会狡辩，是因为你不知道我宫本苍野的手段。

我在大世界跟你们说的话，你们都没有听进去，太失望了。宫本君，如果你下次再敢诬陷我的话， 我绝不会给你留任何一点情面了。躲过了宫本的怀疑，并没有让叶冲感到轻松，因为他的安全是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

0: 哎，等会儿，哎，先生，这下雨打样了，需要帮忙吗？先生，我们刚进了一批云锦，最适合做长衫了，颜色有的挑，你瞧瞧。
1: 老板，我向你打听一件事情。
2: 这张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吗？我这几天一直在暗中调查盛记制衣店，和他们走得近的一家商铺叫做丰记布料店，而这家店的老板和于英之前的手下何勇走得非常的近，而且盛记制衣店的账全部是由这个何勇掌管。 我觉得这会是一条新的线索。还有，我这次去丰记布料店，你猜我碰到谁了？
1: 谁啊？
2: 叶冲。那可能是巧合吧。谁知道？喂。好的，我知道了。好的，再见。
1: 军政厅的电话，老何的死，日本人肯定对你起了疑心，你不能去。
2: 他们对我的怀疑是早晚的，因为他们知道老何是我家之前的管家，但是我觉得日本人，他会顾虑到我的身份和地位，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而且再说了，老何这次的行动，我确实也不知道。
1: 我还是担心。
2: 我既然已经做好了深入虎穴的准备，那就顺其自然吧。没准顺利的话，我这回还能和日本人交上朋友，这样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盛记制衣店这条线索不能断，我怀疑日本人会顺藤摸瓜，也找了这个丰记布料店。你去通知一下东江纵队的同志们，让他们。

0: 要暗中保护好这个人。
1: 好。
2: 叶冲，背景复杂，身份特殊。在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异己分子之前，他不是你的敌人。你们都是帝国的精英，都是我的左膀右臂，都是将来统治湘岛的肱骨之臣。这点，我要你牢记。

0: 去了风纪布料店，买了一块天鹅绒盖布，然后去了琴行，什么东西也没买，最后回了住处。
1: 继续给我盯着他。
0: 是。
2: 他是个中国人。
3: 对，他有华人血统，但从小在日本长大，15岁被送到上海参加秘密培训，一直在日本人中担任要职，精通多国语言，还是个译电高手、电讯专家。
2: 看来我们这个对手不容小觑啊。
3: 这次他和佐藤大藏从上海来到香港，口头上的名号是高级参谋顾问，实质上还是情报部门的人。
2: 老魏，这样啊，你能帮我查到他在上海时候的资料吗？
3: 可以，但给我点时间。
2: 没问题，但是要尽快。这个叶冲虽然年纪轻轻，但是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但是我有一种直觉，这个人将来可能会是我们任务上的一部好棋。
4: 喂，
5: 快点，听见没？
4: 好好好。
5: 太君，你看啊，这是我们香港最好吃的小吃啊。那边还有，我再给你拿去啊。行行行，
4: 师傅。
5: 快点，听见没？
4: 好好好。
5: 熟了没？
4: 熟了熟了。
5: 小红，我呀，别走啊，别走。
6: 小哥，
5: 太君，
6: 不要。
7: 那个新闻会的虾仔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给解决了，推到了叶冲身上，想必很快就会有新闻会的人找上他。
1: 小董，这只是其一，我让你立刻准备余英的手下还有秋蝉被叶冲击毙的照片送到报社。我今天下午就要在报纸上看到叶冲的大名，我要让香岛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叶冲的英雄事迹。

0: 击毙共党地下谍报组织，击毙共党首脑风帆余英秋蝉这些都是您的功劳，为什么把他加到叶冲的头上，还替他大肆宣扬？
1: 你懂什么？做特务最忌讳的就是抛头露面，一旦曝光，危险就会接踵而来，那就离死不远了。这么好的机会。
2: 我当然要留给他来想。宫本君，你是在把叶冲放在火上烤？
3: 将军阁下，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也是搞情报出身的，你那点小聪明，不要在我面前耍了。
3: 属下不敢，我只是想……
2: 好了。

0: 坐吧。不管你是想为我们刚刚进驻香岛的皇军造一点事，还是想借刀杀人，这个我都不想再问了。我只是看到了引蛇出洞的一出好戏。
1: 您的意思是说，以叶冲作为诱饵，引出那些抗日分子？
0: 难道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
1: 如果我们下了诱饵，但蛇不出洞呢？那说明什么？
0: 你说呢？
1: 将军高端，我的一个小小的把戏，在您的面前就变成了一箭双雕的绝妙好棋，实在厉害。
0: 不过我要告诉你，你以后在叶冲这条线上，无论发现什么线索，在需要采取行动前，都必须要得到我的批准。如果你擅自行动的话，我要你的命。
2: 这个叶冲的命，现在可算得上香港最值钱的一条人命了。有关他的消息，在黑市上的价格在成倍上涨，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的线索。这是他的记录，
3: 收起来吧。我跟这个叶冲有过一面之缘，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和报纸上写的并不太一样。
2: 可他到了香，
3: 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2: 各工厂、银行和商铺的留守负责人在等着你的回话呢。新闻发布会之后，你再也没露过面，是不是？
3: 缓缓吧，

0: 叶崇军，
1: 将军，
0: 一篇小小的报道却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由此看来，皇军在香港的地位就更加不可撼动了。
1: 将军，我会一直为帝国效力的。叶崇军，至于宫本的唐突。 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心里都清楚。3天之后，在松原酒店有一个高级酒会，我希望你们还能够尽心尽职，搞好安保工作。
0: 酒会？
1: 是的，在酒会上，我会为你颁发一枚帝国的荣誉勋章。好好干。
0: 多谢将军。

0: 少爷，你看一下，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多次的帮助日本人策划了围剿地下党的行动，而且不断的破解我方密码，捣毁我党联络站的电台，药品和生活补给品，不能及时的运到山里。我们许多战友因为一点小小的感染而白白牺牲，他就是日本人的一条恶犬。我觉得。
1: 要请示上级，上报我们的计划。老魏，你先别激动啊！我觉得日本人发布这条消息，就是为了要激起爱国人士的愤怒。而且你别忘了，我们留在香港的目的，并不是杀汉奸。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只要这个人活着，就会有更。

多无辜的生命死去！你现在的做法，我越来越无法理解。魏国相同志，我有我自己的做事方法。既然组织上选择了我，同时也请你信任我。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四 K 镜头如同时光显微镜，你会看到岭南水墨的诗意留白，听见南粤山河的历史回响。这是岭南递给世界的超高清名片。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四 K 画卷，让我们一同在极致像素中漫游时间的河流。

当最后一束追光温柔收拢，岭南的日常在 4K 画面中已成定格。我们以像素为墨，以帧率为韵，记录下这片热土的每一次心跳。愿这些影像如岭南晚风，轻轻地拂过您关于美好的所有想象。下一幅画卷已经在路上，朋友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

0: 程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你呢，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清楚了吗？陈露是叛徒。
1: 喂喂喂！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吧？
0: 小赵同志没来即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证明你看。
1: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0: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1: 对，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地需要物资了。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0: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1: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0: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1: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0: 嗯，
1: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0: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1: 好。吴淞的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私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2: 帮会？
1: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1: 嗯，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2: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来。
1: 哦，这是个活口，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程璐。
1: 对对对，
2: 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红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2: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2: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2: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松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2: 吴松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2: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3: 报告。
2: 进来。
3: 黄团长到。
2: 请他进来。
4: 是。
0: 那我先走了。
2: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5: 处长，
0: 来来来，请坐。
5: 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乌松口封得水泄不通。
2: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5: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5: 共产党厉害，我黄元龙也不含糊，我有三

0: 大队驻扎在吴淞。
1: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0: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2: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重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1: 好啊？
2: 黄团长，你
0: 欢迎欢迎。谢谢。
3: 就这样吧，程度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地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你烧过先是，给我狠狠的打！我，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1: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0: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1: 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呢。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0: 这个我知道。
1: 阿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1: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
0: 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的归天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啊！
2: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就要他一脑袋。
3: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
2: 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俘虏都没挨打，他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到挨了打，你就老实一点吧。
3: 是啊，
2: 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3: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 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2: 哎，
3: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2: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3: 对，
2: 轻点嘛。嘘，爹。哎。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那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

0: 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1: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要大量的买进呢。
2: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3: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2: 那好极了。
3: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2: 他什么时候来？
3: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2: 嗯。
3: 安医师，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乱流行，当心传染，

下船不去。

0: 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吧。
0: 是，
1: 船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风行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1: 好。
2: 船老大，你们张老板
0: 到巡防团去了。
2: 哦，
1: 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给我惹麻烦吗？进来。
2: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这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
3: 啊，
2: 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3: 您坐。
2: 你看行情怎么样？
3: 还要看涨。
2: 哦，
4: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2: 又有什么消息？
4: 南通的皇军司令保田大作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3: 哦，
2: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4: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2: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3: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呀？
2: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1: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吧？
3: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1: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3: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2: 那船油得赶快成交啊。
3: 哦。

0: 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1: 好啊。
0: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1: 啊，这个账你先看一看。
0: 好好。
2: 命令苏宗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3: 是。
2: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4: 小老大？
2: 嗯，
4: 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
2: 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4: 啊，
2: 你认识这个人吗？
4: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2: 不姓张？
4: 我记得他是姓刘。
2: 哦，
4: 叫刘德彪。
2: 嗯，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4: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2: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乌松出口不可。
4: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2: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4: 是。
5: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6: 喂，我是啊。好，宋先生。啊。
1: 关于申游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6: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1: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6: 好，准10点。

0: 阿旺，请你开开门。
1: 来，张大妹，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好、哦。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的。

0: 华信寿，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松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1: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麻烦，黄云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云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云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0: 你来得正好，你要注意啊。
1: 哎，
2: 你来得正好，
0: 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省来的梁红同志。
2: 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2: 无缝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0: 抓紧一点。
2: 好，老杨同志，那我走了。
0: 对，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2: 走吧。
3: 好。
4: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当这儿来？
2: 是自己来的。
4: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2: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4: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2: 还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4: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5: 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
2: 他就是张老板
4: 啊，请坐。
5: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嘛，我马上就走。
4: 何必着急呢？坐。
5: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4: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

0: 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1: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0: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1: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1: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0: 那自然不会了啊。老太太的事

0: 身体好，
1: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10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0: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1: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啊。
0: 哦，
1: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0: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0: 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的，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0: 真有这事？
1: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0: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1: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0: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1: 好。
2: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3: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见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1: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5岁的样子。
3: 多大？
1: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3: 好，
2: 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3: 是。怎么不对头？
2: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3: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
1: 啊、
3: 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2: 是是是。
4: 巧极了，
2: 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昨天
2: 啊，
4: 我正想找你呢。
2: 什么事
4: 啊？哎，
2: 我还有应酬呢。
4: 哦，哎，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4: 怎么样，有办法吗？
2: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4: 所以才找你嘛。
2: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4: 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0成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吗？
2: 那我试试看吧。
4: 好，就这么办了啊。
5: 老李
4: 啊，
5: 什么军国大事啊，这么机密？
4: 谈点生意。来吧来，
6: 马科长来了。
7: 马科长来了。
8: 久违久违，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7: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8: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7: 好。
8: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2: 久仰久仰，
1: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8: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1: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8: 那好。
2: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1: 长跑北路生意。
2: 啊，
1: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2: 好说好说。
9: 金老太爷到。
10: 啊，你好你好你好。
11: 老李，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10: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
11: 哦，
10: 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11: 哦， 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啊。
8: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5: 哎，不客气了。哎。

0: 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1: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会儿一定请过来呀。啊，
0: 一定一定。
2: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3: 啊，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2: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4: 对，
5: 马科长，请啊，好好，吃了，请，请一请。来，这位，来，请吧，请吧，谢谢。
6: 黄德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招呼。
7: 什么？
6: 归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7: 我倒是盼望过了。
6: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谈，啊，怎么样？
5: 请，老太爷，请，请，坐，坐，坐，坐。
8: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5: 哪里哪里，
8: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5: 坐船。
8: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5: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8: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船上钉有多少克？
5: 共有365颗钉。
8: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5: 手里绕的线板。
8: 有眼无钉。
5: 身上背的嵌板。
8: 有钉有眼。
5: 脚下走的跳板。
8: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5: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9: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5: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8: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5: 前年。
8: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5: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的。
9: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8: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5: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8: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2: 今天可真是难得啊。
8: 金老太爷，
2: 太爷，来来
8: 来来敬酒，敬你为由。你难得出
10: 来, 来,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8: 吴老板。
5: 吴老板。
1: 敬敬敬。哎，加坐加坐。
5: 来来，
2: 敬敬敬。
5: 金老太爷，
2: 我敬你一杯。
5: 敬你一杯。来来，
1: 不客气不客气。请坐请坐。
9: 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要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2: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6: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1: 是啊。
5: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10: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2: 帖子我也收到了。
10: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5: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2: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8: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5: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2: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
5: 有远见呢。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儿。
2: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8: 好。
2: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10: 可以，
2: 可以。
10: 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2: 当然当然。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就好做了。
5: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

0: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1: 哦，真快啊。
0: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1: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
2: 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啊。
0: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2: 你看老周弄来的。
1: 老周是谁呀？
0: 是我们最可靠的基本群众。
1: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起兵工厂来了。
0: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1: 老杨。
0: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3: 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呵，你好，
2: 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0: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3: 走，
1: 走吧，
3: 走。
1: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
4: 手艺不错呀。
0: 就是无缝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4: 哎，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1: 好啊。
4: 敌人这次清乡啊，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0: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点就会燃烧起来。
5: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
4: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6: 好啊，大伙儿干吧，咱们把炮座重镇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吧。
1: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0: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1: 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周副官。
0: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5: 这种无缝钢管啊，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2: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5: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2: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5: 好，我恨死他们了。
7: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2: 王老板，这个
7: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2: 王老板，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吧。
7: 好好，不过老兄啊，最近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2: 有数有数。
1: 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2: 有什么不错？
1: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
8: 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1: 那一定尽力。坐坐坐。
8: 啊，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
1: 哦，
8: 我昨天忘了
1: 啊，

0: 那么是搞错了。
1: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1: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0: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1: 哦，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跟宋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0: 明后天
1: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0: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1: 一切由我负责。
0: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1: 现在吴松是我黄元农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0: 全部撤了？
1: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2: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农，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0: 你奇怪？
2: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了，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3: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2: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
1: 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0: 黄元龙，哼，要靠我们自己。
1: 是，
0: 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
1: 是。处长找有事？
2: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1: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2: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1: 这倒不清楚，
2: 要替我多注意。
1: 是，
2: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1: 是。
3: 吴凤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大妈，你好吧？
4: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3: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1: 情况很复杂，
3: 吴淞的情报组全撤了，
1: 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
3: 吴淞的巡防任务呢，都交给了黄元龙。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
1: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5: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
1: 是，
5: 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3: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1: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5: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头撞针是不是改一改，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一起运出去？
1: 老杨，那你说我们这步棋应该怎么走法？
2: 这不是一步棋，要考虑全盘棋。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张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张老大，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谢谢谢谢，黄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好，朱官，
1: 哟，
0: 你送张老板出口。
1: 好的，就是这个。再见了啊！
2: 再见再见。
1: 起麻吧，好，开船吧，
3: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吧，
1: 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3: 这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
4: 这你都知道的。
2: 查。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真是欺人太甚。
0: 钱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0: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快点。
2: 朱副官，这是何苦呢？
3: 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
0: 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
3: 打开，

0: 是范老太爷买的榨油机。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2: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
0: 那你看着办吧。
3: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
2: 那是海关的事情。
3: 是，
2: 走吧走吧。小老大，一路顺风啊。
1: 妈的，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0: 他妈的。

军反清乡，他的厉害。我命令。

敌人上了我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

0: 舒服办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1: 哦，这倒有点深。
0: 我知道，
2: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
0: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2: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啊、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3: 爹，张老板来了。
0: 好，
3: 周副官，
0: 你没有走？
3: 对，我没有走。嗯，
0: 坐。嗯，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3: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周副官，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3: 哦，
0: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3: 重要东西？
0: 是的，
3: 非常重要。
0: 什么东西？
3: 军用物资。

0: 你老实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
1: 海生，
0: 你要把我抓去立功？给你。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可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2: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0: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您别见怪，坐，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
3: 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

0: 哎，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去的？
1: 不知道。
0: 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知，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提货单已经给他了。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3: 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0: 没有一定。
3: 好极了，
0: 我去。
3: 好，
4: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0: 是。
2: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0: 是。
2: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0: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2: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哎，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呢，
1: 快去叫老板来。
0: 行，老板。
2: 该提钢管的。
3: 是啊。
0: 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知道。
0: 你们是哪儿的？
2: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套呢？
4: 少废话，走。
5: 南京国府。
2: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4: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4: 公事公办。
0: 你去请特派员来。
2: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2: 请你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办。
4: 等等，等会儿办。
6: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艾薇，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了。
2: 喂，你等一等啊。
4: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5: 把你搞这么一个混账同学生，五三五四，岂有此理吗？啊？
3: 哎，我马科长。
4: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0: 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1: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嗯。

0: 来了哇，那你思路哥，
1: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2: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1: 空东西的哥，
0: 通通的，通通的，
1: 通通带走。来，
3: 不的不是，老板。
0: 要行。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那钢管呢？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到宪兵队去？我是情报处的，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阿秀，你给黄军说一下。

0: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
1: 抓的人呢？
0: 人在宪兵队啊。

0: 还顺利吧？嗯，人呢？钢管呢？
1: 电话，把刚才我跟马副跟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0: 知道了，多加小心呐。嗯，
1: 祝你胜利。
0: 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1: 不管是谁，钢管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撕拉撕拉你。

0: 搬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哦。哎。老杨，刚才吴明替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3: 啊！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3: 讲什么？
2: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3: 嗯，还有呢？
2: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3: 胡说！是真的吗？
2: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3: 去，叫马科长来。
2: 处长，马科长不在。
4: 哦，看你跑到哪儿去！
5: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5: 什么货？
0: 钢管呢？
5: 什么钢管？
0: 无缝钢管。
5: 你别开玩笑了。
0: 你不信？
6: 张老板，是真的。
0: 谁给你开玩笑？舅舅。
5: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6: 舅舅，
5: 来人啊！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1: 吴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0: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你的巡逻艇了。
2: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地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

0: 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1: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定财产，要想想将来啊。
2: 那要我怎么样？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淞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2: 好。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3: 杜副官，马副根来了。
0: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根是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
1: 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
4: 好，
1: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4: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5: 朱副官好森严呐。
0: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好，马老弟，黄大哥，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有点紧急的事情啊，请坐。什么事儿啊？您去吧。
1: 里边有人吗？放心吧，没有人。大哥，出事了。什么？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哦，
0: 那有什么线索没有？
1: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
0: 可还没查出眉目来。哥，
1: 龟田出战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2: 那上哪儿去了？可能到了吴淞了。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钢管让马福根带来的人发现了。
0: 啊！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那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0: 哼，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0: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
0: 啊，
2: 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0: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啊，啊，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嗯，对，这笔买卖

0: 我是坐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1: 漂亮，那好，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了。
0: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3: 马科长，马科长，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龟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2: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0: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龟田打来的。
4: 哦，
2: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0: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5: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6: 你立刻带人到乌村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0: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龟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0: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挺不错呢。
2: 好，各位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松口，就去和龟田当面交代一下。
0: 好，
2: 黄副司令、
0: 啊、
2: 开船了吧？
0: 好，开吧。
2: 开船吧，开船。
5: 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村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村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大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剖。

0: 长，马福根没有来，吴淞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钉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

层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人。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万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它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10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砾石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电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砾石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电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不过，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2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

气温已降至零下30度，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严冬。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零下30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零下40度甚至更低。

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他，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四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还会在岸边撒下一片片冰花。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

由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

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百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中部、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地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地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地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它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的夏季不只是短暂，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地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汉塔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

此刻他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0: 日大冰原，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戈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间。撤离普若岗之的公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10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涌洞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

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他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逸而去。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梁，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戈措再次冻结。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度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它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威胁。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岭日瑟瑟，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三月，一场持续六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他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三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

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洞，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两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

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三月起，这里有近6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4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

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他们终于见面了。这是他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鸭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好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它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鸭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他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地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

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地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和田河就在它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每年10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河畔的胡杨林里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

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路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心腹地。不久，黑尔渊也来到这里。他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他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移动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群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他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

寻路，总能快速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他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九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八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两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过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

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它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它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他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生活的这片滩，版图的最北点，乌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

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行程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

餐，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他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他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一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闭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驯鹿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食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食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

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

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8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而遇。4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黑龙江还要等到5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美的江景，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我们生活的星球是一个谷物的星球，地表植物的籽石被人类挑选播种，种子变成了谷物，它带来温饱，让人有了稳定的栖居地，开启出多样的烹饪，成为文明的基本粒子。

0: 让我们回到谷物的起点，从麦说起。
1: مرحبا
2: ليلي هلا
1: شو اخبارك
2: الحمد لله
1: شو تاخرنا
2: تاخرت علي والله
1: يلا بس
0: 四月底，约旦河西岸的小麦颗粒刚刚饱满，不等麦子彻底成熟变黄，纳比拉要提前进行一次收割，这也是当地村民的习惯。小麦是他们最常食用的谷物。地中海东岸这片辽阔而肥沃的土地，是人类最早驯化小麦的地方。今天，泾渭分明的人类领地，野草漫山遍野，兀自生长。其中一种，正是今天小麦的元祖。它保持着被驯化前的特性。野生二粒小麦，种子依然随风掉落。

人类经过长时间培育，让它演化成现在的模样。麦粒紧紧附着在叶轴上，等待双手将它收割。

难以脱离，需要经过特殊处理。青麦粒汁水充足，不会被烧焦，反而附着上烟火的色泽和味道。东地中海地区，大多数国家都有火燎青麦的传统。这片动荡的土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硝烟不断。然而每年初夏，空气中飘散的谷物灼烧的香气，也许能让人们想起这是彼此共同热爱的风味。谷壳焦脆，揉搓就能脱粒，摩擦的动作阿拉伯语读作 freak， 这种食物因此得名。根据颜色和发音，中文翻译为匪麦。如同浪漫奇幻的天方夜谭，阿拉伯人烹饪匪麦天马行空。相比坚硬的全熟小麦，匪麦更适合砾石。香料的加入让匪麦原本的烟熏气息变得柔和，在肉汤里慢炖，这是阿拉伯地区常见的吃法。坚果鸡肉点缀，麦粒重新变得汁水充盈，保持外表弹韧的同时获得轻微爆浆的口感。更华丽的方式是用一整只鸡将已经煮过的匪麦和羊肉粒紧紧包裹，

0: 世间美食万千，唯有油脂和碳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长时间烘烤，每一粒肥麦都裹上羊肉和鸡肉的油脂，浸染出油润的质地和绵软的口感。
1: دجاج محشي بالفريكة.
0: 这是全球种植最广的农作物，没有哪种谷物能像小麦这样为数十亿人提供如此多样的美味。

0: 37岁的阿龙从父亲手里接过家族营生。
1: 我而家我爷留俾我咧，我第三代嘅。一开始我系唔中意做呢一门生意嘅。

0: 小麦磨成面粉是可塑性极强的原料，只用鸡蛋和鸭蛋和面，大量蛋白质为面团的劲道加码，同时增添风味。一小勺碱水可以强健骨架结构，不会在南方湿热的天气中有丝毫懈怠。
1: 粥蒸面是比较浪费精神浪费时间的一种工序咯。

重压上全身的重量，与竹竿协同作战。感受面团正在发生的变化，下压、移动、再下压，重复3000次以上。在机器取代人工的今天，这是澳门硕果仅存的制面方式。

0: 自从谷物研磨成粉，烹饪的可能性几何级拓宽，甚至在不同地区，人们各出奇招，将小麦面粉精细拆分，重塑再造。面团是一种复杂的水胶体混合物，反复揉搓，填充在网状骨架结构中的淀粉颗粒转移到水中。在浙江富阳，把淀粉水倒掉，留下的麦胶蛋白和麦谷蛋白组成富有弹性的麸质，俗称面筋。在这里，它被制作成一种家常食物，用肉末、榨菜、野笋干、胡萝卜做馅料，小米椒和韭菜增添风味。
1: 妈，妈出来坐下。
0: 揪下小小一块面筋，包入一大团馅料。面筋优越的弹性，让主妇们完全不用担心这颗小球出现破损。在1000年前，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面筋的秘密，发明出大量相关菜肴，通过煮、炸、烟熏，做出荤菜的口感。牙齿稍稍用力，就能感受面筋的弹性，再一头扎进馅料的鲜香。在富阳弃之不用的白色淀粉水，到广州人手里，则变换出另一种美食。去掉所有的蛋白质，只留下经过沉淀和干燥的小麦淀粉。这种完全无筋的粉末，广州人称为邓面。深谙邓面特性的厨师自有必杀技。隔水加热，再用沸水快速和面，随着直链淀粉的有序糊化，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邓面团获得粘性，呈现粉嫩洁白的质地。中式菜刀是降服邓面的终极武器。刀腹抹上猪油，碾出完美的弧线。一张合格的邓面皮只能有0.2毫米的厚度，

0: 旺火蒸制，面皮爽滑细腻，呈现半透明的质感。
1: 六印兔仔饺，
0: 朦胧的美感让邓面制作的粤式点心大都被冠以水晶的前缀，粗犷的小麦在这里尽显玲珑剔透的另一面。

在寸土如金的澳门，有限的店面空间没用来增加餐位，而是留给手工制面。这是阿龙的选择，

0: 每天做面耗时七个小时，只为面条达到理想的状态，干爽细直，梳理时在手指间轻弹，不会轻易扯断。偶尔路过的父亲，总是选择坐在较远的位置。
1: 冻啊冻啊！喂，你整完呢个，啱啱整咗个个食啊！老豆，喂，我啱啱整嗰啲面啊，食唔食啊？
2: 我过嚟试啊。
1: 一个，
2: 一个够啦。
0: 用猪骨和鲮鱼熬制的汤底煮面。过冷水，温度急剧下降，再回到沸腾的汤中，这是历经三代不变的手势。一勺高汤，酱汁，再淋上猪油，捞面的至高境界是干爽又不失弹性的牙感，因此要甩掉多余的水分，均匀裹上酱料。一碗澳门街头的虾子捞面，没有一丝拖泥带水，只在爽利二字上下功夫。
1: 喂，老豆，试下。

因为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过往，澳门保留着本地传统，也能容纳世界。这家葡萄牙小餐馆讲述着另一个与小麦面粉有关的故事。山度士曾是海员，40年前来到澳门，一同带来的还有家乡的食物。

这曾经是葡萄牙人斋戒日里的素食，菜豆拍干面粉，裹鸡蛋面糊，炸至金黄。根据形状，它有一个清新的名字，花园小鱼。这条来自葡萄牙的小鱼，400多年前也影响了日本，给这个稻米国度带去小麦的灵感，经过不断演变，成为日本的代表性美食之一。给食材穿上面衣油炸，是天妇罗统一的外观特征。但是对待不同的食材，面糊、油温、炸制的时间，毫厘之间，气象万千。面粉充分过筛，或低温淡液，这是面衣轻盈的关键。紫苏叶香气蜿蜒，海胆甘鲜饱满。

挂薄护下锅，甩走多余的面衣。不到90秒，外壳轻薄，半熟才恰到好处。调浓面糊，星鳗登场，腹部脂肪丰腴，挂厚护锁水，背部浮过盆边，鱼皮才能炸出焦香。一条鳗鱼的两面被雕塑出不同的口感。星鳗天妇罗总是压轴出场，

禾本科谷物里，麦的家族成员众多。八月，麦穗上铃铛已经打开，这是油麦，一种中国特有的裸燕麦。

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杏花家的油麦地就在长城脚下。这里土地简鲁难耕，无所厚藏，历史上一直人口稀少，很多人选择穿过长城讨生活。油麦是为数不多能适应这种自然条件的谷物，从播种到成熟只需3个月的时间。

0: 从小就好唱歌，姊妹四个女儿就是我好唱。她不好说话，必须武刚说她脆了，说她善良了，就会感有美。
1: 杏花家的坡地，机械设备难以到达，只能依靠她和丈夫两个人

油麦也许是最难处理的谷物，要经过三次高温才能驯服它刚烈的脾性。以黍炒麦可以防止油脂腐败，籽粒上绒毛飞散，一旦接触刺痒难耐，杏花必须做好防护。

0: 二熟烫面，油麦很难形成面团，用滚水和面，淀粉烫熟才能增加面团的延展力。
1: 你们都辛苦了，我们辛苦了。
2: 来来来。

擀成一张面皮，只是土豆、胡萝卜、油麦菜，简单调味，再小心卷起，

三熟才能最终定型，面与菜可以一同蒸熟。热力作用下，有类似坚果烘焙的清澈香气。作为村里最会做油面的主妇，杏花无需借助任何工具，仅靠一双手就能变换出多样的造型。

杏花不擅长打字，每当做好了一桌饭菜，他都会拍视频发给孩子们。30里油面，40里高，作为最能提供饱腹感的谷物，油麦一直伴着一代又一代人远行的脚步。

0: 想想好好看不好看？
1: 好看点。
0: 好扯吧，想想。
1: 好扯点。
0: 有这个吧，有这个吧，想想。
1: 嗯。
0: 给想想介绍多多。
2: 我也干起来了。
0: 好扯。
3: 我们不理解他，怎么了？
0: 像啥？
1: 这个吗？
0: 啊、
1: 嗯，像海螺。
0: 人好扯的吧？
4: 也许，我们一生接触最频繁的食物就是谷物。它在提供能量的同时，也在那些俯首皆是的平淡日子，装点幸福和甜蜜。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们生活的星球是一个谷物的星球，地表植物的籽石被人类挑选播种，种子变成了谷物，它带来温饱，让人有了稳定的栖居地，开启出多样的烹饪，成为文明的基本粒子。

让我们回到谷物的起点，从麦说起。凌晨四点，微博和老伴儿生火起灶，蒸上一大甑糯米。糯米只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另一种处于萌发状态的谷物。

麦芽蓬勃茁壮，可以进入下一关。66岁的微博是远近乡里权威的制糖师傅。他20岁就跟父亲学做糖。当地有句谚语，做糖酿酒冲不得老手，说明这是仰赖经验的行当。捣碎的麦芽和糯米混合，发芽大麦体内有一种神奇的催化剂淀粉酶。经过一个白天，糯米不再发黏，

0: 在蔗糖出现之前，谷物几乎是最稳定的甜味来源。我们的祖先最早发现了它，中文里称为饴。
1: 不是啥呀？
0: 水分蒸发，浓度不断升高，麦芽糖逐渐显露真容。

0: 广式叉烧，麦芽糖是点睛的妙笔。烤制后的猪肩胛肉，筋膜穿插其间，别有柔韧堪嚼的美妙肌底。麦芽糖比蜂蜜的附着力更强，不仅甜度柔和，还能增添诱人的光泽。粤语中蜜和麦发音相近，
1: 蜜汁叉烧，
0: 蜜汁叉烧其实就是麦汁叉烧。粤菜烹饪里可以见识到麦芽糖更极致的运用。整鸡，原汁取皮，保留皮下脂肪。中国各菜系中都有把禽肉类的表皮处理得油亮红艳的追求。用麦芽糖、黄酒和醋调制的脆皮水是中餐厨师的发明。加热的脆皮水反复浇淋鸡皮，黄酒去腥调味，醋分解脂肪，使鸡皮紧绷，麦芽糖一起攀附其上，它的魔法会在之后闪现灵光。虾肉和猪膘剁泥，广东人称为百花馅儿，附于鸡皮之上，薄油润锅，百花馅贴底旋转两周，即可悬空，热油冲淋，鸡皮上附着的糖分开始发生褐变，逐渐幻化出枣红的色泽。

冬天是微博展示自己独门手艺的时候，传统的年节食物总是伴随着谷物丰收所带来的满足感。微博扯糖，老伴儿配料，芝麻和剁碎的糖霜金桔是最受欢迎的口味。

交叠抻扯，麦芽糖水分蒸发，转变成固化的玻璃态。万千缕糖丝绵绵不绝，每一根不到0.05毫米，

轻轻一抿，如雪崩般溃散的糖丝瞬即化为无形。大麦体内蓄积着甜蜜的能量，脚步遍及这颗星球上最严酷的环境。海拔7000米的卡若拉冰川几乎是这里每一条河流的源头，河谷两岸开阔平坦，是天然的沃土。低温缺氧，强日照，大部分谷物从这片严苛的土地上退场，只有一个例外。

一部分藏族先民与这种强悍的谷物相伴，耕种定居，发展出村庄和城市。入夏，儿媳措姆跟婆婆米珍打理田地。青稞，一种特殊的大麦，只在青藏高原生长。它是高原民族最主要的粮食，也是刻入生命的谷物。

0: 世事经年，磨盘不停，日子便有麦香萦绕。新磨的糌粑值得米针的手艺。那酥油剩下的乳清水含有大量蛋白质和乳糖，正适合和面。
1: 哎，但是面太水了，
2: 我怎么行呢？
1: 我咋地就要去蒸一遍？
0: 酥油细腻，红糖香甜，再用奶渣装点，马森糕混合浓郁的乳香和青稞麦香，能量充足，口感扎实，有益于消化，是夏季高原家庭的必备。在固定的区域聚居，以种植谷物为主要的食物来源，是农耕典型的生活方式。因此，谷物总是带给人安定、平和、丰足和温暖的暗示。北大西洋初秋的海

风带来寒意，但湿冷的空气并不影响麦穗的成熟。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谷类作物，大麦是坚韧强悍的生存者。这座苏格兰西南部的偏远小岛，缺少渔业，但散布麦田。成熟的大麦口感粗粝，不适合直接食用。这里的居民将它制作成一种风味独特的酒——威士忌。艾雷与这座岛同名，岛上3500多位居民，接近80%和艾雷一样参与酒的制作。把大麦平铺在地板上5到10天，潮湿环境使麦芽长到籽粒的1/4长度，此时糖分和淀粉的比例恰到好处，这是一切的开始。

因为树木稀少，岛民的部分生活燃料仍然依靠一种特殊的地质物产泥煤。上百万年生命盛衰，陆地与海洋的精华沉积在松软的沼泽地底。泥煤燃烧时，无法完全分解的有机物经高温释放出酚类化合物。艾雷岛人发现，用泥煤烘干大麦可以产生独特的烟熏香气。用这样的麦芽酿酒，独树一帜的泥煤风味标签与这座岛屿深度绑定。最初，野果和动物奶自然发酵，让人类意外尝到了一种令人陶醉的滋味。直到有了农业，富余下来的粮食与发酵技术结合，酿酒树几乎出现在全球所有的文明中。至今在高原上还能看到它起初的样子。保持温度，假以时日，微生物将显示它的魔力。

糖化和发酵相继发生，麦粒中的淀粉分解产生了一种叫乙醇的物质。不同民族的祖先共同发现了这个秘密，学会用谷物制造这种让人兴奋、释放、热血沸腾的液体。

潮湿寒冷的海岛，谷物难以长期贮存，但是用它来酿酒，大麦的灵魂便得以在酒液和香气里延续，乃至永生。

澄澈的液体中浓缩着一个风味的世界，焦糖、烟熏、橡木、肉桂、干果，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评判，然而共同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谷物的香醇。

0: 那先不要浪，
1: 来嘛。
2: 一周左右，青稞已经渗出大量浆液，米针不需要过滤它，浑浊的状态能保留更多原始的味道。

0: 罗萨拉多西德勒。
1: 在酒壶和杯口点上酥油，是圣洁的装饰。头道青稞酒在隆重的节日要和家人分享，甘甜柔和，清冽微酸，最容易亲近。屋顶上已经更换了新年的装饰，人们总是用最好的食物敬奉天地，谷物不仅是饮食的基础，也以它宽厚的力量凝聚人们，彼此协作，世代相守。谁都无法抗拒谷物带来的香甜。草原部落逐水草而居，日常饮食以肉和奶为主，谷物也不会缺席。鸡熬包的日子即将到来，眼下连续的晴雨不定，让人有些忧心。魂都冷草原隐匿在阿鲁克尔沁旗的最深处，每年六月到九月水草丰盛，是牛羊长膘的季节。草原地广人稀，牧民难得聚在一起，祭敖包、纳达木，亲戚朋友上百人到来，那人家要准备充足的食物。

起风了，仪式照常进行。敖包寄托着牧民对山川大地的敬畏，也是草原的界标。

一场大雨，宾客们没能赶来，准备的食物不能浪费。那人决定制作一种美味，犒劳全家。连着肋骨的肉，肥瘦相宜，是整只羊最鲜美的部分。

草原上的谷物起初来自与农耕民族的物资交换，小麦面粉与羊肋排是那人家的最佳组合。

面皮，包裹各种食材制成的馅儿，这种食物形式2000年前就存在，今天我们称它饺子。宋代蒸煮饺子

土耳其人制作饺子，一张硕大的面皮分割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馅料是牛肉泥、洋葱碎，用红椒粉和黑胡椒调味，

制作土耳其饺子需要细致和耐心，面皮十字封口，在东西方交汇点上的土耳其，小巧的饺子别出心裁。

0: 意大利人善于在饺子的形状上下功夫，里科塔奶酪和菠菜打成粗泥，菜汁清甜，乳酪柔和微酸。用花边滚刀分割，枕头形状的饺子是北部小麦产区的传统主食。鼠尾草和帕马森干酪的衬托，意式饺子偏爱风味浓郁。
1: Ravioli, buon appetito！
0: 一张面皮可以包裹千万种馅儿。纵贯东西，饺子几乎是欧亚大陆共通的饮食语言。
2: Manzi, a fiesos。

阳台饺子体型敦厚，馅料扎实，蒸是最适合的烹饪方式。45分钟的等待，面皮之下羊肉汁水充盈，草原开始放晴，一家人席地而坐，一张面皮包裹世间万物，将迥异的味道收藏进相似的皮囊，也牵连起遥遥相望的历史。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

一颗神奇的种子，萌发于东方，滋养了大半个星球。稻作民族以群体之力耕耘，也获得丰厚回报。它朴素平和，衬托万千滋味，也绚丽百变，塑造多彩的形态。千万年朝夕相守，让我们重新认识稻和他的亲缘家族。

0: 江南最后一波春茶采摘，
1: 来包他呢，来他来他来他来他
2: 来
1: 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
0: 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回家前，郑良美要寻觅一种当季的嫩叶。
3: 很大。
0: 南竹叶常被当作草药，郑良美却要用它做一种特

0: 食物的另一个原料是稻米。稻谷脱壳，留下雪白的米粒。米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效率的谷物，以它为主食的地方往往也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郑良美招待亲朋，大家为一个稻米的节日团聚。
1: 哪里有钱啊？
2: 那我这边
3: 的。你是阿吉祥啊？阿米先拿妈妈。
0: 男竹叶渗出汁水，散发青草和薄荷的香气，其中丰富的花青素即将让稻米变换新装。

0: 凌晨四点，丈夫和平赶往村口的祠堂。古老的木质顶棺必须在天亮前装点一新。糯性稻米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满身污带的糯米再次下锅。大米在高温下变得松软，色素与淀粉深度交融，吸收了大部分光线，米粒呈现深沉黝黑的色泽。这就是乌米饭。每到农历四月，乌米饭总是在江南应时出现。南京乌饭包油条，主食一加一，简单粗暴的欢愉直击清晨的大脑。
1: 没有了，那就老油条。
0: 浙江沿海的台州做法更细腻，鲜肉与香肠定下基调，山与海的滋味齐头并进，乌米饭统领全局。鲜香在米粒间穿梭，编织出春夏之交的丰饶姿色。今天是陈郭村的乌饭节。对于郑良美来说，这碗乌米饭有更特殊的意义。在主妇们心中，乌米饭的成色不仅体现手艺，还关系到能否被幸运眷顾。

0: 拜顶冠的人由村庄各家的精壮男丁抽签决定。要顶起超过50公斤的全套行头，需要12个帮手协力支撑，听从指挥，统一行动。郑良伟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早点成家。农耕民族的节日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水事关稻谷丰歉，先人把风调雨顺的愿望寄托于神祇。巡游的高潮是乡民合力的采水仪式。采水是为了占卜旱涝，今天它已经演化为乡村民俗的一部分。二楼的新房是为儿子准备的，郑良伟把带着美好心愿的鲜花留在这里。甜蜜浸润的乌饭发出黏糯的召唤。
1: 小乌龟，胖子，你们干得好，吃得好。

0: 些锅底的饭焦，有另一种令人愉悦的口感。节日过去，一家齐整，农忙就要开始。黑色的米饭也可以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找到。西班牙人用乌贼的墨囊给米饭染色，这是完全不同的风味，也能让我们看到稻米行走的足迹。
1: 要帮忙吧，这是垃圾，但是呢，这个不能在里边。
2: 谢谢谢谢。
3: Este fin de semana va a ser soleado y vamos. Sí, sí, sí, sí. Pues este domingo nos vemos. Venga.
0: 埃米里奥来自西班牙，在中国三年，两件东西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一件是球衣，一件是这口平底大锅。
4: 干啥呢？
5: Fire, good job.
0: 没人知道埃米里奥是怎样把这口大锅带到中国的。这件道具将参与一场美味魔术。上海，历史悠久的稻米产区，米是本地居民日常主食的首选。这座海纳百川的国际化都市，对来自全球的食物也表现出接纳和包容。

0: 之名，旧时与新友，人们总能在熟悉的谷物里找到新鲜的味觉。艾米里奥首先要选到和家乡最接近的大米品种。
1: 香吧，
2: 很好。
0: 还有些食材不能缺席。
2: 你好，你有肚子吗？
1: 好。
2: You have 肚子吗？
3: 肚子啊，
2: 肚子，这个吗？
1: 没有，
3: 肚子没有。
2: 有肚子吗？肚子，肚子，肚子，哟 ！Finally, I find the 肚子 ，Finally。Let me check this, huh? Wow, very fresh, huh? You see, it's good. 很好。Thank you, Palawan. Thank you so much. Finally, fine.
0: 并非厨师出身，但艾米里奥靠这口大锅，在同乡伙伴间有了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平底锅直径一米，灶头的火力环形分布，兔肉、鸡肉、内脏率先登场，依次排列。
2: 好，开始了。

作为欧洲最早的水稻产区，瓦伦西亚的传统大锅饭是稻田物产和家禽家畜的结合。后来，这种烹饪方式传到海边，

当地人把肉类替换成鱼货，才有了更多人了解的海鲜饭。小火慢煎，食材渐入佳境。轮到灵魂香料出场了。

藏红花来自西亚，自古就是给食物染色调味的高手。香料与稻米联手，串起了抓饭的演进之路。抓饭并不单只用手进食的方式，而是饭纸与肉类一起烹煮的米饭。它诞生于西亚，伴随阿拉伯人战争与贸易的脚步，转头向东，影响了盛产稻米的印度。在印度，抓饭有了更多的艳遇，

销魂的香料，拥抱蓬松的米饭，只有酸奶的清甜才能让人片刻醒神。香料、肉食与米饭的组合，同源异流，有千姿百态。抓饭向西，来到欧洲最南端，盛大的舞台交给平底大锅。公元八世纪，稻米传入西班牙。埃米里奥的家乡有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湖泊，水稻在这里扎下了根。米陷入肉和油脂的沼泽，浅水位慢煮，汤汁逐渐收干，米粒集体发出欢叫。稻米的前世今生在大锅里娓娓道来。外表膨胀，略带焦香，米心仍然坚挺。这种有些夹生的状态，正是南欧人执拗的口感。人们总能在食物中找到认同，而水稻的每一次抽穗开花、灌浆结实，也无一例外映射在我们的三餐中。北回归线以南地区，水稻一年可以成熟三次，对稻米的使用，这里的人们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维春亚在镇上有间小铺子，售卖一种耗时费力的米制品，儿女都在外地上学，丈夫跑运输，店里全靠她一个人。小镇的生活节奏围绕三天一次的集市，制作米粉却要提前两天开始。

0: 哦，绕，搬吧，带吧。
1: 炎热的天气不利于食物保存，但在这里是制造风味的引擎。鲜米，耐热耐旱的稻米亚种，由于直链淀粉含量高，口感稍硬，但广西人能让它变得香温玉软。在广西，有人群聚落处就有米粉。由于水阔山高，每个县份都有自己的地缘性坚持，粉质、汤底、浇头和配菜形态各异，无法尽数。可以说，人们把所有的奇思妙想都托付在一碗米粉里。
2: 粉圆炖饭，
3: 怪嫩米饭，
4: 卤肉饭，
5: 溜手螺蛳饭。
1: 如果米粉有天堂，也许就是广西的样子。轻微发酵带来的酸香已经嵌入粉团，凌晨4点，灶火燃起。今天逢集，韦春亚要做足准备。

持续捶打，质地变得粘稠，再用水不断稀释揉搅，直到像奶油般细腻。

0: 天已放亮，一切就绪，集市逐渐热闹，米粉店也准备开张。
1: 哦，木瓜长地，那六个瓜长会骨头骨吗？
0: 小镇人的习惯，赶集总要吃碗粉。当然，也有像韦大爷这样，为了吃一碗炸粉，带孙女先逛市场。浇头菜码由食客自行采购烹饪，猪肉和新鲜内脏是首选。共享厨房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配方。
1: 老板呐，嗯，好，
2: 走呢，老手老
1: 刀。
0: 生炸米粉是现吃现炸的意思。

0: 一粒嘅钵鸡，钵鸡。
1: 只需烫煮三分钟，浮到水面就捞起，口感拿捏得刚好。生榨粉轻微发酵，易于消化，可以提振夏季里倦怠的肠胃。软嫩顺滑的粉，加上澄亮的汤底，嗦一窝，沁出细细的汗，所谓酸爽，大抵

0: 就是如此。
1: 哎呀，
2: 欢迎你，
3: 都跟我们干都干过，老杨你嘛，这才留我们丢。
2: 乐就乐一点，那乐也要是

七月底，水底松软的泥土重新插上秧苗。一万年之前，这种禾本植物被发现，历经采集、驯化、改良，成为人类的食物。小小禾苗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今天，全球大约一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粮。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蒙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

相见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式，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台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式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

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我们的伤已经渐渐愈合，他被杀。这脖子上有道勒痕，筋骨也断了，十指密伤。这么细的勒痕，也就表示这东西既要坚韧，又能够置人于死地。可是，在这屋里乃至天机山庄，都没有这种东西啊。

0: 他不是凶器，看来这个女子是有备而来。这凶手是用额月自己身上的东西杀了她。
1: 只怕是他想置人，却反之于人。不过这屋中原本就只有二堂主和卫青愁，除非昨夜有人躲过了你的视线闯了进来。
2: 否则的话，就只可能……
0: 新兰根本没有死，是他谋划了这一切。
2: 他故意在凶手的背上绣上和自己一样的图案，假装自己被害，然后逃之夭夭。
0: 没错，你们看，这里有酒渍。
2: 这儿怎么会有酒渍啊？是有人故意洒在这儿的。

0: 也就表示，卫青愁早就知道这酒有问题，但他却一直没说。很可能酒中的药是被额月自己所下，额月呢带着暗器潜进这个新房，想对卫青愁下手，却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被卫青愁所反杀。可是我一直守在外面，这额月是怎么进来的？
1: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2: 新婚之夜，礼数繁多，来往的人自然也多，说不定这个额月来布置新房之事，就从未离开过。
3: 额月先埋伏在了屋里，在酒里下了药，才伺机袭击卫青愁。可卫青愁回到房间之后，发现了端倪，于是将计就计，假意喝了酒，准备就寝，才伺机反杀额月。
1: 我之前就在想，若是打斗间撞到这个梳妆台，不是应该梳妆台镜架连着镜子一块倒下吗？为何前两者都能稳稳当当的，唯独这个镜子却掉了下来？
4: 你是说，这镜子是卫青愁拿来杀额月的工具？
1: 卫青愁将何姑娘扶到床上后，假装去拿镜子来整理自己。 额月以为这时的卫青愁已经中了酒中迷药，于是准备下手，但卫青愁额月的一举一动，所以这个镜子便是卫青愁杀额月的佐证。
0: 只不过，只不过
2: 什么？
0: 尸体仅上的痕迹很清晰，一看就是一招致命。这名这个凶手，武功绝对不是很差。展兄，你确定卫青愁的武功很差吗？
2: 嗯，我曾试过他的武功，此人招式局促，畏手畏脚，内力也甚浅，三两招之内被人输了。这就奇怪了，这卫青愁究竟是何人？
1: 这额月为什么要杀他？还有，他要是如何从斩巫卫眼鼻子底下溜走的呢？额月这个头钗，好像跟你们的不太一样。这头钗上银片刻画的形状，好像在哪里见过。
5: 这图案和邢自如玉佩上图案是一样的，难道额月就是邢自如的内应？他们用这个图案来辨认身份吗？
6: 糟了，额月也是冲着龙魔天兵来的，去看看邢自如的情况。走。
5: 少爷，邢自如不见了，
6: 怎么回事？不是让你们好好盯着的吗？是属下等失职，原本一直派人盯着邢自如。 但新房这边突然发生了意外，山庄下不少人都被吸引了过来。邢自如趁机混入人群中，不见了踪影。
5: 那龙魔天兵可有异样？
6: 密库那边有掌护卫盯着，安然无恙。但邢自如失踪前不久，确实在密库前徘徊过一阵。

0: 后来不见了，山庄的入口还封锁着，此人肯定逃不出山庄。你们赶紧带着人四处搜查。
1: 是，走。
2: 季仁娥越是连接卫青城和邢次如两头的人，去看看他有什么其他的线索。
3: 罗月月就睡在这个位置。

0: 1300。
1: 哦，对，俄月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这本书。
0: 来杀人的时候还有闲情看书，倒是跟行字如下棋一样有雅兴啊。嗯，你看看，这是《诗三百》中的哪一篇？
2: 你是玩我呢吗？这哪是什么《诗三百》啊？喏，《忘忧清月集》。
0: 你们看啊，这邢自如摆这个《忘忧清月集》上的棋局，俄月也藏了一本《忘忧清月集》，这不会是巧合吧？成都府司仙子图，果然如此。
2: 什么意思啊？
0: 你们看，这本集子每张棋局图右页的注解文字恰好都是19行19列，正好与棋盘上的横竖相同啊。
2: 你的意思是，每个字的位置跟棋盘上的交叉点都是对应的？
0: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棋局上的每个落字都代表一个对应的字。
3: 这邢自如摆出的成都府四仙子图的确比正常的棋谱多了两处落字，
2: 其他三局也是一样，基本每张图都多了两三处落字。
0: 这些位置对应的文字就是邢自如要传出去的消息。
2: 这邢自如的上清图多了一处白字落在了7行3列，这7行3列对应的是心字，还多了一处黑字，这黑子对应的是狼，新郎。新郎天兵，密库右一，令某。密库右一说的应该是我娘另外展示出来的那一枚。至于新郎，难道之前丢失的罗摩天兵是在魏清愁手上？
3: 邢自如不见了，莫非他知道了魏清愁的下落？
0: 有可能，当他听到山庄出事时，估计就已经猜到俄月已经出了意外。若能弄清楚魏清愁是如何离开新房一事，那就能顺藤摸瓜找到他的去向。

0: 怎么样？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几个伺候在外面，那么今日是谁发现屋里出事来？我们几个是一起进来的。今天早上按照规矩，我们八个做喜娘的丫鬟要端着洗盆来给新郎新娘梳洗，可是，在门口敲了门好久也没有人来应答，怕误了时辰，一商量就直接推门进来了。 结果就看到满地的狼藉，床上血淋淋的一片。
1: 那然后呢？
2: 然后我一开始就吓懵了，我看大家都跑出去，我便也跟着出去了。
3: 我也是。
4: 那是谁第一个跑出去的？又是谁呼救的呀？
1: 不是我，
3: 不是，
1: 也不是我，
3: 我当时都吓傻了，光顾着往外跑，哪里还有时间叫人啊？好像是你在我前面。

0: 喊的吧？
1: 我没喊，
2: 我也没有喊。
3: 这就奇了，怎么大家都不是最先跑出去的？而且大家都说没喊，可是我明明听到了呀。
4: 的确，我也是听到了这屋内有女人的呼救声才赶过来的。
5: 既然你们都不是第一个跑出去的，也都没有喊，那就说明了有第九个人是在呼救啊。
6: 第九个人
7: 是
8: 你吗？
5: 这哪来第九个人啊？你的意思是说这个魏星愁假扮成侍女混在当中逃跑了？
9: 正是。既然额月可以趁着人多的时候混进来，那么魏星愁为何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混出去呢？这也就解释了额月身上的外衣为何不见了。
5: 此事若是个女子倒是极有可能，可这魏星愁是个男的，就算这样子装个代相，这声音也破不了啊。
9: 说不定这个新郎就是个女子呀。啊，
5: 李莲花，能别胡闹了吗？
9: 方小宝，你忘了苏小庸扮成男子的时候你不是也没有认出来吗？
5: 我那是没看清楚。再说了，这天机山庄这么多人呢，难道谁都男女不分吗？更何况我小姨跟这个魏青愁朝夕相处这么久呢，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啊？
9: 这个问题我也刚刚想通了。哎，展兄，你说魏青愁的武功招式局促，畏手畏脚的，那与他过招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一直护着自己的神阙穴不敢舒展拳脚呢？
4: 你怎么会知道？
9: 那便就是了。你们可听说过江湖上有一种奇特的武功，名曰雕龙画凤。
10: 雕龙画凤，传闻这是一种让人暂时转变性别的神功，但其实此功只会让修习者的声音和外表发生变化，故一般人不易察觉，但此功极难练成，所以江湖上鲜有人会。
9: 我知道的就有一人，两仪仙子。
10: 两仪仙子是当年金渊盟座下三王之一四象清尊的妻子，据说曾深得雕龙画凤神功真传。
5: 四象清尊，当日我们在女宅查到的，这四象清尊不就是四个男一后裔之一吗？
9: 没错，或许这就是两仪仙子也要拿走罗摩天兵的真正原因。
4: 堂主，厨房账本给你要来了。
9: 有劳了。

0: 自魏新丑来了之后，这每日菜谱当中可都有黄参。
1: 厨子说是魏清愁亲自嘱咐他的，说是体虚，需要每天来补血。
0: 只怕补血是假，用黄鳝来维持雕龙画凤才是真吧。
2: 雕龙画凤和这有什么关系啊？
0: 黄鳝呢，幼时皆为雌性，产过卵之后啊，便会转为雄性，所以食用黄鳝
3: 能够维持雕龙画凤的稳定。
1: 那神雀穴莫非是突破此宫的罩门？
0: 没错，所以这个魏清愁啊，不对，应该是两仪仙子才对。你在与他过招之时，他的招式局促畏缩，而他在杀额月之时，他不顾暴露自己的性别，所以将其一招之命。
2: 照你这么分析，这两仪仙子在杀死额月之后便变回了女儿身。

蝎子发现他们已经知道他自己手里的龙魔天兵，干脆假装自己被害死，割下鹅月身上的皮，

0: 再绣上和自己一样的刺青图，再把尸体藏起来，想来个金蝉脱壳。
1: 这么说，这魏青愁真是两仪仙子所办，所以他能在斩护卫的眼皮子底下蒙混逃脱。哎呦，我那个可怜的傻妹妹，
2: 现在天兵呢，一定还在两仪仙子手中。施展雕龙画凤，内力损耗极大，我猜这两仪仙子必是虚弱之极，所以我们必须赶在行刺如之前找到他。
0: 真力损耗，娘，你可曾记得后山的冰火温泉？两仪仙子来这段时间，可曾知道那里？
1: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温泉至阴至阳，定是帮人修复真力的好地方。以你小姨那性子，知道自己如意郎君受了这么重的伤，怎能不带他去啊？恐怕现在那两仪仙子就在那儿。
3: 什么两仪仙子，竟敢骗老娘！别让老娘抓到你！

0: 交出罗摩天兵，饶你命。
1: 姓香，
2: 谁给你的胆子，竟敢在我天机堂撒野？
1: 小风，
2: 待会儿再给你算账。
0: 二堂主，莫非你还要护着你这位如意郎君不成？
2: 怎么了？他是和我拜过堂的人，就归我管，要杀要剐也只能我说了算。
0: 哼，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小心！别！

0: 老娘中了迷药，内力还尚未恢复，有本事等老娘武功恢复了，我们再堂堂正正的打。
1: 那正好，二堂主就跟我邢某一起走吧，离开这里，我有的是时间等你恢复。

0: 小英，你没事吧？没事。你一个臭小子还好意思问，都不来救我。要不是人家云飞，我估计啊就被那个行政荣辱去当压寨夫人了。哦，还好掌柜在。赶紧找李莲花会合吧。
1: 莲花，他伤势如何？朕李豪进，恐怕也无力回天了。无妨，受人所托之事，我已办妥。
2: 仙子所指之事。
1: 可是与天兵有关，所以罗摩天兵果真在你身上。何堂主，哎，何堂主，皮公子有恩于我们夫妇，他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将罗摩天兵交到你手中。临终？
3: 这么说，皮师兄他？
1: 皮公子离开天机堂后，曾遭人暗算，双腿残废，得百川院扶比白氏相救，所以最终决定替百川院镇守第188牢的最后一牢——龙王关，从此再未涉足江湖。难怪他这些年一心全无。我与夫君思想清存，虽多年来。 被困于龙王关中，但夫君生前身患旧伤，曾多次得皮公子相助。不知为何，今渊盟得知了龙王关的位置，

为了守住龙王冠，最终战死。乔立乔此前屡破188牢，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四象金尊。

0: 我与对金渊王起了疑心，所以临终前将罗摩天兵交到了皮公子手中。龙王官被迫使皮公子深知此无危险，又根本无法破除他，所以嘱托我一定要带着罗摩天兵赶赴天机山庄，交到荷塘主手中。
1: 既如此。
0: 那你为何要骗我，小峰？我无心欺骗你，只可惜我从第188牢出来之后，一直被角力桥的人追杀，为了掩人耳目，不得不运转雕龙画凤，将自己变作男人。可是。 我伤势太重，那日便倒在了路边，然后我就把你救回了天机山庄。可是荷塘主一直不在庄内，皮公子所托，必定要亲自交到您手上，我不敢假手于他人。而恰巧此时，小凤却提出要与我成亲，我想，小凤成亲。
2: 荷塘主一定会回来，所以就答应了下来。小凤，对不起，我利用了你。所以，那日混在鹤里里面的罗摩天兵，是你放进去的。我不想暴露身份，让角力桥的耳目发觉。
0: 在受时段，才出此下策。我原本打算婚礼前日，荷塘主拿到罗摩天兵便离开，却不成想，我发现，我认得这是金渊盟的一种轻功。这时我便断定，角力桥的人虽没有发现我的身份，但已经追来了天机山庄。果然让我发现。 这黑衣人在挨个房间找东西。我觉得山庄中已混入细作，不够安全，所以只得先将天兵拿走。
3: 昨夜你们进入新房时，你察觉已经有人潜了进来，在你们酒中做了手脚。你当时发现有人在跟踪你，于是。
0: 才将那个刺客给杀了。没错，可是鄂玉，并不是我那日所见的黑衣人。敌在暗，我在明。我想破解此处的危机，便将计就计。此事迫在眉睫，我来不及向诸位解释，所以便将尸体藏了起来。
3: 去完成我的计划，愚不可及。你怎知自己能够完成所有计划，然后全身而退呢？我既打算用自己做饵，就没有想过全身而退。那枚天兵，并没有在你的手上，而是藏在了别处，
0: 在小凤的香囊里。
3: 皮公子所托，我已办妥。那张雕金人皮呢？你是不是也有一些话想要告知我呢？
0: 那人皮上的图案，原本是我夫君绣在我背上的，尚在可知业火藤之法。只可惜我并不知其意。我知道。 我以凶多吉少，便将图案原样的绣在了额月的背上，把它挖下来留在了房间里。小凤，希望你不要怪罪于我。

养于此生，不负恩人所托，亦无愧夫君之主。

0: 也是一个知情知性之人了。
1: 不好，有敌来犯，
0: 我们先去一探。
2: 就凭你们还想挡住我？这么多年了，这天机山庄还是这么不自量力啊。
1: 何人在此大放厥词？善孤刀，原来是你。
2: 何堂主，好久不见。
1: 哼，你有什么好见的？早死了更好。要不是你，我二妹也不会误了一生。
2: 哼，我可不能死啊，我若死了，如何来报答你们对我儿的养育之恩呢？
3: 够了，你今日这般又想干什么？
2: 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天机山庄就这样教你同你爹讲话吗？
3: 上回还假仁假义游说我与你一道，今日便来此与我兵戎相见。
2: 既然你如此的冥顽不灵，我也无需再对你抱有任何的顾念。
0: 大人的事情你不必参与，先进去。
3: 不必了，我自己的事情我理应自己面对。任何人只要他敢违抗天下，违抗武林，我必与之相抗到底。
2: 我儿啊，果真是与你待一块待久了，有些像你当年那般自以为是啊。你说是吗，相宜？
1: 相宜，
4: 真是他，这什么？这是真的？
1: 当真是李相宜？
5: 我就知道李相宜哪有那么容易死，太好了。

0: 师兄，这许久不见，你还是这么弱，想必今日也是为了天兵来的吧？
1: 师弟，还是喜欢玩这种小把戏啊？看来你的功夫也没什么长进。不过师弟就是我师弟呀。
0: 我想要什么，你倒是一清二楚。你放心，天兵是不可能会给你的。<笑>
1: 那可是由不得你啊！你也看到这些闲日年了，还有我身边这群武林高手，他们可早就摩拳擦掌喽。嗯，无界魔僧。

0: 万人策，近年武功排名第三的无界魔僧，乖乖的给我交出罗摩天兵，我便可以饶你们不死。
1: 师兄，你可还将我放在眼里？
0: 哼，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李相夷吗？就这么一点毫毛功夫，不值得一提，
1: 是吗？那你何须这么多的帮手？ 今日，你都需要靠他们拿走天兵。哎，善孤刀啊，善孤刀，你依旧是一个弱旅。

0: 我今日便与你过上十招，你若是能赢我，我便带着人立刻离开这里。你要是输给了我，我不光要罗摩天兵，还要你的命。
1: 一言为定。
2: 电莲花，你不能去，有什么事冲我来。
1: 你放心，他就是我的手下败将。
2: 不能有事。
1: 记得师父师娘以前总喜欢让我们比试，十几年了，我也很久没有领教过师兄的武功了。
0: 那今日便叫你好好的见识见识。
1: 师长，我只能撑出十招，必须十招之内取胜。

0: 看来师兄早已不同往日啊，这10年不见，你的内力倒是增进了不少啊。自然是要多亏师父他老人家在临终前的倾囊相授。你说什么？怎么不信呢？刚才那招枯木成林，只有师父毕生的独门内功才使得出来。 是不是很意外呀？你对师父做了什么？不过是将你李相夷被金渊盟围困在东海，生死一线的事告诉他罢了。可惜师父当时正在闭关修炼，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一听到你这个最心爱的徒儿出了事，才顿时心急，急火攻心，走火入魔，啪！ 被内力给反噬了，真的很卑鄙。师父可真疼你啊！知道你出事了，为了救你，不顾自己受了伤，也要把毕生的功力传给我，好让我去救你。他自己呢，却落得一个油尽灯枯的下场。
1: 师父他是为了救我，才中了你的诡计。为什么？我们的命，师父救的，师父师娘带我们稳住庐山。
0: 为什么你连师父都不愿意放过呢？都是因为你，因为你当年的心高气傲和目中无人。十年了，你终于输给了我，还是败在了我的脚下。

师父对你是恩重如山，可对我呢？师父的眼里何曾有过我这个徒弟？师父到走的时候想的还是你，可曾想过我？他让我去东海救你，可曾考虑过我的生命啊，阿维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把他当亲人对待，每日拼了命去练功，就想赢了你，证明给他看。 可师父除了责骂便是责骂，何时考虑过我的感受？我现在有了他一生的功力。

0: 扬州曼谷真是厉害啊，中了碧茶之毒，居然还能靠这个功夫足足撑了有10年，方才又蓄起这么强的内力，可真是小瞧你了。不过那又如何呢？你不要忘记，你身上这个毒，除非找到忘川花，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你好好想想。
1: 你还能活得了几日啊？你不是告诉我，你也都已经捡了吗？
0: 别婆婆妈妈的了，我都懒得杀你们了。方多病，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罗摩天兵交给我，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2: 你别做梦了。
0: 好，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0: 机关，这里交给我。
1: 好。哎。

全都给我上！

0: 没想到一根磁石剑就能将你的闲日脸变成一堆废铁吧？偷学了我们天机堂的追云车，把它改造成杀人利器，以为我就发现不了它的核心吗？哼！从石兽村回来，我就开始研究这破玩意儿。如今你还有什么招？哼！
1: 好啊，不愧是天机堂教出来的好儿子，无界魔僧。

0: 小凤，
1: 狄盟主，你可是来晚了。
2: 你这是何意啊？
1: 想让他活命，把罗摩天兵交出来。
2: 你恢复记忆了？你这个叛逆，忘恩负义之辈，居然跟万圣道人走在一起。
0: 各取所需吧，把东西交出来。

0: 我可没什么耐心。
1: 与虎谋皮，不会得到你想要的。
2: 都别废话了。
3: 小凤，
4: 小爷，
2: 沈孤刀。
5: 欲成大事者，何必在意小节？把东西都拿出来吧。
1: 方向吧，那天明给的。

0: 还有一枚呢，
1: 小乙，
0: 我交给你，同时放人。哎呀，我的儿啊，天机山庄真的没好好教你，跟你爹还想做交易。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小凤，小叶，拿过来。小凤，没事吧？多亏狄盟主出手相助啊。
2: 凡事有狄盟主在，果然简单多了。师兄，这是我最后一次教你。从前，我什么都没和你争过。以后，我要你这条命，还给师父。
0: 那要看你有没有那个命，能活到那日了。

0: 我终于将四枚罗摩天兵都纳入了我的手中。燃如之躯，躯如之魂，即我碎岩，野火焚天。
1: 恭喜主人，
2: 贺喜主人。

0: 只要打开这个罗摩顶，这天下所有的一切便都是我的了。李飞升，你这是何意？
1: 事情我帮你办完了，这个我拿走了。李飞升，莫要这么猖狂，这里乃是我万圣道。
0: 不是你想来便来，想走便走的。现在这万人策上，武功排行还真是儿戏。
1: 放眼当今天下，武功大成者能有几个人的武功敌得过狄盟主呢？所以本尊很有诚意与狄盟主一起合作。狄盟主若是真有急用的话。 我便将罗摩鼎和罗摩天兵借给狄盟主便是。眼下还有一样东西，我听闻狄盟主四处派人搜寻忘川花的下落，机缘巧合，此花正好在我的手里。我想狄盟主一定很感兴趣吧。
2: 此话当真。
1: 此叶便是忘川花的花叶，你可以找药魔去仔细辨认一番。只要狄盟主将手上两样东西用完以后，早日归还于我，我便将忘川花赠予狄盟主，如何呀？
2: 主意倒是不错。

0: 还是只有我最清楚如何才能捏住我的男人？怎么样，我跟你提过这忘川花是不是真的很有用？
1: 蒲王，我四处派人搜寻，抢先一步将忘川花纳入到我的手中。
0: 单门主，我这次不计前嫌与你再度合作，你当知我想要的是什么？
1: 放心吧，用完蝶飞声之后它便是你的了。
0: 放心，前车之鉴我可还历历在目呢。
1: 上次不过是权宜之计，你也看到了，狄飞生逼到了眼前，我只能假意顺着他。若是我们二人都与他撕破了脸，对我们南印国的大业可是不利啊。这把快刀我觉得暂时先留着吧。
0: 单门主大可不必把过河拆桥说得这么好听。
1: 若不是我传消息让雪宫赶去救你，谁又能知道你被关在了何处？更何况你我本就同出一族，即是南印王室的后人，更应该一条心呢。

0: 少女，这次当真还跟那山谷道合作？
1: 哼，我只不过是想借他的手拿下狄飞升而已。哼，狄飞升，这笔账等他事成之后，我自会找他算清楚。

0: 臭小子最近武功精进不少啊。你小子什么时候动的手脚啊？
1: 也不就是刚才嘛，把你挑来的水浪云龙拍回去的时候。怎么样师傅，这回算我过关了吧？
0: 行，跟你师兄一块下山去吧。
1: 谢师傅，我一定会用我手中这把剑除强扶弱，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人物，光耀师门。
0: 哎，我不要你做什么大人物，我就要让你跟你的师兄吃好喝好，给我好好活着就行。哎，记得啊，回来的时候陪我酒壶，给我带一壶好酒。
2: 师父，你这酒葫芦我替你修好了，说好的陪你喝酒，可惜没有机会了。

0: 明知道自己有伤，刚才还强行动用那么多次内力，真不要命了。
1: 都是小伤，无碍。
0: 无碍。

0: 在云隐山的时候，你就告诉我毒已经解了，我居然还真信了。你又把所有事情都赖自己身上了，都说了这不是你的错，
1: 因为我识人不会用人不察，
0: 那就是错了。
1: 既然要忘了李相宜的身份。
0: 就应该好好面对现在的自己啊，何必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呢？我已经犯得太久了，李莲花已经过了10年的逍遥日子，该结束了。
1: 结束什么？从云隐山到现在，你体内的毒怕已经不足1个月的时间了。
0: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办法救你，你知道吗？方小王，碧茶之毒是无解的。谁说无解了？我现在已经想办法让人四处去望春花了，一定有办法救你的。我方多宾这一世，只认你李莲花一个知己，我是一定不会让你死的。其他事情你都不要管了。
2: 小宝，如今我的时日已经不多了，所以更要在此前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山谷岛，我一定要做。

0: 劝不住你了，是不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我必须跟你一起。你还得答应我，你不得再用内力，由我来护你。
1: 好，我答应。答应的这么爽快，很难不怀疑你心里有鬼啊！很爽快也有错。
0: 那你现在准备去哪儿？去弄清楚狄飞生究竟要做什么。我怎么觉得他不会轻易的与山谷当合作。找到他，或许还有机会拿到天兵。那你给我头绪。10年前我就已经查过这个狄飞生的来历了。他来自于西南的一处专门培养死士的隐匿之所。你还记得他刚失忆的时候，我们遇到他。
2: 为什么要互相残杀？为什么？
0: 你怀疑狄飞生这么做是和他的来历有关？这个狄飞生，他沉迷于江湖这么多年，却从未提过自己的来历，你不觉得奇怪吗？
3: 那我们启程去西南一探。

真是用了类似的藤术控制。夜火藤乃是万藤之首，如今我体内藤术已解，从小的恩情，我这就来报答。

0: 是你啊，你在金渊盟的时候拿你没办法，几次派人都杀不了你这个叛徒，今天你到我这儿就别想活着出去。
1: 狄家训死士素来收钱办事，今日我便买你这条贱命。
0: 不知死活的家伙，今天就让你知道判处我狄家堡的下场。

0: 没了这些藤虫，你如何让那些死尸都屈服于你呢？
1: 少我们，我是教主，恕我从小栽培了你。少时，我遭受酷刑哀求时，你可曾饶过我？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我把李家宝给你。
0: 杀你太便宜你了，我废你全身经脉，自此世上有多一废人，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自今日起，再无狄家胁迫，天高海远，任尔等自在纵横。

0: 尊上，
1: 事情都办妥了。
0: 回尊上，那夜火紫藤用什么方法都杀不死，唯有雪山精炎能将其化掉。妖魔已经去寻了，
1: 找到东西立刻给我，这东西不可留。
0: 是。还有，属下已经按照尊上的意愿把东西找到，属下已查看，这忘川花是真的，盒子和花都没有毒。
1: 善顾刀想用忘川花来要挟我，如今花和罗摩顶都在我手，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招。去找李莲花。
2: 尊上，那你猜你走不走得了呢？
1: 叫立桥。怎么了？
2: 忘川花上没有毒，那是因为我把这毒下在了阎王寻命的身上，不然怎么骗得过我家尊少？
3: 属下失察，连累了尊少。

找死。

真是一出好戏啊，狄盟主。上回你说无界魔僧那帮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所以今日我便请来了万人策上排名第一的浮屠三圣来与你切磋一番。今天可还满意？

我家三少一人对付他们三个，要不是刚刚不小心被溅到了阎王寻觅身上的毒，正好控制了他的内力，你们未必能赢得了他。<笑>尊少，你先前把人家丢进那么可怕的无底洞。 害得人家脸都花了，你怎么忍心？人家可是花了很久，才找到这样一副合适的面皮呢。你放心，虽然你没良心，但我不怪你。 怎么办？既然这样。

0: 里讲，你不杀我定会后悔。
1: 我怎么舍得杀你？
2: 行了，脚大美人玩够了吧。

你放心，单孤刀他嚣张不了几时，他想借你的手压制我，我却不像你这么傻。外人永远都是外人，单孤刀妄想称霸天下，且让他折腾去，等他最得意之时，便是他的。

0: 原来这狄家宝竟也是用了类似的藤术，让人无法反抗家主，所以狄飞生答应和善孤刀合作，
1: 就是为了要这夜火藤来驱除体内的藤术。
2: 如今狄飞生既已解决了狄家宝之事，为何还不现身寻我呢？
0: 莫非出了意外？还是说狄飞生当真跟善孤刀走在了一起？
2: 看来只能先研究那张人皮，找出克制夜火藤的办法。庄主，既然你会藤术，那可知有什么克制之法？
3: 那藤虫也是有级别的，大克小，某克字，夜火藤更是尊重之尊。据我所知，所有藤虫都会被其所克。
2: 某克字，难道克制夜火藤的办法也就是母藤的本身？
1: 难道两仪仙子留下的雕青人皮
0: 就是指向夜火母藤的所在之处？
2: 看来我与善孤刀找的是同一件东西。

0: 恭喜方主，都起了吧？怎么样，我这鱼龙牛马帮比金渊盟有趣些吧？我呀，从第一眼见到你的那天起，就想你完完全全的属于我。没想到这个愿望总算实现了。
1: 来，给大爷喝一碗！我这个，你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
0: 想碰本姑娘，泉下做梦去吧。
1: 毒妇，去死吧！

0: 鬼手风烈，万人侧地。
1: 你是谁？
0: 第十名，不过如此。如今，我是剑下第十了。
2: 我想以身相许，你看都不看我，我奉你为尊，你也不要，那便不要吧。往后，你就做我的帮主夫人，好不好？把他带到我房间吊起来，好好伺候着。

0: 为何不出招？10年前我回，你出招利落，看来你伤好的差不多了。
1: 那是多谢你救了我，恩情我记下了。
0: 恩情倒是不用，你改日请我喝酒就是了。既然你的剑已经断了，你为何还留下？
1: 剑不拒旧，人不求新，是把好剑，但我不配。
0: 为何？
1: 宝剑赠英雄，可我不是英雄。
0: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英雄？

0: 现在臣在，非死不弃。你的少师呢？不许回来。有些人弃剑如遗，有些人终身不复。人的信念总是有所不同。
1: 人的信念总是有所不同，是我错了。
0: 你果然是变了，李相宜可不会这么说话。
1: 今非昔比啊，展云飞。

这都已经过去10年了，人总会有些改变的嘛。再说了，这10年过来，你也和从前的展玉飞不一样了。把你这个头发梳起来。

0: 这图案最外一圈看似有点像围墙，那里面的这些又是什么？
1: 哎，这几天快把我爹的书房都搬空了，喏，就剩这几本大西国地方志了，看看能不能用上。
0: 你看这本，和这本记载南印文化的几子对比，这处符号应该是表示神灵的意思。
1: 难道这图案是在说这夜火藤母藤在一处和神灵有关的地方？移行得极乐，身先上玉京。这诗倒是挺能跟神灵扯上关系的，到底什么意思啊？难道说跟神灵有关的地方很有可能是一处建筑、庙宇、仙佛？
0: 外面这圈确实很像围墙，这雕金人皮难道画的是一处城郭？
1: 喏，我这刚好有成鱼图，杜少少，

0: 这都翻遍了，也没找到和这人皮形状相符的鱼图，难道我们猜错方向了？
1: 小宝，
0: 爹，你把我小心收藏的书都拿到这儿来了！你放心，过几天原封不动的，完完整整给您放回去。
1: 你，
0: 消气。
2: 这城图你们怎么没有？
3: 方大人，这个图你认识啊？
2: 这是百年前的皇城鱼图啊！

0: 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1: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4: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4: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4: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锚定脑机新赛道，以科创驱动湾区未来产业跃升。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台风红霞已停止编号，未来几天降雨仍将持续，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0: 15/57，广东将脑机接口列为全省科技创新重点布局领域，配套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优势，我省构建广深双核引领、珠三角协同、港澳联动的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格局，抢抓脑科学未来产业发展机遇。
2: 作为智能链接领域的前沿赛道，广东脑机接口产业能够快速从实验室科研走向临床医疗、文体赛事等实景应用，核心依托就是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该设施落地深圳光明科学城，面向国内乃至国际开放共享科研资源，聚焦脑疾病诊疗、脑认知、类脑智能等核心领域，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转化通道。
3: 我们建设这个脑解析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就希望把各个技术集成在这我们这栋楼里面，让用户来使用的时候更方便的快速的拿到结果。
2: 大科学装置解决了最前端的基础科研难题，但想要把前沿技术真正变成能用好用的产业产品，还需要专门的平台承接转化，衔接市场。依托光明科学城雄厚科研资源，全国首个脑科学与脑机工程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正式落地，针对性破解科研成果与市场应用脱节的突出问题。
4: 我们脑创中心入驻了将近60家企业，涵盖了脑药、然后医疗器械、脑机接口相关方面的这个企业。入驻我们这边的这个企业的话，能够更加深度的享受我们这边的孵化培育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基金的投资、技术平台。
2: 依托完备成熟的科创培育体系，本土硬核科技企业得以持续蓄力成长。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脑机接口全产业链。其自主研发的 TMS EEG 闭环调控脑机系统入选2026脑机接口十大创新产品。目前，这套脑机接口系统已广泛助力临床诊疗与前沿科研发展。
5: 我们布局多项重磅前沿临床研究，联合全国顶尖3甲医院，深耕5大脑疾病赛道，支撑未来5到10年核心增长。联合中山3院落地中风后康复脑保护项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携手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搭建阿尔兹海默早期干预，完善全周期脑疾病早筛早治链条。
2: 前沿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多

0: 层次资本体系托举。深圳蓝海资本深耕医疗健康赛道，投资周期覆盖企业种子期至成熟期，持续挖掘脑科学、脑机接口领域初创企业，为技术攻关、产品落地提供稳定资金支撑。
1: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就是陆续投资密集考察的超过10个脑机接口、脑科学相关的一些企业，帮助他们实际的解决这个在运营当中的遇到的一些痛点。
0: 依托155科技创新顶层布局，广东已构建起从重大科研设施、产业创新平台、硬核科技企业到产业资本赋能的完整脑机接口产业生态。目前全省集聚超百家具备研发注册资质的脑机接口企业，侵入式、非侵入式技术同步实现关键突破，脑控康复设备、意念智能轮椅等产品落地三甲医院，亮相15运会及残特奥会。广东正持续激活脑机接口新赛道活力，为大湾区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动能。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7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上半年经济运行监督暨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专题会议，贯彻落实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精神，认真履行人大对经济工作的监督职责，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推动工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黄楚平指出，要深刻认识我省上半年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锚定全年目标任务，聚焦综合施策，稳住投资基本盘，助推狠抓项目落地，提升产业政策精准度，发挥国有投资压舱石作用，切实提高投资质效，聚焦多点发力，释放消费潜力，助推政策供给再优化，乡村消费再提振，文旅消费再沉淀，培育更多消费新增长点，聚焦多措并举，巩固外贸优势，助推加快多元市场布局。黄楚平强调，要坚持向新兴产业要动能，推动构建算力基建、终端硬件、软件服务、场景应用全闭环 AI 产业生态，加速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高地，坚持向传统产业转型要活力，推动工业 AI 应用全面赋能传统优势产业，全力支持企业质改数转，坚持向产业协同融合要效益，纵深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深化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切实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黄楚平要求，要优化制度强保障，完善产业统筹机制，实施好产业有序转移促进条例和促进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的决定，要强化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深入实施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加快制定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数据、智能网联汽车等条例，常态化收集产业前沿法治需求，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速成长提供稳定、清晰、可预期的良好制度环境。
2: 7月2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
0: 此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专业会议。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
3: 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愿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与各方一道携手并进，合作共赢，通过亚太森林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等机构，为亚太和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与会嘉宾表示，对中方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许，对接下来的各经济体之间的支持与合作充满期待。
4: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务实合作，而接下来5年中，我们也要开拓更多新合作，比如说和林业保护相关的科技方面，比如针对下一代关于生态保护的了解与教育，可以有更多探索。

0: 过去的这个一段时间里，全球的森林的面积的增长啊，大概有25%左右是源自于中国的努力、中国的贡献。那么中国的一些独特做法呢，确实也可以作为区域的一个重要借鉴。
1: 广东台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施行。今天，生态环境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法典实施前的各项准备情况。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法典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系统整合了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与实践成果，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正式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3: 广东广播电视台粤 TV 记者提问：8月15日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作为主要的执法部门，生态环境部为推动落实好这部法律，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谢谢。
4: 谢谢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啊。在法典当中呢，75%的事项都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来实施。生态环境部呢，高度重视法典的这个贯彻实施工作，及时组织全系统推进，目前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1: 生态环境部严格对标法典新规，重点对与法典规定不一致、尚未规定已修改或废止、主要内容已被新文件吸收替代以及不适应当前工作需要的文件进行系统体检，通过立改废事并举破除制度壁垒，确保法典施行前各项配套制度协调统一、平稳过渡。广东台记者李月影北京报道。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5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不含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出口退税，同比增长4.9%。
5: 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PPR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1: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持续发力，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一系列税费规定既聚焦百姓衣食住行，也针对行业规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去年6月20日公布实施。发布会上，本台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提问。
6: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实施已满一年，有效监管了刷单炒信、不实申报等行为，请问能否介绍下这项规定落地实施情况？谢谢。
7: 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实务规划纲要也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规范发展。一年多来啊，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规定的实施取得显著的成效。接近9700家境内外的平台积极履行了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有力促进了平台经济规范健康的发展。
1: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8: 第九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到10日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1: 据统计，共有57个国家及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国家展，涵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其中，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9: 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成联动。
1: 第九届进博会的企业展继续保持36万平方米超大规模，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服务贸易六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目前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已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0000平方米。
10: 这前8次进博会，我

0: 们带了将近是全球20多款的那个新品手环，我们的手环展品它极快的速度响应全国，它把变成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爆款，它有这种效应。
1: 多年来，大批进博会老友依托展会平台，生动演绎了进博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的快速蜕变，践行着在中国、为中国、更为世界的发展理念。
2: 进博会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和中国制造的元素，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元素。
3: 在过去8年进博会的成长历程中，我们也将展品变成了商品，我们也借一个机会将我们的第一条生产线落地在了中国。随着城市更新、15规划的发布，我们也看好了楼宇升级改造的这样一个巨大市场。
1: 与此同时，还在筹备今年参展的不少国际展商们已经提前锁定了第10届的入场券。68家企业在国家会展中心集体签约，确定参加将于明年11月举办的第10届进博会。广东台报道。
4: 台风红霞过后，广东各地积极开展灾后清障、排涝清淤、隐患排查等灾后复产工作，加快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惠州任平环岛高速公路是广东省“14五”规划中的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台风过境后，全线共出现严重受损工点50处，给项目的施工生产带来严重影响。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惠州市任平环岛高速预制两厂施工现场。那么作为台风正面登陆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龙门架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侧翻，现场也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那么随着台风移出，当地也是成立多支队伍进行摸排抢修，对特种设备需要进行专业的评估维修之后才能投入使用。
1: 与此同时，海洋渔业生产恢复工作也同步展开。
6: 大概会去了200-300万这样子，但是很庆幸呢，这是我们设备不仅没有受到大面积的破坏，基本上保得住。现在工人今天也全面到位，在进行的抢修。
7: 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各镇开展拉网式的灾情核查，持续精准统计各类受灾损失。台风警报减弱以后，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渔业灾后应急处置工作。
1: 在汕尾市区铜顶天发射台救援现场，消防指战员针对断枝倒伏遮挡道路通行、路面淤泥堆积等突出问题分组开展作业。
8: 虽然跨区域作战比较辛苦，但看到道路一天天畅通，环境一天天整洁，群众出行越来越安全，我们所有的辛苦付出都值得。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协助汕尾完成灾后复产重建，早日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1: 广东台报道。
9: 中央气象台昨天14点对台风红霞停止编号。鉴于未来几天广东降雨仍将持续，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7月28号9时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
1: 7月25号8时至28号8时，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省部分河流出现了1.5至9米的涨幅。全省共有37条河流、49个水文站超警。广东水文累计已发布157个站次洪水预警，其中洪水红色预警12个，洪水橙色预警19个。广东省水文局根据当前雨水情预测，7月28号至30号，广东省珠三角、韩江上游、粤东和粤西沿海地区部分河流仍可能出现2至5米的涨幅，粤东沿海和韩江流域部分站点可能再次超警。
10: 西之江干支流方面的目前水情呢是一个总体比较平稳的阶段，包括这个平山街道平山站以及主要支流淡水河、白花河呢，目前呢是都已经基本退回本次降雨影响前的一个水平了。所以目前总体来看的话，我市的一个江河洪水风险呢是比较可控的。
1: 水文专家提醒，虽然台风红霞对广东的影响已结束，但受其近日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已发生较大涨水，特别是粤东沿海多条河流已出现多轮涨水过程，江河底水较高，流域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且当前持续性强降雨落区重叠，要特别警惕因此可能带来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

0: 和城乡积涝等灾害，需加强做好相应防御。同时，气象部门预计，28号到30号，粤东、珠江三角洲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各地持续开展专项排查，应对新一轮降雨。
1: 利用降雨以后的一个这个窗口间歇期，开展这个一淹一涝点周边的这个雨水壁子及雨水支管相关的这个排水设施的一个这个检查，防止这个雨后出现这个地面坍塌、地面空洞一些相关的一些险情。
0: 广东台报道。
2: 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每个人都在共享一套互联互通、民心相融的湾区算法。这套推送的初始代码早已写在省港大罢工的烽火中。在党的领导下，广州、香港两地25万先辈跨越江海并肩返地，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写下了团结的答案。从百年前共同反抗外来压迫，到今天携手建设国际一流湾区，这种民心相通的力量历经百年迭代，仍在演算着粤港澳携手向前的全新命题。
3: 百年前的省港大地，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道选择题，是守着饭碗低头过日子，还是跨过江冒着枪跟对岸的同胞站在一起。
0: 当时的香港由于港英当局长期压迫劳工、践踏民权，反帝救国的呼声空前高涨。就在这时，一个青年出现在香港工人之中，他就是刚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邓中夏。这次赴港，他带着一个艰难的任务，组织香港工人罢工，以打击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然而当时香港的共产党员还不到10人，想要组织数十万工人罢工，难度可想而知。
4: 邓中夏他本身演说能力非常强，他穿的都是很普通的一个衣服，都不会就是什么西装革履啊，深入到民间跟工人打成一片，动员工人回到广州。
0: 工人们本可以沉默，守着微薄但稳定的薪水糊口，但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同胞有难，他们纷纷响应罢工。1925年6月19号，省港大罢工全面爆发，3天之内就有20000香港工人离开岗位返回广州。6月23号，10多万参与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在广州东教场集会，声援五卅运动。谁也没想到，当游行队伍行经沙鸡西桥口时，商店租界的英法军警竟架起机枪向人群开火扫射。一瞬间，鲜血染红了堤岸，52人壮烈牺牲，170余人重伤。
5: 623路是广州唯一一条完全以数字命名的道路，石碑上勿忘此日四个字让我们永远记住了杀鸡惨案的血泪历史。当时在游行的队伍当中，不仅有广州的民众，还有大批从香港奔赴而来的工人也选择和他们站在了一起。
0: 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反而激发了两地工人更强的反抗，6月底参与罢工的人数增加到20万人。封锁下的香港物价飞腾，生活维艰，在经济上给了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为了帮助香港工人返回广州，与邓中夏一起赴港的杨殷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为大家补充粮食，并动员港澳码头提供通行便利。
6: 工人的话可以免费坐船从香港回到广东，一开始工人不太相信的，那所以他就跟其他共产党员一起，就是想办法用一些曲宅做成临时的印章，盖到他那些烟纸上当这个船票，给到这些工人让他们安心，然后呢就可以拿着这些烟纸去登船了。
3: 几十万工友的共同抉择，让一条条同心协力的代码形成了省港罢工的算法，支撑省港大罢工运转16个月之久。
0: 为更好支持斗争，广州封闭了赌馆、烟馆，空出房屋作为工人的饭堂宿舍。在当时的深圳圩一带，商户和农民会主动为罢工工人备上茶水米粥，许多人甚至将自

0: 己的家宅腾出来支援工友。
1: 办公跟委员会呢，它是统筹两地的工人力量，形成了整港工人运动是一家的紧密的协助的模式。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到粤港澳三地制度差异、产业协同等复杂挑战，这种团结攻坚的精神仍是推动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核心动力。
0: 当年从香港前来参加罢工的先辈不会想到，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封锁线，在百年之后变成了粤港澳之间最畅通的连心路。省港大罢工留下的算法运行至今，演算出了一个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2: 粤港澳人民一路都是很包容、很敢创新，这一点是从来没有改变过。一个青年创业者，哪怕你第一次来这里，你不是孤单。
0: 如果说当年的省港大罢工是工人为了争取权利而并肩同行，如今粤港澳三地加强合作交流，则是为了共同奋斗出一个更好的未来。年前共同反抗外来压迫，到今天携手建设国际一流湾区，这种民心相通的力量穿越了百年时光，始终是我们最深厚的底气。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脸》，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相传，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2: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台风与季风雨无缝衔接，今天雨还在下，不过强降雨的落区在西移。那预计一直到明天，粤西和珠三角的不少地方都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韶关、清远和汕尾也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后天粤西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雨天路滑，能见度低，朋友们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那由于前期红霞带来的降雨已经导致我们省地质灾害风险加大，江河水位走高，居住在山区河道附近的朋友要加强房前屋后的巡查，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站住！哪部分呢？我在问话。见到长官不敬礼吗？
1: 拜都拜了，哪里来的长官啊？
0: 哪里拜了？
1: 前线，大家现在只是并肩跑而已，无事不晓百步罢了。
0: 怎么会败得这么快？多谢鼓励一个姓蒋的把后门打开，让鬼子从海上过来。鬼子排山倒海的从后面压过来，能败得不这么快吗？军部现在已经下令全线通缉这个姓蒋的汉奸，任何人看到可以立即格杀，要是让老子看到就好了。

0: 司令，有人跟我说啊，人这个东西，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希望。
1: 自己？自己在哪儿？我找自己，找了半辈子了。
0: 话已至此，在下告辞了。我只能说好自为之吧。你也一样。
2: 你叫什么？
0: 一个共党。
2: 保重，共党。
0: 保重，保重，
2: 保重。

0: 前面已经败了，我们是继续向南，还是向北走？
1: 南北都行。你知道，你只是做了替罪羊而已。
2: 所有弟兄都看得到，你不是汉奸，他们只是要找人扛的，找人扛的。龙文章，你很想跟他们走是吧？跟着那个风都能吹折的硬骨头。
0: 你是个喜欢当英雄的人，我知道。打你第一次见到他，心里对你的司令就打了折扣了。没有的事，没有，没有。
2: 别不认，你没有错，跟他们去吧。 跟错人了。

0: 你这算什么？你就这样把一堆人扔给我？你知道我们怎么从死路里逃出来的？你让我们怎么办？
1: 说，
0: 你以为你的命是你自己的吗？
1: 你别。

0: 你想跟他们走，你可以跟他们走啊！我带着弟兄们走，一样能走出条活路来。
1: 就你，就是我！

今日死之前，是在此的每一个人为兄弟，一定会带你们走出这活路的。若亏欠谁，死断一只；若丢失一

今天把我的骨肉埋在了姑娘，早晚有一天我会带着你们一道回来的。

0: 都把枪放地上。
1: 放
0: 快，快点！
2: 我就知道，凭李六爷的性子，一定会派人来看看我们死的透不透。
1: 不不不，三哥您误会，你们一下船，这鬼子巡逻队就来了。你说
2: 你好像很乐意替李六爷死吗？啊？
3: 没别的，借条灰姑你个路，好商量吧。
1: 哎，别！上船！
4: 回去请转告沙老爷子，就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只希望他以后离日本人远点，省得伤了供应人的心。
5: 是，
4: 这是我替老四说的，千万记清楚了。
5: 您就放心吧。
1: 哎，都干什么呢？快点啊！不知道这船上拉的是四哥吗？小心点啊！
4: 有劳廖先生了。
5: 哎呦，劳什么劳啊！这四哥要是出什么问题，大阿爷第一个做掉的怕就是我。
4: 三哥，走。
0: 欧阳先生，
4: 啊，
2: 我该做的我已经做完了。
4: 三哥，你什么意思？
2: 多保重，他们在等你。
4: 保重，三哥。

0: 你怎么不叫我老师了？是，我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像一个老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说，我也能想得到。有些事情让你什么都不相信了，不信天，不信地，不信我以前教给你的东西，那自然也就不信我这个半吊子老师。你可以不说发生了什么，但是你要说你想做什么呀，否则我真的很难办。
1: 我要杀李六爷，还有所有苦宁城的日本兵。
0: 我相信你有充足的理由，你一向都是一个很替别人考虑。

0: 考虑的人。把姑娘的鬼子都交给我吧，你回家去。要是真的没有家回了，你就去别的地方，这儿真不是你该干的事情。
1: 我有机枪，你们没有。我拿机枪入伙。
0: 我是你的老师，你来跟我谈入伙。

0: 走吧，好吗？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跟很多浑浑噩的人不一样，你知道将来是什么样的，去为你的将来做点什么。
1: 没有将来，从这儿走出去我就得死，是我自己要死。

0: 你住在那儿好吗？
1: 我入伙了。
0: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能够活下去，那就暂时这样吧。
1: 我去。那我叫你什么？
0: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

0: 我的学生最近都比较好斗。
1: 先生，
0: 我来家访。
1: 龙副官，
2: 我来陪他家访。
1: 快请进吧。
3: 对对，快请快请。
1: 别看了，都让鬼子搬走了。先生，什么伤员啊？
0: 我就想请你父亲帮一个忙，看能不能找一个更好一点的医生。
1: 我还在给我爸爸找医生呢，现在他把东西放在嘴里吃到嚼，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4: 先生们，我叫何莫修，我是这个家里的男人。我刚才在上面正在给国际联盟写信，就是关于我父亲的。现在我父亲的情况是这样，也许他更需要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
1: 你给我闭嘴！
2: 其实是打鬼子的时候受的伤，很严重的。我这么讲可以吧？
1: 是谁？

0: 你知道800cc 是什么概念，你也抽。
1: 谁让你这么没用，连你的血性都用不上。
0: 这又不怪我，那么大一瓶，如果精确的计算用两罐来装的话。
1: 别说了，我会害怕，明天就不敢抽了。
0: 明天还抽，你会死的。我们可以去找很多 O 型血的人， O 型血的人多的是。
1: 要保密。
0: 保密，保密。就算他是个英雄。
1: 什么叫就算是英雄？
0: 英雄的定义有很多种。
1: 那你是哪种，小何？
0: 我是。
1: 可我知道他是哪一种。

0: 这是你们做的？你们好像很爱做这样的事情。不是，
1: 绝对不是。我们至少用词会斯文点吧？是群众自发的。
0: 你笑什么呀？
2: 就我们几个。

0: 就我们几个。
1: 能把整队人从重围里带出来，我真的以为你们在顾宁有一定的实力。
0: 实力已经倍增了，原计划就我一个人。我原来打算此时就我一个人守着偌大一个地方，有你们在可真好。你真的没有必要回来。
1: 我在孤宁还有东西要找。
0: 找什么？
1: 讲不出来的东西。这个答案你不满意？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广东佛山人，很多年没回过家了。我妈讲过要来这里找我，但没讲什么时候动身，所以我不敢一走了之，怕她来了碰见一帮鬼子。
0: 你们都有很好的理由留下来啊，偷抢过我。

老公子，干啥呢？啊，老公子，干啥呢？啊，没啥呀。卖单呢？哎，我睡多久了？我赶鬼子那桌好几年是没赶着啊，可惜了的。

0: 见活鬼了，还跟这搬傻子呢？啊！起床了！我上次摔你脑袋，你喝出来了，装疯卖傻。这次我抽你袋耳瓜子，我看你还装不装疯卖傻？曲终人散。
1: 我知道，不疼。我作死得了，还是不疼。我呀，就是手太轻。罗老，
0: 别没羞没臊的，你那膀头天天跑跑鬼子呢，你好意思在这装疯卖傻呀？啊，起床了。
1: 起来了，阴阳怪气的，跟我讲句特别有道理的话，你给我听好了。能多救一个中国人，就多救一个中国人；能多杀一个鬼子，就多杀一个鬼子。